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有一天数学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哈、老师就讲了一道题，说有道题呢是算李爷爷吃多少药。现在的药啊真是这样式的，就给你一片的含量，然后告诉你一天吃多少多少什么就多少克呀，多少毫克呀，一顿吃多少毫克，吃几顿呢、多少克啥的就算哈。尤其是孩子的药，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安全，按照你的体重来算哈。但是呢，就我说你算的哈，真的数学没学好，真挺难的啊。老师就讲，老师讲课讲题的时候就说哈，说有的同学算出了0.5千克，一斤的药啊，说你这干啥？吃药要撑死李爷爷吗？当时哈，小明听完了就在底下嘎嘎笑啊，哎，你瞅你这答案写的，低头一看，他写的是73.5千克。原来小明哈，他不是观众啊，他是主犯呢、主谋啊。

大家都知道那个岳母刺字这个故事哈，是知道是不是啊？就说那个岳飞呀，将要奔赴战场去那个打仗抵抗外敌，啊，临走的时候呢，岳母就是他的母亲呐，就担心儿子受到诱惑，啊，然后忘记了这个临走之前的初心了，就是保家卫国报国这个初心，然后呢，就在岳飞的后背啊，就亲手刺下了四个大字儿。精忠报国，对不对？哎，意思就啥意思呢？就告诉你啊，你要就是你要忠诚，你要报效祖国，就是用这个刺字这个行为呢，就叮嘱岳飞一辈子要忠心为国。你去干啥？就你奋勇杀敌去了，是不是？你不能受到诱惑。这样的岳母刺字就这个意思呗，哈。去杭州游玩的时候呢，就走到了岳母刺字的这个雕像前，就听见了一位男子感慨啊。感叹，这男这么说的，哎呀，也就岳母啊舍得刺女婿，亲妈绝对不忍心干这事儿。真的，这你没让你历史老师听见，你历史老师要是听见了，恨不得连夜都能找你算账去。那是那回事吗？就是你不懂，你小点声，你别说出来，你小点声行不行呢？

前啊，就是我遇到个导游，他说从前最头疼的是啥呢？就是带大团儿。为啥说是带大团儿呢？因为啥呢？因为就是吧，一带大团儿呢，人多呀，他就得查人数，啊，就不停的查人数，一转眼呢，眼前就人就走散了，还得喊。现在他学聪明了，咋的呢？他就随身带了一个 WiFi， 啊，然后让在车上的时候让所有游客全连上，哎，从此就没丢过人，也不用咋查数了，啊，就大家跟的都特别紧，就为啥呢？就生怕离远了没有信号，啊，以前是紧跟导游别走丢，现在是紧跟 WiFi 别掉线儿。现在真是的，就是你住店啥的，你说你家有 WiFi 没 ？WiFi 信号不好，我都不住了，必须找个信号好的，当我看短剧。就是此时此刻哈，我就突然之觉得哈，这个体育老师他一定是个人才。不仅是人才，他应该是个全才。怎么说呢？他指定就是说啥都会。因为啥？经常有人会问你哈，是咋？你以为是体育老师教的吗？你英语是体育老师教的啊？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是不是啊？哎呀，真的，体育老师全才，啥都会，啥都能教。

说一天哈，一家三口人儿，这媳妇儿啊，就妈妈就问孩子，说如果爸爸妈妈吵架了，你要站在哪边呢？孩子当时非常坚定的就说了，说妈妈我站旁边儿。

说有一个学习成绩不太好的一个学生哈，老师啊就问，说圆明园是谁烧的呀？当时没有学生吱声，他站起来，他说老师，他不是我烧的。回家被他爸这顿暴揍啊，打懵了。第二天他爸打电话跟老师说了，说老师啊，我儿子承认了，这是他烧的，嗯。咱多少就是说咱就是哈，你这有点文化，嗯，不中吗？就是认真听课啥的呀，就被吱声。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生一天呐，是小白兔呢摆摊做买卖，然后买菜的呢就对小白兔说，说你的菜呀看上去有点烂了啊，还有虫眼呢。小白兔就解释说，有虫眼就对了，说明这菜是无公害的。这时候一旁蜈蚣听后冲上去就骂小白兔，说我啥时候害过你的菜了，你别搁那血口喷人啊。

下班回家，我就发现我老公和姑娘把家里弄得一团糟啊，这家给我气的，我就喊，我说你们也太不像话了，气死我了。这时候我老公满脸笑容哈，就说哎呀呀呀妈太好了，哎妈生气就好，哎呀生气就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找抽，老公说亲爱的，那中医说了，说你脾虚需要补气，你现在是不是有气了？那能不能有点文化啊，人说的气是这气啊，我早晚我能让你们给我霍霍出病来了。

有个人啊，在路边倒车，完了看见旁边站着一位老人，就说：“说大爷呀，要是撞上了，麻烦您告诉我一声啊。”完，大爷说：“好的，好的，来吧，倒倒倒倒倒。”就听"咣"一声巨响，老人说：“哎，好了，撞上了啊。”

有一个哥们儿失恋了，然后小强就去安慰他去，说你别难过，等你有钱了，你就会遇到更好的啊。哥们儿是过来人，不能骗你。然后那个失恋的哥们儿就说你骗人，小强就说你看我骗你干啥呀？我是你好哥们儿。完了，失恋那哥们儿就说说我就说你，你这你从来都没有钱，你算哪门子过来人？你过哪去了？你过。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说问大家哈，说世界上啊最伟大的动物是啥呢？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动物，我觉得应该是公鸡。就为啥呢？就因为公鸡活着的时候哈，早上呢会叫人起床，对吧？哎，打鸣。死了之后呢，会变成鸡毛掸子叫人起床，特别伟大。

说那个爸爸在监督儿子写作业，儿子突然之间就开口问说，爸，你是不是挺没意思的呀，要不你玩会儿游戏机呢，打发打发时间呢。然后他爸爸正觉得是挺无聊的哈，说那也行哈，就坐一边玩起来了。没想到啊，就连玩三局，都是一出场就被其他玩家给打死了。这时候儿子急眼了，嗷喊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来吧，让我给你报仇来。

说有一位夫人呢，到画商那儿买画，挑中了一幅静物画，啥呢？就一束花、一碟火腿和一个面包圈。然后他问说：“这幅画多少钱呢？”画商说：“$50，非常便宜了。”然后夫人就说：“那我看到刚才跟这个差不多那一幅画，才卖我$25。”然后画商说：“是吗？哎呀，那幅画肯定没有这幅画画的好。”然后那夫人说：“不啊，不是啊，哎呀，人家那幅画上面的火腿可比这个多呀，你这火腿太少了啊。”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谁不是在流浪》。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来那回去不去想爱都结了果。
0: 伴随着张惠妹的一首好听歌曲开始了今天的节目。那谈起张惠妹的音乐啊，无法否认她的旋律呢给予了我们无尽的感染力。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音乐恰似温暖的阳光，悄然穿透生活的琐碎，直抵人心最柔软的角落。那今天的时间当中呢，想与大家共同分享的就是华语乐坛的传奇张惠妹及其音乐中所蕴含的独特魅力和深深触动我的情感共鸣。

初次接触张惠妹的音乐啊，实乃偶然的缘分。那个时候呢，我沉浸于绘画的世界当中，试图呢用色彩来捕捉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耳边忽然响起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我可以抱你吗》，那种激昂而富有柔情的嗓音，瞬间呢将我从创作的海洋拉入一个充满情感的漩涡。张惠妹的声音仿佛具备了魔力，能够穿越时间的桎梏，直击灵魂深处，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共鸣。

张惠妹之所以能够在众多歌手中脱颖而出，那也是得益于她那独特的嗓音魅力。她的声音啊，既有女性的细腻与温婉，又具力量与激情，这种矛盾而和谐的完美结合，使她轻松地驾驭流行抒情的慢歌，甚至呢是摇滚激昂的快歌。那在她的歌声中，爱情的甜蜜与苦涩，生活的挣扎与希望，以及对梦想不懈追求的坚韧之情，都如涓涓细流般娓娓道来。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像云端，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不仅是张惠妹独特的嗓音魅力，她的歌词魅力呢也是深深吸引着我。她直白而深刻的文字，简练无华，却能精准地捕捉人性中最真实的情感。尤其呢，在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听海》中，那一句“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谁伤了心”，那如同一幅幅关于爱与失去的画面，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感同身受。她的歌词呢，就像一面面镜子，映射出每个人心底那些难以言表的情绪，让我们在旋律中找到共鸣，得以慰藉。

更难得可贵的是，张惠妹的音乐啊，不仅是一种听觉享受，更是灵魂的抚慰。那么在我们遭遇挫折或者是心情低落的时候，她的旋律总能成为我们的避风的港湾。那比如说听到刚刚这一首《勇敢》的旋律哈，每当唱到我知道我会勇敢，我会坚强，因为我不是一个人，那份温暖与鼓励宛如远方传来的温柔拥抱，让我们重新找回面对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张惠妹的音乐作品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听觉体验，更是成为了许多人情感上的支柱。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不妨暂时放慢脚步，静下心来感受一下张惠妹的音乐，也许呢，你会从中发现一些未曾注意到的美好，甚至在她的歌声中找到自我。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绎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则在最后一天哈，也是集中刷片了，把两三部心仪的影片一次性看个够。也有上班族趁着这个开工前的这种闲暇，用一场电影为假期收尾了，放松心情。欢迎来龙餐馆代表内地出征奥斯卡，小切口讲共情的这种情感。那么国庆期间收官的阶段，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再次全了家训。片方宣布呢，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来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专家表示呢，影片呢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了高票房和观众的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那么守护儿童的这种朴素价值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呢也是具备了跨文化共情的基础，非常符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了。那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认为，影片以小切口呈现了中国文化以对于这个和平的期盼，代表中国电影呢也是角逐了奥斯卡，也契合了广大受众的期待。那错峰上映拉动了影院观影的热潮，今年国庆档一大亮点呢在于影片分批错峰上映，为整个档期也是持续注入了活力。我们看到了10月3号犯罪动作片《重生二》也是这个登陆院线了，然后也是延续了写实叙事的风格，讲述的就是受害者携手追凶的故事。10月5日我们也看到了进口的这个惊悚大片，那我们也看到了《生化危机爆发夜》也是接棒登场，回归原作生存恐怖的内核，上映之后呢迅速引爆了影视圈。与此同时呢，那头部国产片《神探之痕迹》热度居高不下，我们也看到了经典的《复仇者联盟4》还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怀旧的影迷。那也有影院工作人员介绍呢，《生化危机》的表现亮眼，排片占比一度超过了50%，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以这个夫妻灵魂互换的这种轻松桥段，也探讨了婚姻相处之道，也成了家庭就是观众当中的这个优选了。随着新片陆续上映，那么商圈的影院客流持续走高，深圳一家影城呢在10月5日新片上映的当天呢，单日的客流即将达到了2000多人次，电影加美食双向引流，把这个银幕热度成为了消费能动吧。那作为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的城市，深圳以观影加美食的融合方式也延长了消费的场景。在深圳万象城呢，那我们也看到城市街区被打造成了流动的美食街桌了，我们也看到市民游客无需提前预约，那么逛市集即可品尝到13种菜系的美食。借助国庆档黄金期间的这个流量的优势，商圈打通了影城包括与街市之间的这种壁垒，那不少人看完了电影直奔市集打卡，逛市集的食客也是凭借着消费券也凭证的这个电影的折扣，然后也是再叠加满减包括趣味抽奖等一些福利，也实现了客流的双向转化。又就是影院方面介绍吧，档期内呢也是卖品消费占比同比提升了6%哈，包括新增的会员也比平时提升了9.6%。电影客流为餐饮门店带来了可观的消费的增量，有餐饮的门店国庆期间营业额比平时呢上涨了90%哦。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呢，我们看到很多座城市都迎来了很多很多的游客，包括这个在品尝美食的，而且呢还有一些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公园啊，包括一些这个景区的打卡地啊，我们看到了真的是人很多哈。那么在这个假期我还真的是没有去到太多的地方，我去到了这个沈阳啊、长春啊，都是去了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熟悉的一些景点，然后去游玩啊，去感受这种假期带来的快乐。但是我觉得最后总结的是什么，就是两个字，人多。走到哪里都是人特别多，包括高速的服务区当中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车辆游客哈。但是真的我觉得还是挺热闹挺开心的。

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关于电影吧。啊，我觉得很多朋友都观看了这一部《什么意思夫妇》，上映几天就回本了，小沈阳夫妇就小赚了一笔啊。虽然说今年的国庆档电影有点冷清，但是该赚钱的电影呢，还是赚到了钱，只是多少的问题吧。比如说《神探之痕迹》目前3亿多的成绩，领跑市场，不至于赔本，但是回本呢也是压力山大的，毕竟这么多的影帝影后。光是片酬呢就一笔投资哈，超过4.5亿，片方呢就应该是可以松一口气了。包括这个征战就不用多说了，里边有两大影帝，再加上一些顶流哈，总票房是400万，可以说是砸穿了这个票房的底盘了。片方呢也是匆忙撤档了，这一部电影呢成了笑话，也是很感慨吧。我们也看到，包括像女性题材的《活色生香》也是扑街了，总票房还不到1000万，片方呢分账到300万吧。叶童、闫妮、倪虹洁三位影后事后和童年的女神，大概也不想就是看到这种局面吧。倒是电影《生化危机》能够稍微扛打一点吧。电影在5号上映，算是避开了前几天，但是热门片的这个票房，包括这个当天的这个场次哈，也阻止不了电影要超过5亿啊。这样一个局面吧。但是我觉得总结一句话是什么呢，那就是距离啊往年差别还是很大的。除了神探和生化危机之外，其他的电影应该是收不回成本吧。不过呢还有一部电影呢，就是闷声赚大钱了，但大家好像就没有太在意，那就是小沈阳和他老婆沈春阳出演的《什么意思夫妇》。看看电影的最新成绩了，电影上映5天就突破了1.73亿，总预测呢成绩应该是3.6亿，而且基本上每一天的票房都没有倒挂，给20%左右的场次完全能够吃得下的。夫妻两个人出演，导演也是沈春阳，再加上一群熟人的客串，成本其实并不高，但是按照1亿多的分账票房，电影上映4天就基本回本了，后面呢就是纯赚了，他是要小赚一笔了。小沈阳呢，我觉得他打在不差钱之后，演绎什么叫真正的一夜爆红，后面的发展之路呢，他也是很多的这个方面去发展吧。巅峰时期呢，又是演电影，又是演相声小品，还搞起了演唱会，上了热门综艺。但总的来说，小沈阳的性格平易近人，相当的给观众讨喜的感觉。由此可见，他的电影票房不错，应该也是因为他那一份情怀给大家带来欢乐的。其实倒回电影《什么意思夫妇》，片子问题很多的，豆瓣上这部电影呢只有6.4的评分，除了几部新片之外，它的评分基本是垫底的。演员表呢问题不大，主要还是因为电影版本拉胯和节奏的失衡。毕竟呢这个身体互换的内容，人家10多年前《你的名字》和羞羞的铁拳就已经玩过了，而且内容要比小沈阳更加丰盈和饱满了。很明显，作为导演，小沈阳助力妻子追梦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贾玲导演的差距就是那个很大的，可见就是跨界做导演还是需要很大的天分包括能力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对于这个电影市场呢，小沈阳夫妇有贡献的只是带给大家快乐，我相信不少人认为这个电影还是值得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国庆档马丽是又赢了。那根据这个专业版的数据显示哈，她主演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240亿了，在国内女演员的排行当中是第四名。她主演的《神探之痕迹》也是领跑国庆档，累计票房是3.38亿。可就在宣传的时候，这位喜剧天后说了一句让人意外的话，她说呢，有一场面对数百人的群戏，她入行以来是最难拍的，连续3天背台词，晚上几乎不睡觉，拍戏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马丽说的这一场戏呢，难点的不在于哭，不在于笑，在快。整场戏的节奏极快，然后呢，现场每个动作都是挑战的，几乎呢没有喘息的空间。更要命的是台词，大段大段的法医和这个检验技术的这种语言哈，就是密度也是高的吓人。他说自己呢，就是时常呢感觉脑袋跟脚一样，就根本就跟不上了，记不住了。这就是悬疑刑侦片的门槛哈，喜剧靠即兴和松弛，那么悬疑靠的是精准和紧绷。一个词说错了，观众就会出戏了。对演了20多年的喜剧的马丽来说，这不是换了一个题材这么简单，是过去积累的表演习惯全部要推倒重来。从笑星到这个检验的这个专家，这一部作品呢来头不小，陈思诚编导，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王俊凯包括李雪健特别出演。影片呢以什么样的故事来这个发生的，大家也都知道了。然后呢，时间呢是从1971年一直拉到了2016年，片长呢是140分钟。那么影评人的评价很直接，说这部片子呢比陈思诚之前的作品都生猛，他也是原这个命案现场的视觉冲击，加上对时代的思考，让人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那一批这个纪实刑侦剧。片中的办案人员没有一个是那种模板化的警察，全是有起有落的活人。玛丽在里面的角色就是这样的一块难啃的骨头。所以呢，这个喜剧演员的转型宿命哈，说到喜剧演员转型，就不得不提到这个老命题了。观众记住你就是越好笑，然后呢，你就越来越严肃的这个过程吧。沈腾呢演正剧要花几年来才洗掉这个喜剧的标签，贾玲为了转型，干脆就减重了100斤来当导演。马丽这些年一直被低估，大家呢记住的是她的小品和喜剧角色，却忘了她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多年，底子本身就是科班出身、正剧出身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次在神探当中，他演的是专业过硬的办案人员，观众不能看到他笑场，让观众笑是天赋，让观众忘了他爱笑是本事。这240亿票房背后呢，最难的不是哪个数字，是这场戏哈，口碑和票房都在打架。不过这部片子呢也是没有争议，豆瓣开分6.8分，包括2万多人打分，网上直接炒开。一部分影迷觉得真实案件加上张译、马丽对手戏这个配置，6.8打低了。另一部分人说了，强行结的这种故事开篇，包括呢那种工具化，就是陈思诚的常态化的区间了。所以看数据倒是很有意思。10月3号档期总票房是破4亿的时候，神探已经是1.37亿了。那么连续2天日冠，影片排片呢也是敢给24.7%，一边是豆瓣6.8，一边是票房这个往上涨吧。观众用这个投票的和专业人的打分来对比哈，我觉得出现了明显的错位吧。这种分裂恰恰是当下市场真实的写照，包括行业给的喜剧演员也是更加信任的。跳出这一部分呢，说这个行业的片段，喜剧演员是内娱被低估最严重的演技浮况了。常年舞台训练带来的台词功底、节奏掌控和临场的反应，放在正剧里都是硬通货。可惜啊，市场习惯给他们贴标签，好剧本也是很少先到他们吧。所以我觉得马丽这一场戏证明了，喜剧天后的怕恰恰是敬业的证据。敢说自己紧张到睡不好觉的女演员，不敢说是手到擒来的女演员，那么值得更多的机会。240亿不是终点，是通行证。下一个好剧本递过来的时候，希望片方呢想起的不只是流量，还有这些被校民们耽误的这个实力派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2027春夏雪系列的大秀在罗马举行了，陈建斌与蒋勤勤呢也是受邀出席了这个看秀哈。两个人均选择了国风造型来亮相，陈建斌呢身穿呢也是渐变山水长款的大衣，然后呢这个衣身呢从米白过渡到墨黑，也是会有远山意象的感觉。蒋勤勤呢则是以黑底立领的外套来搭配水墨花卉来拼接长裙，黑白写意开叉设计增添了走动时候的那种灵动感。但是真正在社交平台上面反复转发的不是秀场上的造型，而是秀场之外两个人在罗马街头被偶遇的画面。那我们也看到有网友呢也是在这个地方拍到了陈建斌和蒋勤勤出行的视频。56岁的陈建斌呢走在蒋勤勤的身侧，右手一直是稳稳扶着他，从街头走到了台阶，然后手都没有松开过。蒋勤勤呢走在前面，步伐不快，陈建斌的手呢始终也是护着他的腰侧。然后呢画面当中两个人穿着随性的私服，没有刻意这个摆拍的痕迹，就是一对夫妇在异国街头走路的样子。这个动作呢被网友呢截图放大之后，评论区呢迅速是热闹起来了。有人提到了陈建斌在《甄嬛传》里演这个四郎的时候对纯元说过一些话吧，也有人注意到他在荧幕上面有多严肃冷峻的形象出现，私下呢对于妻子却是这种下意识的照顾，反差感很强。视频里边陈建斌没有看镜头，视线一直是落在了蒋勤勤的脚下哈，像是在留意他有没有这个踩稳。两个

结婚多年，公开场合互动一直不算高调，但这次罗马之行被偶遇的画面反而呢让外界看到了是另一种状态，没有牵手摆拍，没有对着镜子笑，那就是走路的时候自然也伸手扶着他。有网友写了一句，这个动作不是演出来的，是习惯。同场的出席的看大秀的还有蔡国庆、谭晶等人，蔡国庆8岁的儿子庆宝也在秀场上完成了走秀，陈建斌和蒋勤勤坐在台下观看了整场的这个发布。那秀结束之后，两个人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继续在罗马的这个行程走着。给我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上海的上剧场迎来了一场低调又暖心的线下见面，赵丽颖悄悄现身了观众席，观看谢娜主演的话剧《十三角关系》收官场。那么这是她休养了近两个月之后第一次公开露面了，她以观众的身份安静现身支持好友。当天呢，赵丽颖呢穿搭格外的简约随性，白色的 T 恤搭配着牛仔裤，外搭呢一条红色的披肩，帽子口罩遮盖了严实，低调但是不抢焦点哦。我们也看到现场的路透画面，能够清晰看出他的身形比之前消瘦了不少，下楼梯的时候需要助理搀扶，手上呢始终是拿着这个一些珠串嘛，然后看出来他的身体还在恢复期。即便身形略显单薄，但是他整体的状态还算放松的，观看全程安静从容，神情舒缓，没有紧绷感。为了避免散场人群聚集，减少体力消耗，赵丽颖呢也是选择在演出尚未结束的时候就提前离场了。这次短暂的露面呢，让大众重新回望他突然停工休养的这种状态吧。一切要从8月25号杭州的这个直播说起了。当天啊，赵丽颖呢准时抵达品牌直播的现场，室外40度的高温与室内冷气形成了强烈的这个温差，让她身体突发不适，她当头就是冒冷汗嘛，然后浑身呢也是虚脱无力，即便是硬撑着坚持，身体依旧是无法支撑工作，最终呢紧急送医。后续诊断的结果为严重的低血糖，并且呢也是一些情况表紊乱吧，就也是他入行近20年首次因为身体然后紧急叫停工作了。那么赵丽颖呢也是这个停工休养的期间啊，网上各种的猜测满天飞，引发不少粉丝的担忧。9月底呢，工作室正式出面辟谣了，澄清赵丽颖呢体检指标呢已经是逐步的好转，包括团队暂时也是搁置所有的工作，只为就是让他呢安心的在家看剧本调理身体。赵丽颖与谢娜这一场时隔4年的赴约，是两位神仙友谊的最好见证。时间拉回到2022年风吹半夏热播期间，谢娜主动也是发视频然后力捧他的这个剧哈。赵丽颖呢随即在评论区下面承诺直言，十三角关

系，我一定到位。一句随口留言，他便默默记了4年。等到话剧收官场，那恰逢身体稍有好转，他便专程赶到了这里。除此之外呢，赵岭还特意准备了粉色的花篮送往谢娜的演出后台，贺卡字迹直白真诚，写着祝大哥演出成功。大众所熟知啊，这个大哥二弟的称呼源自于2015年综艺偶像来了节目当中，两个人呢频繁撞衫，被何炅调侃为金角大王与银角大王，一来二去，谢娜成了大哥，赵岭便是二弟。这个综艺里的玩笑笑称啊，两个人用了10年，成了专属彼此的友情的暗号。两个人相处的模式十分的低调，平日当中呢，极少刻意去同框炒作，却总是在对方关键的节点默默撑场。谢娜生下了双胞胎的时候，赵岭特意送上了金锁祝福。赵岭生子之后呢，谢娜主动帮忙对接医院的事宜。今年5月，谢娜的成都演唱会，赵岭同样以二弟的名义送上了花篮支持。此次休养期间，谢娜也推掉了她的一些行程，专程前去探病，陪伴静养的赵岭。一个默默休养，低调现身，一个也是设立话剧并稳步的进阶，有事相互撑腰，无事各自安好。赵岭和谢娜这份跨越10年不张扬却长久的友谊，也难怪被网友称作成年人友谊的绝佳范本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由马伊琍、王佳佳等人主演的《于红旧事》，经过10天的播放，在10月5号的时候迎来了超前点映大结局。这部剧虽然说是中短剧，但爱奇艺站内热度破了8100哈。这部呢改编自于小说《于红》的东北悬疑剧，大结局是无人是赢家。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结局吧。收官当天呢，一众主演纷纷发文告别角色，有温情的，有扎心的，有逗笑观众的。先是马伊琍告别，她是这部剧里最有烟火气的一个人。她在微博里杀青剧照，然后配写到打完围巾红姐杀青，配图一张呢，她在阳光下织围巾，一张呢她截图的围巾，一条围巾直到杀青，戏里戏外的温度就是这么自然的接到了一起。马伊琍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增重了近10斤，烫起一头标志性的黄色的泡面卷发，裹着这个洗得发旧的红棉袄，然后眼神里全是麻木。她工作室告别文字呢，干脆利落，市井的纠葛，然后打不倒的本心，迷雾终会散去，陈红的前路自在脚下。从奋斗里的夏琳到如今这个陈红，那我觉得马伊琍这次转型呢，让不少的观众直呼认不出来，但是又挪不开眼睛了。所以这部剧我看了几个片段，我觉得马伊琍演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啊。于红旧事呢，本以为是硬核的那种悬疑破案剧，没想到是这种剧哈。然后我觉得以悬疑出发吧，写人性，包括于红广场的这个爆破啊，旧案的消散啊，江湖再见啊等等。所以这部剧呢，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想法。你以为是这样的剧，哎，但你看了之后好像是那样的剧情哦。所以这部剧还是值得大家观看的。

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这首非常经典的好听的歌曲叫做《原来的我》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惊悚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意大利古城情侣幽魂。宁静的意大利古城，一个古老家族几百年的未解谜情，一对暗夜远景中的缠绵魅影，现实与传言之间阴魂不散的惊悚纠缠，复制了一个又一个年轻女子的生命预允。荒山顶上的空屋微光摇曳，映照着前路不可预知的黑暗深渊。乔尔伯格达是法国一所美术学院的学生，20多岁的小伙子，生性活泼好动。2014年岁末，他自驾到意大利旅行，一路东游西逛，来到了小城卡森蒂诺，玩得忘乎所以时酒驾出事，虽然车毁人没亡，但落得警方高额处罚，外加腿骨骨折。倒霉的乔尔每天只能窝在病房，坐手动轮椅到阳台透气。郁闷的他把随身的一个半旧望远镜架到阳台，远观风景消磨时间。病房靠近医院的后院，墙外小河对岸倒也山峦郁郁葱葱。一天晚上，百无聊赖的乔尔远望时，不经意发现对岸小山顶的石屋透出了一星微弱的光亮，屋里有一对举止亲昵的男女，并且能依稀辨出那女人衣着护士装。第二天晚上，乔尔再次从望远镜窥探小石屋，果然又见那对人影模糊的男女。男女私密本来就诱人想象，于是第三天，乔尔在主治医生安吉洛·科斯塔查房的时候，便主动提起，意图打探究竟。老成持重的安吉洛医生听后断然摇头说：你看花眼了吧，那座石屋是幢破旧空房，除了偶有牧羊人躲避风雨，根本没有住人。可乔尔还是觉得自己并没有看错，随即悄悄观察周围的护士们，想从他们的身形举止里找到类似。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举行各种复活的派对酒会之类，所以当地男女着古装外出也不奇怪。因为乔尔想找出幽会男女的真身，接下来有一搭没一搭的向打理病房的护士打探古装聚会事宜。问答之间，他顺嘴说出了小石屋的目击情形。闻听之下，几个护士脸色顿变，很诡异地告诉乔尔说，或许你看见的是本地传说的情侣幽魂。说起情侣幽魂，要追溯到16世纪，当地豪门德鲁卡家族迎娶了一位名叫波斯黛拉的女子，然而其夫君奢靡纵欲，整日沉溺花天酒地，备受冷落的她转而爱上了家族聘请的画师，后来两人感情日增并绝迹私奔。岂料其夫家获知消息，把二人处死后掩埋荒野。后来虽有波斯黛拉家人要求司法介入，但因一来无私刑的真凭实据，二来又没有找到两人的尸骨，最终只得不了了之。民间由此议论纷纷，因为山顶小石屋原是德鲁卡家族领地，也被怀疑是埋尸地点，于是有人传言月黑风高之夜目击二人鬼魂出现，并且指明他们蓝色天鹅绒舞会裙装和燕尾服的衣着。据这桩公案的历史卷宗记录，两人最后露面时确实是这种参加舞会的打扮，此后便人间蒸发，留下了一段悬了几百年的不解之谜。情侣幽魂的浮出让乔尔有些哭笑不得，他设法与德鲁卡家族的继承人苏斯·德鲁卡取得了联系。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年近30的苏斯告诉乔尔，波斯黛拉与画师确有其人，两人也离奇失踪不假，但所谓奸情败露被家族私刑处死一事，无论官方还是家族均无明确实据。那处山顶小石屋确属我们家族祖产，但位置偏远，废弃已久。苏斯直白相告说，不过也不排除有情人之类在那里面短暂拘留，恰巧被你从望远镜里看见罢了。乔尔无言以对，可心里还是感觉蹊跷。而后他又就情侣幽魂之事询问了几位当地人，结果窥出端倪，这个所谓情侣幽魂的传言被炒得最凶的是2009年秋。那时苏斯同父异母的妹妹年仅23岁的伯格瑞德鲁卡离家后杳无音讯，并且很巧合的是，事发先后有人称曾在夜间目击到小石屋里出现过很诡异的幽光魂影。据此乔尔又转去追问苏斯，他有些无奈解释说，并非有心隐瞒，而是事出有因。伯格瑞曾数次离家出走被寻回，最后一次他计划缜密，不仅不动声色地分批把自己名下账户现金取走，而且还带走了一些贵重首饰。警方四处寻找无果，为了保全声誉，全家族成员对此一直讳莫如深。言者讲得在情在理，听者自然也不好刨根问底。不过乔尔还是心有不甘的，一连几晚都远观那山顶小石屋，宁静无异。就在乔尔的好奇心渐渐淡漠的时候，风波再起。一日深夜，当睡意迷蒙的他起床如厕之时，竟不经意间又瞥见山顶小石屋方向闪现微弱光亮。等乔尔手忙脚乱地摇轮椅上阳台，调整望远镜看过去，这次倒是只看见微光摇曳，一个穿梭移动的身影。动态的影像在望远镜里本来就模糊不清，外加他忙中出错，碰翻了望远镜， 弄得镜片碎。

0: 裂，彻底没戏。果然又是一次无果而终，但乔尔有种不祥之感。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纠结了两天，意外得知骨外科的一名调假回家的女医生没有按期返回，与其家人联系，对方竟告知该女医生根本就没有回家。因为近日乔尔所见异样，已被护士们添油加醋的四下传开。关于情侣幽魂，有个比较邪门的说法，就是每当有人目击情侣幽魂出没之际，就会有人莫名失踪，当地人称这为恐怖至极的怨灵勾魂。乔尔本来完全不信什么情侣幽魂，但女医生的失踪令他联想到自己种种的所见所闻。细细思量，不由人不多想多疑。可仔细琢磨，倘若真是有怨灵勾魂，之前失踪的伯格瑞属于德鲁卡家族后人，算是与传言有所牵涉。那么女医生既非本地人，也看不出与古老传言有任何瓜葛，家世身世也与德鲁卡家族毫无关联，怨灵勾魂就显得匪夷所思了。事发后，每到入夜，乔尔都会独自摇着轮椅去阳台，静静的、长久的远眺山顶小石屋的方向。其实这样靠肉眼只能看见河对岸山顶的隐约轮廓，但是在心里，他特别希望目光能穿透暗夜，洞悉重重迷雾背后隐藏的真相。面对诸多难解的谜团，乔尔觉得既然很多迹象都起始于山顶小石屋，不如就此入手。于是他花点小钱收买了医院园丁的小孩，趁人不备悄悄从后门溜出了医院。在孩子的帮助下，乔尔拄着拐杖一路艰难地爬上了山顶的小石屋。乔尔开始东寻西翻，屋外忽然传来园丁孩子的狗叫。乔尔循声出屋，只见小狗正冲着墙外篱笆汪汪地叫唤。他凑近扒拉了几下藤蔓，看见脚下的土层有被翻挖的痕迹。处于深冬风口的泥土坚硬，谁会在此时此处翻挖呢？这个疑惑立刻让乔尔感觉惊讶。他想了想，转身找来铁棍和铁锹，同园丁的儿子一起挖起来。那么乔尔到底会发现什么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挖了不一会儿，一截沾满泥土的蓝丝绒随着铁锹被掀出来。乔尔盯着那沾满泥土的蓝丝绒，身上不觉机灵了一下，然后哆嗦着摸出手机报警。赶到的警察轻而易举地从土里挖出失踪女医生尚未腐坏的尸体，更出人意料的是还连带出另一具人体骷髅。几天后 DNA 检测报告出来，证明为失踪五年的伯格瑞·德鲁卡。事到如今，神神叨叨的情侣幽魂传言已经变性成刑事案件，警方自然急查线索。多管齐下，很快就查出女医生的账户里近期有几笔不菲的进款，支付者竟是安吉洛医生。与此同时，苏斯也向警方坦诚家族密不外宣的一段往事。原来当年伯格瑞曾因网球扭伤脚住院，负责治疗的正是安吉洛和死去的女医生。出院后，伯格瑞与安吉洛医生私交密切， 并产生恋情，后来遭到德鲁卡家族反对，在迫于压力分手。不料事过半年多，伯格瑞就留书最后一次离家出走。既然全部线索最终都明确指向安吉洛医生，警方当即对其实施逮捕。乔尔闻听，联想最初提及山顶小石屋的影像时安吉洛医生的反应，虽觉有所古怪，但是如果把查实的线索仔细梳理，如果安吉洛医生是与伯格瑞恋爱不成遂起杀意的话，那么时隔五年后他为何要对并无纠葛的女医生支付昂贵的费用呢？又为何故技重施呢？当晚乔尔静坐阳台，出神地凝望着远处的山影。这时手机铃响，警方告知刚抓获了一个欲悄悄潜入安吉洛医生家里的神秘人苏斯。从他的身上搜出一件有家族标记的珠宝手链，该手链作为伯格瑞的随身物品被登记在案，如今出现在苏斯的手里就不同寻常了。实际上别看苏斯外表一副文雅得体的淑女做派，却在五年多以前染上了毒瘾，并私挪家族企业款支付毒资。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出于手足感情，伯格瑞也曾数次用自己的钱替苏斯填补亏空，但眼见其越陷越深，便劝姐姐向家人坦白。不料妹妹的好心反而令苏斯忧心，因为一旦事发，她的继承人资格不仅会被取消，而且家族还会断绝其奢华的生活费。因此苏斯一番精心设计后，借故把伯格瑞诱骗到山顶小石屋杀害并隐匿尸体，然后散布了妹妹离家出走的谣言，掩盖真相。原本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的计谋，岂料伯格瑞去小石屋途中偶遇女医生，告知与姐姐见面。而女医生在伯格瑞失踪后联想所有细节，发现蹊跷，随后频频向苏斯勒索钱财。近日女医生家中生病，急需大笔金钱，而苏斯所掌管的家族产业因为经营不善已经临近倒闭，于是女医生又以知晓伯格瑞行踪为由转向安吉洛医生。基于获悉恋人下落的医生毫不迟疑，数次支付了大笔的酬劳。苏斯得知后担心真相败露，于是几次约女医生到山顶小石屋告诫其罢手。交谈中他从女医生口中得知，住院的乔尔正在打探夜晚目击山顶小石屋光影之时，随即灵机一动，以参加舞会的借口自己男扮女装着化师燕尾服，并让女医生穿上蓝丝绒裙装，演出一幕情侣幽魂再现，混淆视听，其实是想掩盖毒杀女医生的真相。毕竟做贼心虚，在乔尔上门打探旧事之后，苏斯又一次悄悄到山顶小石屋，把掩埋尸体的篱笆土层填厚加固，而这也就是乔尔最后看见的一次情侣幽魂的光影再现。真相大白，谜团破解，小城卡森蒂诺依旧保持着一派宁静悠然。德鲁卡家族把山顶小石屋整理一新，把蓝丝绒美女肖像陈列室内，以神秘凄婉的情侣幽魂传言和两桩被破解的谜案吸引着前来的观光客们。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热搜。首先来看一下演唱会方面啊，在烟台体育场的时候哈，刚刚在九月末的时候有周传雄的一场演唱会，然后在这场演唱会上发生了这样的一段小故事。他当时啊下台抱起了吉他，自弹自唱了一小段《秋天的海》，录下来就发到了社交平台了。作为歌迷来说，这一点觉得他很圈粉啊，真的是有求必应的感觉。然后在半个月之后，也就是最近这两天的时候啊，这个57岁的人站在了北京工人体育场啊，连唱了两天晚上啊，然后消息呢出来之后啊，很多人觉得今年的他还是很忙的。然后系列巡演已经走完了48场了，从2023到2026啊。每个人都很拼，是不是？我们再来看一下歌手周深的近况。周深今年呢已经发了41首歌曲了啊，然后有很多，我记得年初的时候有《奔腾万里》，到现在的《我们在场》，每一首都特别的好听。《万里》依然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哈，他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哈，他说是今年他最喜欢。

啊，那哈周深的一首歌曲了。然后觉得周深还唱了很多影视剧的歌曲啊，然后英文歌曲也都很好听。嗯，真的什么歌曲哈、啊，在他的口中，真的一听到之后啊，心灵都能净化的感觉，然后心情也会越来越好的感觉。我们再来把目光放到电影方面啊，10月2号的时候，由中国国际漫画节组委会主办的国家级动漫节庆活动哈，然后就是这样的正式的启动了成都造哈神仙喜剧，这样的一部动画片，你们猜到了吗？当然就是黑马八仙哈。这部电影呢是荣获了第23届中国动漫金龙奖的年度动漫奖。来看一下电影方面，继续来看哈，成龙的电影《飞鹰计划4》已经于2026年的10月6号全组的杀青了，在哈萨克斯坦拍摄的哈，影片呢将会于明年2027年的时候上映。这个11长假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朋友觉得游山玩水也走了，然后电影也看了，休息的也差不多了哈。当然看电影呢是很多人的选择，我们再来看电影方面哈。电影方面这个11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就是自己中意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啊？然后我觉得这个11长假的时候真的有挺多的选择的，包括早前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看哈，看在选择什么样的电影是适合自己的。最近呢什么意思夫妇这个电影在11期间上映之后呢，它的票房也非常的不错啊。这部电影咱们都非常熟悉了啊，小沈阳是男主角，然后有贾冰、于洋等很多哈喜剧脸，我们都非常的熟悉。然后这个电影讲的呢也是中年夫妻啊，就是生活不下去了，然后离婚申请刚刚递完的时候，两个人的灵魂就已经互换了。我觉得这个剧情还是挺简单的，但真正让不少人注意到这部电影的，我觉得是前段时间吧，沈春阳他在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话，他说就是我没有为了我的梦想一定要大家去看哈，我是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人家为什么要为你的梦想买单呢？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呢放在采访当中哈，还真的挺扎耳朵的哈。你想想每年到了这个过节的这一段假期的时候，多少电影宣传的时候就打的什么牌。我记得早前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增肥的，然后花了很多时间打磨这个剧本的哈，然后比如说这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的等等哈。那沈春阳他没有打这样的一些牌，然后他后面还补了一句，他说用的是自己这么多年的舞台经验啊，用的就是他们夫妻现在的能力，然后认真的去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作品。希望就看电影的所有的人能够感受到就行了。看不看就是咱们自己的事了哈，然后他不希望用梦想两个字来绑架所有的人。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和小沈阳在这个电影当中的分工啊，你看他是导演，小沈阳是主演，而且据说啊是零片酬的，这个零片酬不是象征性的，是真的一分钱都没有拿哈。然后最近看了电影之后啊，看到这个电影下面哈，就是预告片下面有很多人在评价，比如说有的人就说你看现在哈，看电影的时候包括这假期的时候，你带着父母啊或者孩子和朋友来，全家都笑得很开心，你想想在国庆的这段时间哈是什么样的一个档期，一家人都放假了，大家都想找个地方坐在一起哈。然后有的时候真的就这样啊，我们可能觉得悬疑片啊看的有一些压抑，然后那些动画片大人不一定想看，所以说这个标签我觉得就是选择性很广了，是不是？

看到啊，现在票房还非常的好啊，可以看出他们其实是很真心的再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哈。我觉得无论电影到底怎么样哈，我觉得他们这个态度哈，比电影本身还值得大家去来看，是不是？就你真的在用真心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好吧？今天的热搜哈，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然后稍后我们继续一起来刷，我们来送上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也是最近这两天的时候小沈阳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啊，也是他上线了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啊，亲爱的赶路人。这首歌曲哈，可以看到哈，两个人现在都很忙，对不对？这边在忙着电影的宣传，然后还有新歌来发行，还有就是啊，还要参加披荆斩棘哈。嗯，真的，亲爱的赶路人这首歌，今天上午的时候我来听了一下，然后我觉得这首新歌听起来心里是那种暖乎乎的感觉啊，好暖的一首歌啊，特别适合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来分享一下。好，接下来这首亲爱的赶路人。

这一首新歌送给你们啊，小沈阳最新上线了这首《亲爱的赶路人》。这首歌也是他在昨天上午啊，10月7号上午的时候，他发文官宣了，带来了属于他的音乐的喜讯哈。因为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么多年一直喜欢他的粉丝来说，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他发文官宣了，然后在动态当中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全新专辑。这张专辑哈，一共收录了有4首歌曲，同名主打歌曲呢，已经率先的上线了，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

我们再来看演唱会方面啊，2026呢，海莱阿木、潘玮柏、张靓颖、超然的现场，这部演唱会哈已经最近是结束了，然后很多人可能喜欢他们的人也听得很过瘾了，但是我觉得不只有动人的歌声，舞台上呢，他们也宣传了哈一些美食。现在觉得大家哈，觉得唱歌的时候真的很随心又很随意，对不对？你可以去宣传一下当地的美食。然后在刚刚过去这个假期的时候啊，觉得还真的唱得很过瘾，我们也听得很过瘾，真的觉得是那个感觉，就是歌声入目的时候呢，回忆是不散的，因为都在这些歌曲当中了。

我们接下来再来聊最近的这部热映的电影《神探之痕迹》啊，这部剧的原型正是中国首席的专家哈，然后他从警了60多年，累计的就是鉴定了痕迹物证哈7000多件啊。这部电影呢也是在最近啊11的时候上映首日呢，票房就突破了7000多万元哈，票房占比高达了40%。

首先它的阵容就很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剧作的本身了，用了四起哈真实的大案串起来，然后就很多人喜欢看这个类型电影的人觉得还看的真的特别的过瘾，是不是？导演演员剧作热度还有排片全面领先的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影响了现在的票房哈，票房呢自然是非常的不错了。

随着国庆的时候哈，一些电影的上映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电影的歌曲也非常不错，也非常的走心。那我们刚刚聊到的这部电影呢，也有这样的一部主题曲哈，叫做《找名字的人》，就是任素汐来演唱的一首全新的单曲。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啊，它的每一首歌曲啊总是那么有故事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看他演绎的这一首歌能不能打动你们，一首找名字的人。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0: 欢迎回来啊，这里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老歌新唱的这样一段好惬意的时间。老歌新唱，熟悉了老歌换上全新的编曲，然后我们再来重温一下看看啊。我觉得其实早前听的这些经典的老歌哈，它听的是一段过往吧，老歌是一种回忆在里面，那现在的新唱唱的就是我们当下的一种心情了。早觉得是这样，秋风吹起的时候，我们进行今天的老歌新唱哈，来看看今天我们来听的第一首老歌新唱的歌曲，是最近热度很高的哈 ，P 哥的舞台上翻唱的这一首《别在伤口撒盐》。
1: 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
0: 这首歌曲哈，真的是太熟悉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且这首歌是属于那种意难平的感觉啊，这一次三个歌手来翻唱的时候，真的觉得太好听了啊，可能很多人都有看了这样的一个舞台，阿云嘎和孙楠一开口，稳的真的是没有话说哈，觉得专业就是专业，就是不一样。然后最让我感到意外的还是延安，虽然他不是专业的歌手，可是开场一个眼神就能够把人带进戏里了哈，觉得他的这个长相还挺抢戏的哈，在唱歌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三个人放在这一个舞台来合唱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那种违和的感觉哈，每个人我觉得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故事和感情再去唱这首经典的老歌，就是这样的一种唱腔的劲儿哈，就是我们在看节目的时候，隔着屏幕你都可以感受得到。我觉得这就是老歌它的魅力所在嘛。因为这首歌曲啊，本来大家是太熟悉、太经典的一首歌曲了，然后最近在这样一段时间的时候，被他们唱起之后啊，看到在网上这首歌曲也很热，很多人重新的喜欢上了这首歌曲。你们第一次听这首歌，是不是早已经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了？年少的时候听不懂别在伤口撒盐，听懂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是曲中人了？有那个感觉哈，以前听这首歌就觉得旋律好深情啊，好好听啊，然后节奏感呢非常的抓耳，单纯的就当成了一种苦情歌来去听了，真的觉得这个歌词还很伤感哈，就完全有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听不懂里面的心酸的。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还是青春年少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所谓哈，总是觉得歌词好好的感情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遗憾啊，可能都会这样想哈。可是随着时间，这首歌在慢慢的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每个人都经历了年龄的增长，经历了人来人往，感情聚散，才会发现哈，最近我们再一次来重温这首老歌的时候，真的是字字戳心啊，句句唱的都好现实哈。这首歌我觉得它就是教人你不要沉溺于过去的悲伤，而是在劝我们每个人你要清醒的放手啊，因为很多感情走到最后的时候呢，明明已经遍体鳞伤了，你是不是总舍不得释怀，然后一次次的回头，一次次的心软哈，可能很多人青春年少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感觉了。所以我觉得这首歌里歌词唱的哪里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对不对？分明是无数人的这样一种常态。所以说这首歌为什么最近再次的翻红了，一个是因为呢 P 哥他的热度，还有就是哈，三个人把这首歌演绎成了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曲风了，让我们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的感觉哈。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最应该学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及时吧，破碎我们就不要去勉强，然后走散的人也不要去纠缠，对不对？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撒盐怎么样，听得是不是很过瘾？这段时间依然是我们今天的老歌新唱的这段时间，然后这段时间哈，我们来听两首最近很热的哈，来自于老歌新唱。如果说现在哪个舞台最热，肯定是现在哈 P 歌的舞台上哈，来翻唱的这些经典的老歌，我们来一起听几首哈。下一个石头坚定地困住我心的波涛。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也是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啊，也是在披荆斩棘2026的四宫斗舞台上，然后由孙楠、满江、张彬彬、曾辉重新改编的这首经典的老歌哈。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没有特别炫目的舞美，就是每个人在安静的站桩唱歌，然后他们是在用什么，不是用歌声，我觉得他们真的在用这些很动情的声音再去讲故事，然后直接可以断层的拿下了高分哈。所以说这首歌现在也在全网的刷屏爆火，我们今天老歌新唱的时候一定要和大家再来重温一下这首歌哈。然后早前的时候，前两天哈，很多人大家可以在网上都可以看到一些留言哈，很多人说这个舞台的灵魂就是满江，因为觉得他的声音啊特别的醇厚沉静啊，一开口就是那种自带岁月的那个故事感的感觉，真的还真的挺喜欢他的声音的啊，就是那种情绪克制后但是后劲儿十足的声音。所以我觉得他们四个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把这首歌里的破碎的感觉还有清醒的感觉释怀的感觉真的唱出了全新的味道了。老歌新唱哈，旧曲新生，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哈，也是再次翻红的这首经典的老歌。

好，经典的一首歌曲送给你们哈，感觉哈，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有时候经典的老歌它的魅力就在这里哈，跨越了20多年的时光，然后换了这样的一群人重新来歌唱的时候，依然能够击中我们心里那个最柔软的地方啊，所以说这首歌还听得很过瘾哈。然后看到网上很多人很期待哈，满江来出一个自己的歌唱版吧，真的觉得它很适合这首歌。好，今天老歌新唱我们依然在继续啊，我们接下来来听听下一首老歌新唱的歌曲哈。下一首歌呢是周传雄的这一首《秋天的海》。今天在刷热搜的时候我们还在说哈，这首歌也是他给粉丝的这样一段惊喜啊。这首歌其实也真的有这样的一段故事，也是在很早的时候，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周传雄就写下了《秋天的海》这首歌，然后那个时候是交给苏慧伦来演唱。现在一算算时间哈，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然后这首歌一直被很多的歌迷就也在想，然后无数人就是在他私下的直播啊、演唱的时候，这个许愿池当中都会点这首《藏着遗憾》的歌曲，就希望听周传雄自己来唱一下这首歌。看来真有这样的感觉哈，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一样，大家期待满江来唱一样。那包括这首《秋天的海》呢，也是很多网友就很期待啊，就是想听哈周传雄他自己来重新演绎的。那也是在这样一个秋天的时候啊，然后周传雄就亲自的重新进行了编曲录制，唱出了属于他自己的这个版本。我觉得这首歌哈原版里有一段感情落幕之后的那种迷茫在里面，那现在过了20多年，我们再来唱、再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周传雄其实他自己的声音啊，他自己歌声当中也褪去了当年那种浓烈的感觉了，多了一些历尽千帆过境的平静在里面了。大海不懂弄潮的人，夏天一过就不会再回来了。哎呀，这沙滩上的脚印再清晰，终究会被潮水掩埋吧。秋海辽阔，旧梦释怀的感觉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来听听周传雄。熊来录下这个有一点短哈，这首歌2分多的时间，这一首《秋天的海》。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老哥新唱的这段时间怎么样，听的是不是很过瘾哈？过往的这些熟悉的老歌被全新的翻唱出来。好，来看一下哈，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也是我们一直在聊的哈，最近的这部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当中的主题曲，这一首歌曲互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一起听一下吧。小沈阳沈春阳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啊，两个人是相伴了20余年了，然后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是从最早的东北的小剧场当中一路走到了现在啊，就是这种状态我还觉得挺好的哈，是舞台的搭档，更是生活里的伙伴。然后觉得这首歌讲的是一对夫妻意外灵魂互换的故事，当他们站到对方的这个身体当中的时候，才会体会到彼此的辛苦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我们大家总是习惯自己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看。

看淡一些关系哈，常常你就忽略了身边人他也有他自己的难处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所谓的互换嘛，我们必须要真的来交换一下灵魂，就是每个人每一天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会一下换位思考，试着你去走进一下对方的世界哈。我觉得这个互换呢不仅仅是情侣之间，和你的很多家人朋友之间哈，你去站到对方的角度可以去想一想哈。然后今天节目的最后吧，我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曲。也觉得最好的感情状态不是永远没有矛盾，而是愿意你看到彼此在每一天哈，就是平凡的烟火日常当中重新的认识一下你身边的人，重新的认识一下哈你身边的爱人，然后互相包容，携手继续往前走。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吧，也许真的听懂了，很多人会读懂了哈，原来每一天陪伴我的那个人他也是很苦的很累的，对不对？读懂了彼此辛苦的故事，烟火人间最好的爱就是懂得换位思考。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预告了，说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说电动自行车、电动车的这个话题，是吧？
1: 对，
0: 针对于说呢，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啊、电动车啊，相信就是很多的我们的一些驾驶员应该也深有体会了。你有违章行为的，在十一期间啊，在路上这个开车的话，应该也被交警拦下了。
1: 是，
0: 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违规行为的，也受到处罚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啊，就会有很多的怨声怨气出来。
1: 那肯定会有、
0: 哎、谁被罚钱了谁高兴呢？
1: 对，
0: 是不是？
1: 肯定是，咱先不管咱是不是违章了，反正咱被罚了肯定就是不乐意了。
0: 对，但是呢你要知道，罚你其实不是目的，是为了让你因为损失钱财了长教训、长记性，下回不要再做这种事儿了，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光口头教育，我说实话啊，有一些驾驶员呢是没有用的。
1: 其实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
0: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
1: 你说完了之后，行行行，我改，然后下一回还这样。
0: 是的，
1: 无论想怎么走还是怎么走，说只要这次我不被抓到就完事儿了。
0: 对，
1: 他不会考虑到什么，考虑到说
0: 安全问题啊。
1: 对，告诉我们的其实不是说出于什么这个我非要管你们，就想管你们，我有权利了。其实不是这个，就是想告诉你们，你们个人的安全很重要。无论是走在路上开车也好，走路也好，这个安全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其实和任何人都没有。但是很多人其实想不明白这个事儿，
0: 对，
1: 就觉得你罚我是错的。
0: 对，他会认为说，我开车在路上有没有安全问题，我自己不知道吗？
1: 对，
0: 哎，我的驾车手法，我的驾车这个什么，这个技巧，我认为我完全可以躲避任何风险，
1: 对，
0: 或者是任何风险都擦不着我的边儿。其实是有这样人这种人的，就是我以前呢，我会认为大家都因为可能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觉得可能别人有的时候也会是这种想法，
1: 对
0: 吧？我会认为呢，就是我们在路上谁都避免不了意外的发生。有些时候呢，不是说由于咱们自己说，哎，我好像违章了，或者是说呢，我行驶这个技术有什么问题，可能确实跟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什么叫意外？意外就是可能别人违章了，或者是别人因为什么突发事情，你是属于说被连带的那一个。
1: 其实这一阵是意外，他不是说表示怀疑我们的技术，怀疑我们的这个开车水平，
0: 哎，对，
1: 或者是说我们自己能不能掌握自己的这个安全，是别人。你像咱们平时在开车，你正常行驶在自己的这条路上，别人就刮蹭过来了，那你说这个怨谁？
0: 对，
1: 是怨你技术不好，还是怨怨什么呢？
0: 怨你停的不好，是吧？
1: 可能就是说明什么，这个就是意外情况。
0: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你能保证自己不撞别人，但是你保证不了别人不撞你， 对吧？哎，就像我之前跟大家去分享的，说这个我们出去玩，然后我对象啊，他就认为说孩子可以不用坐安全座椅，哎，跟大家去聊过这个话题，是不是啊？当时呢就跟他说必须要坐安全座椅，但是他说其实可以不用坐，因为五座车嘛，如果要是坐上安全座椅的，后面再坐这个爷爷奶奶的话，就感觉非常拥挤。但是我依旧坚持了我的这个
1: 原则，就是我必须要坐安全座椅。
0: 对，必须坐安全座椅。当时我们两个在就是讨论这件事儿的时候，其实还挺激烈的。就是他会说，他说其实不用，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否能承担后果？他并不回答我。然后呢，他说那我就反问你，他说为什么一定会出现就是要承担后果的这种事儿？
1: 其实他反问的就是很多人这么想的，就是我们在讨论安全的时候，就可能我们是那 那种杞人忧天也好，或者是先担忧很多危险性，就是说我今天上路上我能遇到，假如说遇到了我该怎么办，可能咱们会考虑这个。他们说为什么要遇到呢，可能这一句话就你咱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为什么？因为我们也不想遇到，到真的遇到了我们该怎么办。
0: 对，他当时呢就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为什么总是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提前焦虑，他
1: 就
0: 问了我这么一句话。
1: 对，就是，焦虑，你就提前去演习一下，
0: 哎，
1: 说非得有这么个事儿。
0: 对，然后呢其实我自己也会经常反思我自己，到底真的是自己杞人忧天了，还是真的是焦虑有点过重了，去焦虑一些总是没有事情的事儿啊。到后来呢我总结为可能跟咱们这个工作性质有关啊，
1: 就是天天和大家捣鼓这个事。
0: 对，总跟大家去说这些事儿，而且呢我们总会去收集很多的一些案例。
1: 对，
0: 哎，通过一些案例来给大家去分享，来去剖析，来去讲解咱们怎么样尽量能避免任何的危险事情发生。可能就是看这些东西看多了，
1: 真的是，
0: 哎，然后就是说这个自己总是会在心里去脑补一些事情。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认为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凡事都没有百分百。
1: 对，有可能会发生，
0: 哎，凡事都没有那么绝对，我没有办法那么绝对的说这事儿一定发生不了，我也没有办法那么绝对的说这事儿一定能发生，
1: 对
0: 不对？然后呢我当时就说了，我说我们不说就是往后说你能不能这个承不承担，我说如果咱也不说出现在高速上出现什么问题，我说你就正常在市区当中，我说你如果一个急刹，这孩子不在这个安全座椅里，他冲出来了怎么办？
1: 其实这个有的时候都不好说，真不好说。
0: 我说大家都系安全带，然后呢这个他不在安全座椅里，他也系不了安全带，他就在这个环里抱着，或者是直接在这个车座上去玩，对吧？我说那如果一个急刹呢，一个急刹大家都被牢牢的固定在安全座椅固定在座椅上，然后他冲到挡风玻璃这儿来了。
1: 对啊，你像有的时候为什么说系安全带，不
0: 是
1: 这个吗？
0: 是我说你脑子撞个包，或者是撞破了，或者是眼眶卡雀青，是吧？我说你能承担吗？这个你能承担吗？然后他就又反问我一句，他说怎么我就非得急刹呢，
1: 怎么我非得就得出现这些你说的这些问题呢？
0: 哎，对，后来呢就是真的也降不过去了啊。然后呢我就说不行，我说就是必须这个把安全座椅带着，必须要坐安全座椅，我说是不高兴也好，咱俩就今天晚上不说话不唠嗑了也好，不吱声了也好，这安全座椅也必须坐。就好在呢就是他也是这个也会听，就是为了避免家庭矛盾发生啊，他说行，这个咱们就把安全座椅给他这个带着就完了呗，
1: 带着固定上，
0: 是吧？哎，他说这个那挤点就挤点了，不行就是大家轮着开呗，然后轮着倒地方去这个窜一窜。结果呢真的就是在玩的过程当中都没有什么事儿，在返程的途中在高速上真的就是急刹。他这个急刹呢都不属于那种说咱们自己脚踩的急刹
1: 啊，
0: 是那种车自动避让的那种急刹。
1: 对，因为关键是个防碰撞嘛。
0: 对，就是防碰撞的那个系统都出来了。原因呢是这条车道上除了我和对就是对方这辆车没有

0: 任何一辆车，
1: 嗯，
0: 这条高速上就我俩，但是结果前面那个车肯定就是六号了，他认为就是、
1: 嗯、
0: 我们离他还挺远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没有按照他的车道开，就各种在道上横晃那种、
1: 哦、他就跑偏了、
0: 哎、对，所以当时呢急刹完之后我扭头我就瞅着我对象，我说出现急刹没这件事情呢就不了了之了，就不谈了。所以有些时候啊，咱们就是说我们能保证咱们自己在路上是稳稳当当的，但是你不能保证对方这辆车是什么情况。
1: 其实这也真的是在路上我们保证不了很多，可能只能保证我们自己全神贯注哈，精神状态好，然后开车更加稳一点安全一点，或者说咱们不有什么急刹呀突发情况我们处理的得当一点，但是你保证不了旁边所有的车除了你之外的车辆一切人的行为，
0: 对，
1: 就甚至是我们同行的车，你在前面我在后面，可能你都保证不了后面车你的朋友车也和你是一样的一个状态。
0: 对，所以呢我们说回来了，我拿这个机动车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什么呢，机动车也好电动车也好电瓶车也好，它都是没有办法咱们能够去避免意外发生的。
1: 但是其实你说的这个很多人可能说听了之后觉得说还是个例，
0: 哎，对，
1: 对吧？
0: 那确实，
1: 真的是你说的这个不就是个例吗？嗯、你看，你虽然说是急刹了，也没有出现问题，也没有什么问题，都是个例。
0: 对，
1: 你说活生生的例子，咱们会看到很多人骑电瓶车的，也看到了出现了一些意外，刮了、碰了，然后摔倒了，有的甚至是严重的这个身体伤害也出完、
0: 嗯，
1: 但是他们都会觉得他不行，运气不好，点儿背、嗯，对吧？今天出来肯定是这个日子没选好，可能就各种问题就。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可能我自己我小心一点呗，他不会考虑到交警会管这么严。
0: 对，
1: 为什么说要戴头盔又上牌，你这符合你这个各种情况，对吧？
0: 对，
1: 他总觉得是所有人都在为难我。
0: 对，所以就是有的人还会去认为说，如果这件事情当下发生在我身上，我可能会用更好的方式来去避免这一次击杀、
1: 嗯、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有的人认为说还是手法不行，
1: 对，
0: 还是车技不行、
1: 嗯、
0: 哎，到只要到我这儿肯定啥事没有，我都给他规避的明明白白的，是吧？哎，如果说所有人真的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咱们正常在这个交通上来讲就没有交通事故了，
1: 嗯，
0: 哎，也不需要有什么事故大队了，
1: 那就想一想，
0: 是不是？
1: 那都不用了，也没有违章了，
0: 不用处，对，不用处理事故，
1: 就是所有的交警都不用上路了、
0: 哎、
1: 可能他们现在都会觉得在家休息喝茶呢
0: 所以啊，就是换句话来讲，这怎么可能呢？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就是一定大家要去了解，就是毕竟在交通上，咱们在车上在路上开车就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也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假期那个期间呢，十一假期这期间呢、
1: 嗯、
0: 我们的这个辽源公安交警呢就开展了咱们电动车的专项整治的规范骑行守护平安出行的活动、
1: 嗯、对，
0: 哎，同时呢第一它是说进一步规范我们电动自行车的通行秩序，能有效的防范这个事故发生。有的人说了，真的就有效防范了吗？它一定是有作用的，因为他会提醒要求佩戴安全头盔、
1: 嗯、
0: 禁止逆向行驶，禁止不遵守信号灯通行，这些突出的违法行为。
1: 对，
0: 我说白了，耗子见猫还得躲一会儿呢，是不是？
1: 对，
0: 一样，咱们这些违规的电动车的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呢，看到交警他要不就明这个乖，老老实实的，哎，非常乖的，然后呢我就遵章守法，要不然呢比如说我没戴头盔的，
1: 嗯，
0: 我跑吧，或者是赶紧把车停一边儿吧，先是不是？
1: 或者有一部分人现在你不查的严吗？我不骑了，先行吗？
0: 哎，对，我不骑了，
1: 我先
0: 不骑，
1: 我先躲一躲，
0: 这也是有效规避了、
1: 嗯、对
0: 事故发生。所以一样，我们交警呢在主次干道上、重点的路口以及说学校的周边主要的一些商圈重点区域啊，也是利用这个早晚高峰期间这种形式吧，固定定点式的检查以及说巡逻式这种相结合的方式，真的也查处了很多很多咱们违规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
1: 嗯、对、
0: 嗯、我之前不跟大家也说嘛，我看到过在这个路口交警一拦拦下来两三辆，
1: 嗯，
0: 我心想着哎呀，这下是要受到处罚了，是吧？没成想这两三辆这个驾驶员呢真的是步伐一致啊，下车抬这个座椅，抬座椅，座椅下面不是像小箱子吗、
1: 啊、有头盔，
0: 爱拿头盔，一个个全把头盔戴上了
1: 我有
0: 对，我戴着呢、
1: 啊、
0: 我有，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你看有些时候呢大家都是心里揣着明白装糊涂的，
1: 对，我逃避我就逃避了，
0: 哎，对，这样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 可以说是掩耳盗铃的方式吧，其实真的对自己是没有任何利处的。
1: 对，
0: 你只能得到一时的这个舒服的劲儿。
1: 嗯，
0: 但是你真正发生危险的时候，你什么都防范不了，对吧？
1: 就是你的后果你承担不起啊。
0: 是的啊。我来自某个小镇。好的，我们先看看时间，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回来啊，咱们继续来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一把。

0: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说关于说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整治啊、嗯、是吧，也说到了咱们进行电动自行车的整治，以及说在路口呢对于说咱们一些电动自行车的规劝，还有说一些处罚，我们真的能够发现就是确实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1: 对，
0: 引导驾驶员呢，他可以说自觉地进行整改，然后呢也能做到既严管然后严查，又同时呢能普法又能宣传教育、
1: 嗯、
0: 哎，实现了查处一人呢就有这个一例教育有效的一个作用。
1: 是的，其实也会发现啊，从开始整改的时候你会发现路面上真的是好像比以前要好了，要顺畅很多，然后呢乱骑车的现象也会发现少很多。
0: 对，其实为什么跟大家说不要怨声载道呢，其实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 这个对，
0: 就是因为咱们在早些年一直对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规矩呢都没有去立得那么严格。
1: 嗯，对，
0: 就是像咱们机动车一样严格。
1: 嗯嗯嗯嗯，
0: 对吧，很多人呢都知道我开车的话，开机动车开轿车上路，我肯定是要遵守交通法规的。
1: 嗯，
0: 要不然真扣我分啊。
1: 对，
0: 是不是，哎，一上来12分你扣吧扣吧扣没了。
1: 这个你有没有会发现啊，可能咱们长辈吧，可能他们在开车的时候没有什么扣分制的时候，
0: 哎、嗯、
1: 有点像那个时候，然后他们刚刚流行说每个驾照有12分、
0: 哎、
1: 那个时候很多声音就出来了，
0: 哎，对，
1: 这个12分我们该怎么办，我没法开车了，很多人就开始抱怨，然后开始觉得不公平，以前我们开车怎么怎么样，现在开车又怎么样，安了摄像头我们又是抱怨，
0: 哎，对，
1: 红绿灯多了我们又是抱怨、
0: 嗯、是的，
1: 但是我们抱怨久了会发现，哎，我们方便了，
0: 对，
1: 然后呢我们更安全了，没有人去说红绿灯我不用去这个遵守，我就随意的闯红绿灯，然后都闯、
0: 嗯、
1: 十字路口都堵了都创价了，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没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觉得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了。
0: 对，就是那我们不能去跟以前比、
1: 嗯、
0: 你再早些年的时候路上有多少车呀，
1: 对，
0: 再早些年的时候路上又有多少红绿灯啊，
1: 嗯，
0: 再早些年的时候好像就大世界有一个红绿灯吧，
1: 嗯，
0: 是不是，也没有什么道啊线呐、啊、电子眼、啊嗯那摄像头啊，什么不系安全带呀、
1: 啊，
0: 什么礼让行，对呀，那个时候因为没有这些这个这么多机动车，随着社会不断在发展，我们很多的一些制度就要去不断的完善。
1: 对，
0: 只有完善了这样的一些制度，我们才能够说大家都遵守法规，减少很多意外和事故的发生。
1: 嗯，
0: 谁真的希望说这个躺医院里，我今天胳膊腿这个撞骨折了，明天呢我这个撞的我得这个躺床上卧床。
1: 又出现交通事故了。
0: 对，你大家都不遵守交通事故，你试试。其实呢对于说机动车来讲也一样，机动车的很多驾驶员他也是因为有了这些规章这个制度的约束，有了这些法律法规的一个管控，我们才不得已，对不对，我们说为了怕扣分、
1: 嗯、
0: 我们不得不去遵守交通规则。
1: 对，
0: 但往往就因为这样的不得已，我们反而说呢减少了很多这个相撞的事儿。
1: 对，真的是，你会发现路上我们开车，以开车来说，哎，好走很多。
0: 对，
1: 然后因为是路变得可能说越来越宽了，但是车也越来越多了，没有规矩的话，我们想想这条路再宽我们也走得不顺畅。
0: 对，
1: 那么自行车电瓶车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0: 哎，对，其实呢咱们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看咱们梅城新村门前的这个三岔路口啊，
1: 嗯 嗯, 嗯，
0: 这个路口呢从刚安完信号灯的时候啊，太多太多的声音了，
1: 这个真是、
0: 哎、
1: 走到那儿说句实话，我不经常往那边走，一走的时候总害怕走错、
0: 嗯、
1: 跟着那个车走吧，跟这车走。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因为我是完完全全一直都在这个见证了这个信号灯安起来、
1: 嗯嗯嗯嗯、
0: 然后呢到安完之后再到现在、
1: 嗯、
0: 我记得就是刚安的时候啊，还会有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驾驶员吧、
1: 嗯、
0: 打电话、
1: 嗯、
0: 哎，在咱们节目当中，然后就来反映，就说这地方安完呢就不会走了，不好走了、
1: 嗯嗯、不知道怎么走、
0: 哎、对，不方便了怎么样的，包括说呢咱们就是你在路上可能你打车的时候你都有可能会听到很多司机的一种抱怨。
1: 对，
0: 哎，说这条路段这灯到底看哪个呀，一到这都懵灯，是不是、
1: 啊、对对，真是、啊、
0: 说哎呀迷得糊的都不知道瞅哪个了啊、嗯、这都是大家的这种声音。但是呢自从安了这儿的这个信号灯之后，我们做实际的去一个统计，
1: 嗯，
0: 咱们这儿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几率要照比以往至少得减少80%。
1: 对，其实真是
0: 哎，
1: 你会发现等红绿灯等那一下你不知道等哪个灯，但你发现摸清等哪个灯之后走起来更顺畅，不用在这儿哎，他要过来了，不行，我必须要赶他头前。
0: 哎，我是抢也好，是干嘛也好，今天这撞一下，明天这撞一下，后天这撞一下，大后天还撞一下，这事故频发率极高。但是呢，自从按完信号灯之后，这儿没有事故了，
1: 对，
0: 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就是法律法规约束着驾驶员，你不能怎么怎么样去做。那么同样，它也减少了一些问题的发生，
1: 是的，而且也让我们走路更加顺畅了。开车感觉开的虽然说红绿灯看不懂，但当你看懂之后，你会发现很方便。
0: 对，那么同样拿咱们这个安全带来举例，当时呢要系安全带的时候，说这个一盔一带，开始进行拍摄的时候，拍照要罚款的时候，哎呀，又是怨声载道
1: 啊！对，
0: 好多
1: 不习惯，
0: 对，好多驾驶员说，我这夏天要戴安全带热。其实我一听到这个的时候呢，我能理解，但是呢又觉得有些这个有意思，又觉得有些可乐，就觉得一个安全带怎么就会能让我们多热呢？也不像穿个外套在身上是吧？但是呢，确实能理解，说夏天哪一直箍着这一条安全带，可能呢我们前胸口的位置啊，确实容易出汗。
1: 对，因为可能是固定好了，你后背没有那个那么大的缝隙，可能觉得是后背也热。
0: 对对，但是呢，那个时候也是很多人说啊，这不方便，那不得劲儿的。但其实安稳安全带呀，就包括说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年下来了，大家第一你也克服了，你也接受了，
1: 也没觉得热了。
0: 哎，第二没有太多的再因为说撞击然后没有安全带的保护再发生二次的事故的这种事情了。
1: 比如说头撞到方向盘，撞到什么风挡玻璃，
0: 哎，
1: 因为这个发生的一些事故，可能事故就是事故了，
0: 对，
1: 不会有二次事故。
0: 对，所以我认为有一些这个规章制度的出台，它一定是因为有一些东西要作为保护，是不是，它才会出来。所以电动车也一样，现在有了这样的规章制度，有了这样的要求，我也知道有的这个什么轻便摩托车需要上牌，是不是，需要考驾照，需要干嘛的，很多人呢又一窝蜂的去买这个电动自行车不用考驾照的了，对吧？但是呢有一些这个规章制度我们该遵守的还是要遵守，不能因为没有制度的约束你就去选择什么什么样。
1: 对，
0: 哎，他这个不用规章制度约束，他这个这个不照相干嘛的，我说闯红灯我就闯了，正因为没有一些代价，没有你闯红灯的代价来约束你，你才会做这种事儿。
1: 对，
0: 但往往就是做这种事儿之后容易撞了，容易出事故了，
1: 就是有后果了。
0: 哎，到那时候你又说了一句，他大铁壳子撞我，为啥不包我呀？
1: 我是弱势群体。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这一时刻呢要进入又要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了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晚童，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水利局的胡同啊，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咱们天府胡同，这个是基督教堂门前的路段，包括我们龙山实验小学的胡同啊，这个是咱们新塘街的路段，包括我们东方广场的这个胡同，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文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7: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好嘞，马上就去。
1: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0: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其实呢，说到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呀，就是更多的人吧，他大多数都得是买长教训、
1: 嗯、
0: 买经验，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就是扣钱了，扣车了，罚款了，得了，下回还是带着吧，毕竟扣钱挺疼的，是不是？
1: 还是带着安全一点哈。
0: 哎，所以同样啊，咱们这个辽源交警呢，也致咱们给咱们全市电动车的驾驶员朋友们呢，写了这样的一封信。
1: 嗯，
0: 其实呢，就是想要告知给咱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电动车呢，它确实是便捷，也是实用的。
1: 对，
0: 是咱们广大市民就是日常出行的重要的代步工具。
1: 对，
0: 但是呢，部分驾驶人他，咱不能说所有人都这样，对吧、
1: 嗯、
0: 部分驾驶人呢存在有闯红灯啊、逆向行驶啊、随意变道啊，以及违法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或者是私自的去加装遮阳棚，然后非飙车上路这种交通违法行为，一部分人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嗯、对，
0: 这种情况呢严重的扰乱了道路交通秩序，非常容易诱发交通事故发生，也威胁我们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为了全面的规范道路交通秩序呢，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咱们呢按照市政府统一部署，咱们就重点的去开展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包括非标2、3、4轮电动车违法上路，包括无牌无证，还有非法改装拼装以及加装遮阳棚等等的这种违法行为，驾驶员呢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向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载人、违法驶入禁行区域，这种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交管部门呢都会重点的在定点以及流动点位去进行严查严管。
1: 嗯，
0: 哎，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咱们一起全面去净化这个道路交通环境，对吧？
1: 对。
0: 同时呢，也为了保障咱们自己自身以及他人的出行安全，也向我们全市的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呢，发出了如下的一个倡议。第一呢，就是合法合规上路。哎，不要驾驶无牌无证的车进行上路，选购使用国标电动车，以及及时的去办理上。

0: 上牌登记持证驾驶，不驾乘无牌无证超标改装的这种车辆。
1: 对，
0: 相信现在很多人啊应该也都知道，说尤其是被交警拦下来过的也都知道，要求你的车呢现在要开始上牌了。
1: 嗯，
0: 其实呢这个要求不是说现在才要求的，我记得去年的节目当中好像就跟大家去做过咱们要求电动车开始上牌照了，
1: 就已经提前和大家说过聊过这事儿，咱们
0: 早就去说过，也告知过大家可以上哪儿去进行上牌，
1: 对，
0: 然后办理的流程是什么，拿着我们的什么样的东西咱能去进行上牌。
1: 可能很多人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这时候上牌他躲一躲吧，就像我们刚才说说可能说我这阵不骑了我躲一躲，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啊可能这时候哎这风声没有那么紧了是吧，然后我在上路，然后又骑呀、啊、又怎么样的也没影响，我就少骑两天的事儿。其实啊这个是以后是常态了，
0: 嗯，
1: 它不会是说一阵风或者是说我就先抓你们几天，过两天我就不管了，因为现在不是说我们这个城市，其实别的城市早就应该要上牌了，
0: 嗯，
1: 而是咱们也是开始正规的让我们走上一个流程。为什么上牌？有的时候说有很多人不愿意上牌，我觉得他怎么样，你抓不着我。
0: 对，
1: 像咱们车有牌照，咱们跑得了和尚，跑
0: 不了
1: 庙，对不对？这种感觉，你违章了之后，我记你车牌号是行，但是呢，可能说骑电瓶车的方便呢，什么也没有，
0: 嗯，
1: 你记啥？你啥也记不了。
0: 对，
1: 这回上牌了，可能让我们更加规范了，不能闯红灯啊，像是逆行啊，或者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安全头盔，可能说我就对付带一个吧，但是我带后边有的车是不允许带人的，但是带人的他也不给带安全头盔，多危险呢！但是上牌了之后。更加正规了，咱们自己骑着也放心。
0: 嗯，
1: 而且其实我觉得让大家上牌还有一个最大好处，就是我们车辆是正规厂家出的车，电瓶都是正规的，不是一些小厂家不正规的。不正规的你充电几次之后就有可能发生起火的一个现象，
0: 对，自燃呐、
1: 对呀、很危险，
0: 爆炸呀，是不是、其实我觉得上牌呢也是对机动车的一个负责。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机动车都是被电动车电瓶车刮蹭了，
1: 对，
0: 刮蹭之后呢他跑了，
1: 找不到
0: 你根本找不到，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应该很少去听说机动车撞人了刮蹭了跑了找不着的，
1: 对，
0: 回头就逮住了，逮住了就是肇事逃逸，
1: 对，
0: 然后处罚力度更严格、可是对于这些电瓶车电动车电动三轮车等等这些车哈、撞着了就是撞着了、
1: 很无奈
0: 很无奈、回过头来发现我车出现问题的时候、
1: 嗯、
0: 干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撞的，
1: 对，
0: 谁给我撞的，
1: 就是
0: 对不对？
1: 我这有摄像头，我查录像找到了也又能怎么样，
0: 就不一定能追着他的车了、
1: 对
0: 吧、
1: 就是、只能说自认倒霉。
0: 对，那为什么你看机动车把这个停在路边的车撞了他不敢跑呢？因为回头我就要求调监控，我一下我就能看见这个车，跟着这个车牌就能找着这个人。
1: 对，
0: 找着这个人了，他不仅要赔偿我车的损失，他还要去承担肇事逃逸的这个罪名。对吧？所以呢就是作为说撞击者那一方，他自己本身他也不想跑了，
1: 对，
0: 我撞了我赶紧解决，反正我有保险，
1: 对，看看怎么解决，咱们就是最好的方式解决就行了。
0: 哎，对，我认为跑是这个最不值当的一个选项了，
1: 对吧？也不明智了，
0: 哎，最不明智的选项了，我还不如说就撞着这之后赶紧给人打个电话，你下来咱俩谈赔偿、还不如这个来的方便，对不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其实这样来讲也说说对上牌来讲啊，我认为也是对机动车的一种保护。
1: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可能说这个很多人都受到保护了，
0: 哎，对，
1: 然后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啊。
0: 就是至少我们也勇于承担了是吧、
1: 对，
0: 不做那个没有担当没有这个责任的人，
1: 我就不想有担当，
0: 哎，我就跑了是不是。我之前啊就是没有去换车之前呢、我那个车呀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在哪儿，然后呢就被怼了个大口子，一看呢就是那种像是说不上来，就是带直角的那种，就是像要么是箱货，要么是那种就是
1: 带斗的
0: 三轮的斗的那种，哎，给怼出来的一个假的。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啊，我认为就是往往呢有了一些规章制度之后才能约束我们一定要去怎么怎么做，
1: 对
0: 吧？哎，所以大家呢就是一定要去清楚这一点啊。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很多像什么拆除一些私自加装的遮阳棚雨棚这些装置，对吧？
1: 对、
0: 哎，消除这种安全隐患。有的人说了，我为了遮风挡雨，我好不容易整个棚，你让我拆了。我说实话啊，就是打伞都没有用，你安装棚有啥用呢？那雨有的时候它不是从顶上下来的，它从前面进来的，
1: 是没有意义的啊。
0: 哎，是的啊。逍遥的过路人。 好的，看看时间，又要进入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还是继续的跟大家聊啊，说对于咱们这个辽宁交警呢，给我们广大的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朋友们，致的这样的一封信，是吧？首先呢，我们说了一定要这个合规，然后上路，然后其次呢，消除安全隐患，什么遮阳棚啊、雨棚这些装置啊，咱们都不要去加，对不
1: 对？
0: 第三个呢，其实就是重中之重的严守交通规则，因为电动自行车。和这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太多了，
1: 对，真的太多了。
0: 一定要按信号灯通行，然后呢要靠右行驶，不要闯红灯，不要逆行，然后不要超速，也不要随意的变道，自觉的靠右行驶，有非机动车道的在非机动车道行驶，没有非机动车道的要严格遵守按靠右行驶的原则， 对不对？
1: 就是靠边走啊！
0: 然后呢，我们第四个就是要遵守这个禁行规定，不要去违规的驶入禁行区域，以及说呢，像行经路口、学校这些路段，也要减速慢行，要急停急走。
1: 对，
0: 有一些咱们路段上的这个禁止逆行的、单行道的，有很多的电动车驾驶员认为这是给机动车标志的，
1: 对。
0: 跟我没关，
1: 我可以不进。我可以进，
0: 我可以不按照他的方式去走，是不是？他可以这个单行，我可以逆行。因为我遇到过好多交通银行胡同的那一条道，它不是单行道吗？我每次啊，就是走到那儿的时候，在交通银行这儿的时候，我就右转进这个胡同。我很多时候呢，就是我在没有经历过逆行出来的电动车之前，我都是到这儿就转，都咔咔就转，没有车我就转，
1: 因为正常啊。
0: 后来呢，就是到这儿之后啊，自从遇到了第一个差点就跟我相撞的一个电动自行车之后，这也是我长的经验教训。差点相撞之后，每次到这儿我老慢了。
1: 对，因为他说不上什么时候在哪个位置
0: 就冲出来了。对，
1: 你根本琢磨不透他什么时候出来的。
0: 对，就好多都是，反正我遇到的几乎，咱不能说全是，几乎都是骑手。
1: 对，
0: 然后呢，也有一些个别的就是自己骑这个电动车的，也有。
1: 但他们习惯是逆行过来了，或者是习惯这边到抄近路走。
0: 对，他方便嘛。
1: 对，
0: 你要是走逆行的话，而且到这儿呢，它有一个斑马线，斑马线那儿的位置虽然说地上有那个地桩，但是呢，电动车它挤吧挤吧，它就能过去。
1: 对，能过来。
0: 过去之后呢，就能到那头有很多商家啥的，就是它可以这个有人叫外卖，就很方便，就能到步行街那个那头嘛，是不是？
1: 对。
0: 你要如果不这么走的话，你按照就是电动车该就是通行的这个方式去走的话，那它得绕一大圈。
1: 对，
0: 所以呢它就不那么走，它就逆行，所以导致就是每次我走这儿的时候我得慢一点，我怕它里边再冲出来个电瓶车，我真跟它撞了，你说咋整吧，对不对？它让我赔它可咋整啊？再给我判一个瞭望不周，是吧？所以说呢，这是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文明规范出行，骑车的时候啊，不要去接打电话，不要去分心驾驶。我看到有太多这边骑车这边煲电话粥的
1: 啊，有这样的，
0: 一直打个电话聊的，
1: 一直在那摆弄电话的。
0: 你从上车开始唠，一直唠到目的地下车。
1: 他走一走哈，因为前两天我就遇到了他，我说这车怎么在后面骑一骑就跑偏，

0: 一直跑偏，然后
1: 等到你上前面去看，
0: 对，然后我看我说我不能跟他了、然后他在这边，我说我离这个离他远一点吧，离他远跟他并排的时候看啊，鼓去电话呢
1: 你看吧，所以呢咱们这个一定要遵守，然后车辆呢一定要有序停放，我们马路边驶上面给了很多非机动车的停放的线，
0: 嗯，
1: 该往哪儿停往哪儿停，不要占用人行道、盲道、消防通道这些地方，是吧？
0: 嗯，对。
1: 其实说安全，交通安全人人有责，就连行人他都有责，他也是交通的参与者，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咱们很多的广大驾驶员朋友吧，咱们自觉摒弃交通陋习啊，也要积极的配合集中整治的行动，要守法，要文明骑行，一起来营造一个更好的道路交通有序的环境，是不是？哎，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生了，我们明天直播期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你知道闪电不？
1: 我知道啊，就是那个疯狂动物城里干啥都贼慢的那个
0: 啊。
1: 你
0: 啊，他叫闪电。
1: 一会儿他叫闪电，
0: 我削你了啊！就我这急性子，
1: 别打我，
0: 我这急性子，我真是受不了啊！这个，
1: 哎呀，这是干啥呀？那他咋的了？
0: 他叫闪电呢？
1: 对，他叫闪电呢。
0: 我说的是那个咔嚓一下子直亮在天上的那个闪电。
1: 我明白了，就一有人发誓就看着那个。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他
1: 对
0: 啊，就是你了解他吗？
1: 我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不常发誓啊。
0: 你不发誓哈？
1: 经常发誓的人可能对他很了解，
0: 多少有点了解哈。
1: 哎，
0: 今天我带你了解有关于闪电的一些有趣的冷知识。
1: 怎么的呢？
0: 就是你知道也行，不知道也行的事儿。
1: 啊，那啊毕竟是冷知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基本上都是大家不知道的。但是这种，比如说像关于冷电去了，关于闪电的这种冷知识呢，我觉得应该就介绍给各位朋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一些非常爱发誓的朋友。
0: 对，没事就是总跟女朋友发誓的这些人哈。
1: 对，我发誓，我肯定，我昨天晚上我这个
0: 咔嚓，
1: 对，我昨天晚上肯定没打游戏。
0: 真的，一会儿咔嚓都要回了，是不是？
1: 是，反正就今天天儿，反正也是不太好，注意点，反正。
0: 闪电啊，它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几乎是每时每刻都会在地球上出现的。虽然说这个点儿不一定在咱们这儿，但兴许是在别的那儿啊。但是大家伙真的了解闪电吗？你知道闪电比太阳还热吗？
1: 闪电比太阳还热。
0: 哎，你知道闪电每天会击中地球多少万次吗？
1: 干哈呀？
0: 所以今天我带领大家探索一下这个闪电的一些冷知识啊。
1: 这么神奇吗？
0: 从历史到科学，再从日常到闪电的奇妙用途，让大家了解一个全新的闪电。
1: 哇，可以可以可以。
0: 准备好你的好奇心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首先我们就来开始说说这个闪电比太阳还热的这个事儿。
1: 好的，虽然我不爱发誓，但是我有一个爱发誓的朋友。
0: 好嘞，
1: 对，好嘞。
0: 然后你介绍给他说。
1: 对，
0: 啊，
1: 我马上就是告诫他，
0: 哎，
1: 少发誓。
0: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太阳是温暖咱们地球的哈。
1: 对的。
0: 哎，这个你看大阳光一出来之后咱们都暖暖洋洋的哈。
1: 对的。
0: 但是你闪电虽然说在夜空当中挺美的，唰一道下来了，但是它比太阳还热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大家伙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哎，可能我们认为太阳啊是我们能够感知到最热的物体了吧。
1: 是的。
0: 但是闪电的温度是远超太阳表面的，
1: 所以说怪不得有一些人比如说是被闪电就是击中了，然后哪块
0: 就焦了，
1: 焦了
0: 成炭了。对吧。
1: 啊，
0: 哎，一道闪电的温度可以高达30000摄氏度，
1: 呦呵，
0: 而太阳表面的温度才5500摄氏度，你说这多少倍？
1: 这也太那个啥了吧？
0: 5倍之多呀，温度。
1: 对呀，嗯，
0: 你就说这闪电是不是它的温度？
1: 嗯，
0: 大不大？
1: 大呀。
0: 高不高？
1: 高啊！
0: 哎，如此高的温度能够瞬间融化金属，甚至是岩石。
1: 嗯，
0: 这个事儿不知道吧？
1: 这事儿不知道。
0: 了解了吧？
1: 嗯，
0: 这回知道了哈。
1: 今天知道了。
0: 知道了哈。
1: 哎，
0: 再有啊，就是这个闪电。哎，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根据科学家统计，全球每天大约发生400万道闪电。
1: 400万道闪电，
0: 也就是说每秒钟大约有46道闪电会击中咱们的地球。
1: 哎呦，
0: 哎，尽管呢我们并不是随时都能看到闪电，但是它在世界各地都持续不断地发生着。哎，一天击中400万道闪电在咱们地球上，多神奇，多么的神奇！
1: 是的，
0: 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地球上闪电最多的地方啊，
1: 哪个地方这么？哪个地方发誓的人这么多呀？
0: 委内瑞拉，
1: 委内瑞拉人天天发誓啊！
0: 哎，在这儿呢，有个叫做马拉开波湖地区，
1: 我听过马兰开花，
0: 21、28、26、28、27，
1: 这都是有童年的人。
0: 28、29、31，然后呢？
1: 38、36，
0: 38、35、37，
1: 咱俩能说完不？
0: 38、39、41，
1: 48、45、46，
0: 然后到哪儿是结束啊？
1: 99、81，
0: 真的吗？48、45、46、48、47、48、49、51、55、56、61、6、61、6、61、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1: 往后没得数了，十八十五六也不对呀、
0: 啊。对呀、啊，哎，你说哈，这个你要是瞬间让你想到结尾，咱可能都不知道哈，都想不起来。但是你要捋，都能捋下来。
1: 是，那就跟什么呢？就跟小的时候你背诗似的，
0: 是吧？
1: 啊，如果要是单独，比如说语文考试卷中突然有这么一句话，你背不下来，
0: 啊、
1: 或者说我最讨厌的是，你知道语文考试考啥吗？
0: 让你接上句，
1: 他出后句让我接上句。哎呀，这个是让我最头疼的一件事，我就得从头开始背，
0: 大家伙都头疼，
1: 一点点捋，一点点
0: 捋。有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给你出了第二句，你知道吗？让你接第一句。
1: 哎呦呵，
0: 你这个头你不知道从哪捋，因为你得就是你得知道名，而且还得知道谁写的，什么唐宋谁谁谁，
1: 爱谁谁，
0: 你才能够捋下来第一句，
1: 对，
0: 是吗？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说没有题目，没有名，然后之后呢，给你整一个这个第二句，让你接第一句，这是最难的。
1: 对你也不能从后面捋，是不是？
0: 不是吗？从后面捋咱捋不回去，也不
1: 看来大家都很有这个体会啊，
0: 都、哎、都这样，
1: 哎，都遭过这罪。
0: 哎，然后咱再说这个地球上闪电最多的地方，
1: 委内瑞拉，
0: 哎，叫马拉开波湖
1: 啊,
0: 啊，这个地方根据卫星数据显示哈，这里每年每平方公里约发生233次闪电。马拉开波湖呢，它这个地区是位于南美洲北部的，
1: 嗯、
0: 然后周围呢是环绕着安第斯山脉，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热量、湿度和风力的共同作用下，就导致了会有频繁的雷暴。
1: 哎呦，
0: 记录表明呢，这一地区的闪电大部分都发生在午夜到凌晨的五点之间、
1: 嗯，
0: 尤其是在春季后期和秋季初期的这么个时候。
1: 哦，
0: 啊，咔嚓咔嚓咔嚓闪，哎呀妈呀，能挺好看的。
1: 哎，下次如果要是比如说你的男朋友啊，
0: 我的男朋友，
1: 你的好朋友啊，
0: 啊、
1: 嗯，想要发誓的话，你给他空运到那儿去。
0: 我说来，我送你一脚，直接给踢那儿去。
1: 我送你一程。啊，你到这块如果你发誓还不这个，
0: 我就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1: 哎，我就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0: 哎，
1: 啊，
0: 再有啊，这个闪电可以制造玻璃，你知道吗？
1: 啊，制造玻璃，这个我知道。
0: 哎，这个你知道啊？
1: 这个、我是怎么的来着？是闪电击中了。沙子是吗？
0: 对，闪电要击中沙滩或者是含有硅的沙土的时候，这种极高的温度会将沙子融化，融化之后呢，这个融化的东西呢会迅速的凝固，就形成一种类似于玻璃的管状物、
1: 嗯、
0: 这个呢它有名字啊，它不叫玻璃，它叫做闪电石。
1: 哦，
0: 哎，这个闪电石呢，它不仅是一种稀罕的罕见的自然奇观，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重要依据、
1: 嗯、
0: 就是可以帮助像科学家们了解历史上的一些雷暴活动。
1: 哎呦，
0: 哎，我看到图片还挺好看的呢。
1: 好看吗？
0: 闪电石，
1: 你知道我曾经看过，就是网上也是一个电视剧
0: 啊，啊
1: 里边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就是那个他碰到就是那种沙子，它会变成玻璃
0: 啊，这个、
1: 因为有一个案子
0: 破案，
1: 破案了，
0: 哎
1: 哎，然后这个人就这么巧，就这么寸
0: 啊,
1: 啊，下雨天的时候呢，他的孩子把自己埋到了这个沙子里边
0: 啊
1: 啊，然后他正在享受着这个哎呀温暖的阳光啊，明媚的太阳，
0: 哎呀
1: 啊，这个时候突然一下子就下雨了，
0: 啊、
1: 瓢盆大雨
0: 啊, 啊，瓢盆的
1: 啊，然后这个时候啪嚓一道。闪电
0: 啊，咔嚓击中他了，
1: 哎、击中了他、哦，就是这么巧。
0: 哎，
1: 然后呢，这个沙因为沙子和这个闪电一结合的这个原因，导致啊，他这个就是变成玻璃了嘛。
0: 哦、
1: 然后他这身上就被刺中了、
0: 哦、
1: 啊，就非常的痛苦、
0: 哦。
1: 现场的人员马上展开抢救、
0: 哦、
1: 啊，所以说这是有这么一个案件啊、
0: 哦。
1: 但是具体是哪个电视剧我忘了。你看电视剧看还是有好处的，
0: 哎，能学到不少的知识呢，
1: 长知识啊，
0: 长知识、
1: 啊，长知识 啊,
0: 啊。
1: 哎哎
0: 哎，这个是其中的这个一个闪电的作用，可以制造玻璃哈。当然这个玻璃呢，它不叫玻璃，叫闪电石哈。
1: 你控制不了闪电啊，主要是你要想拿它造玻璃的话，反正费得劲了，
0: 有点难啊。
1: 对，
0: 有点难，
1: 得天天去哪儿引闪电啊。
0: 再说呢，就是这个闪电可以引发森林大火，这个事儿可能大家都知
1: 道，知
0: 道
1: 这个知道，
0: 因为闪电能够瞬间点燃一些像树木啊、枯草啊等一些植物，会引发大规模的这种森林大火，特别是在干旱的季节或者是比较干的一些气候下哈。
1: 嗯，
0: 哎，闪电引起的火灾可能会持续数周甚至是数月，
1: 是
0: 的，哎，也因为闪电的这个事儿呢，烧毁过成千上万公顷的森林，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提醒大家。下雨天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树下避雨。 对啊，下雨天尽量不要在树底下去避雨。
0: 这个事儿是真事儿。
1: 对，这个很危险。
0: 对对对。
1: 啊，你就是这个南宝说你前天发了誓，对吧？南宝说你前天发了誓，
0: 你跟这个誓言这个事儿是过不去了，是吧？就一定要把这个闪电和誓言给它就是联系在一起。
1: 这个不安全，主要是不安全啊！
0: 啊，
1: 树下不能避，电线杆子底下呢也不能避。
0: 是的。
1: 你最好找一个屋里避，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就是找一个小饭店了，是不是、啊？麻辣烫店、米线店了啥的。
0: 可以可以
1: 可
0: 以。
1: 你
0: 可
1: 以吃一顿，吃一顿。
0: 我觉得还不如去火锅啥的，涮串这样的店可能更暖和。
1: 这一多雨消费太大。那个麻辣烫店十多块钱就解决了，你去火锅店躲的一下一两百出去了。
0: 不是，你多找几个朋友啊，一起啊，
1: 那不得我花钱吗？
0: 嗯，
1: 谁张罗的去麻辣烫店躲雨，谁就花这个钱；谁张罗去火锅店躲雨，谁就得花这个钱。我是反正不带张罗的，我不带张罗往火锅店躲的。
0: 你的朋友们还好吗？
1: 我没朋友。已经没有朋友了，
0: 已经没有朋友了哈。
1: 哎，
0: 根据报告显示，每年大约有10%的森林大火都是由于闪电引发的啊。
1: 嗯。
0: 然后呢，再有下一个啊，就是雷声可以帮助计算闪电的距离。你知道闪电的时候产生这个雷声，大家都知道先听雷后见闪电。
1: 对 对, 对。
0: 哎，不对，先
1: 见闪，先
0: 见闪
1: 电
0: 后听
1: 雷，
0: 因为光的这个传播速度比声音更快一些哈。
1: 是。
0: 哎，但是呢，这个雷声能够帮你计算闪电和你的距离，方法非常非常简单，就是当你看到闪电的时候，你开始数秒，
1: 3、2、1，
0: 直到听到雷声，然后将这个秒数除以3。
1: 嗯，
0: 结果就是雷暴与你的距离。
1: 那如果越算离我越近咋整啊？
0: 不能。哎，比如说你数到的是15秒、
1: 嗯、
0: 哎，说明这个雷暴距离你大概是5公里远这样的一个真实地方。
1: 那挺近呢。
0: 啊，
1: 那挺近呢，离我5公里。
0: 5公里，对。
1: 啊，这个时候我就
0: 所以说你就下回大家在有这种就是电闪雷鸣的这种天气的时候，你不妨、
1: 啊、
0: 哎感受一下哈，用这种公式去算一下。
1: 等会儿，电闪雷鸣不应该想赶紧躲雨吗？
0: 你就不能在屋里边的时候赶上电闪雷鸣吗？就非得去攻击你在外边完找地方躲雨吗？
1: 我还嫌我耳朵飞机把里找地方躲雨呢，你让我在这算它离我多少公里。
0: 你就不能就在屋里边，你就没有在家的时候下雨打闪电的时候、啊、
1: 有
0: 是吧？
1: 有。
0: 哎，你就可以计算一下，从看到闪电开始，然后你就掐这个秒，
1: 嗯，
0: 1、2、3、4、5、6、7、8、9、10，哎，多少秒，然后你都除以三，就证明它离你有多少公里远。你要这边冲啊，闪电完光一秒钟雷声，那这闪电可离你老近了。
1: 你就应该摸着自己的后脑，摸着自己的后背，哎呀，都湿透了。
0: 哎，说别怕，别怕，
1: 这挺吓人呢。
0: 哎，别怕，别怕啊、哦！这个是一个计算方式，大家都知道了哈。
1: 那在外边的时候记得别算啊，还是赶紧找地方躲雨啊，
0: 上火锅店避雨啊。
1: 哎哎
0: 哎，然后呢，这个闪电可能与我们的生命起源有关。
1: 生命起源，
0: 哎，就有可能
1: 啪嚓一道雷，
0: 劈出了我们人类。
1: 怎么说来着，咔嚓一声震天响。来了小南当班长。
0: 哎，当班长哈、啊。哎，咱就说这个闪电，你说和生命能有啥关系呢？就是这个和我们生命起源能有啥关系呢？
1: 谁也不是哪吒，不是雷劈出来的。这个，
0: 但是你别说，真有点关系啊。虽然说现在咱们没就是真正去论证过它啊、嗯，但是呢，多多少少和我们这个地球的生命形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 嗯，
0: 就这个闪电，因为科学家推测啊，就是早期地球上的闪电可能将大气当中的氮转化为了氨，而氨的构成就是蛋白质和 DNA 等有机分子的基础成分。
1: 氨，
0: 哎，所以说呢，闪电通过这种方式或许为生命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化学环境。
1: 氨，
0: 听懂了吗？
1: 氨。
0: 有可能真的是就是最早的生命起源的那一颗细胞，
1: 嗯，
0: 是由于闪电劈中了在这个空气当中的氨，然后慢慢一起就是转化的。
1: 这太复杂了，我的智商现在只能停留在现在的这个16分钟左右，节目进行到1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了，后面智商就有点跟不上了，
0: 跟不上了
1: 啊！主要这涉及到了一些什么物理、化学什么烂糟的这些。
0: 反正大家都知道，这个闪电有可能跟我们的生命起源有关，哎，知道这个闪电的神奇冷知识就行啊。
1: 对对对，
0: 再有那闪电可能会发生在冰雪当中，
1: 冰雪，
0: 对，虽然说大部分的闪电可能都会出现在雷雨当中，但是它其实也可以发生在冰雪天里边，因为科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作为叫做雪暴闪电。
1: 雪暴闪电，
0: 哎
1: 哎，这名听着好啊，
0: 好听是吧？
1: 好听，
0: 哎，它多呢是发生在冬季的暴风雪当中，当这个冰雪当中的水汽和冰晶相互碰撞的时候产生的静电荷就可以形成闪电，而这个雪暴闪电在白雪覆盖的环境当中会显得格外的耀眼。
1: 哎呦呵，
0: 虽然说我从小到大我没见到过，但是确实像上网大家能够搜到图片哈，和这个夏季的这种闪电和雨天里边的闪电真不一样。
1: 嗯，
0: 因为你想想，白茫茫的地，白茫茫的天，是吧？出现一道这个带着白蓝相间的，就像那种就是白雪公主住的那个城堡，不对，不是白雪公主，冰雪奇缘。
1: 嗯
0: 啊，那个公主住那个城堡，那上边那个冰晶的那个颜色，在天上一道一道的，你这得多好看吧？
1: 可不咋的，
0: 哎，雪暴雷电这是啊，
1: 是，
0: 而且火山也能产生雷电，
1: 嗯，
0: 就是火山喷发的时候，炙热的火山灰和空气当中的一些微粒，它们会相互摩擦，然后也能产生类似于雷暴的这种闪电，这种现象科学家们称作为叫做火山闪电。
1: 火山闪电，
0: 哎，这些闪电通常是出现在火山喷发的烟雾当中的，
1: 哎呦，
0: 也极其美丽，会形成非常震撼的视觉效果。
1: 嗯，
0: 科学家认为啊，火山闪电的形成机制与普通的雷暴中的闪电形成的机制是相似的，都是由于这个电荷分离所引起来的。
1: 嗯，
0: 哎，你没看过这种火山闪电吗？
1: 哦，这个，嗯。
0: 震撼，
1: 就感觉好像在动画片里才看得到的这种场景啊，
0: 是不是？就感觉太魔幻了。
1: 这种图片它不像是真实存在的，但它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0: 对对对，
1: 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工啊！
0: 漂不漂亮？
1: 漂亮，
0: 太漂亮了，
1: 太漂亮了。
0: 下一个就是飞机和直升机也会被闪电击中，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因为飞机和直升机经常在空中飞行，虽然说这个概率不高啊，被闪电击中的概率不高，但是呢，他们仍然有可能被闪电击中。事实上经过统计，每架民航飞机大约每年都会遭遇一次闪电。
1: 对，
0: 好在就是咱们现代的这个飞机经过了特殊的设计，能够将这个电流呢导向外壳，从而会保护内部的乘客和电子设备，就避免造成了严重后果哈。大家都知道闪电有的时候总会击中飞机，
1: 是的，
0: 但是没事啊，不用怕啊，咱现在这个技术发达，这飞机一点都不怕闪电啊。
1: 而且你要知道的就是这个闪电它是无差别攻击所有的一切的东西，
0: 哎，对，
1: 你又看到就是下雨的时候有多少小鸟啪嚓一下就被这个雷电击中了，
0: 哎，
1: 对不对？这种还是非常常见的。
0: 哎，你说小鸟被雷电击中了哈，咱再说说人被雷电击中，这个大家伙都知道是不是？
1: 对，
0: 就闪电会每年导致挺多人因为闪电会进行伤亡啊。
1: 网上有个梗说，我是被雷的外焦里嫩的，
0: 是的，
1: 还蛮形象的嘞。
0: 哎，但是在这些被雷击中的人当中，除去已死亡的，活着的人，哎，有一些极少数的人会被闪电击中之后可能会改变大脑，
1: 就是一下子就大脑聪明了还是咋的了，
0: 就是它会有很多方面的影响，就是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大脑，
1: 打通了任督二脉呀。
0: 研究表明呢，就闪电产生的这个强大的电流，有的时候会改变大脑的神经功能，它就会导致啥，有一些人在被闪电击中之后性格发生了变化
1: 啊，
0: 有的会丧失一部分记忆，
1: 失忆了，
0: 哎，然后也有人呢被闪电击中之后发现自己具备新的技能或者是语言能力了。
1: 哎呀，这不是小说的这个开头前摇吗？哎呦我天哪，就有一天我被雷劈了，
0: 你把
1: 我啊，然后我就突然拥有了一项技能，就是我的眼睛能看穿任何东西，就跟CT 似的。哎呦我天哪，啊，
0: 哎，我
1: 有一双黄金眼，
0: 确实雷电会改变一些啥。你知道咱以前不也是说过一些冷知识，就是这个电流刺激我们大脑，
1: 对，
0: 真的会对我们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你忘了咱不介绍过吗？是吧？
1: 是是是。
0: 那个时候你还说呢，你说不尝试了，对吧？
1: 这个。虽然说有可能，但是万分之一的概率你有可能会获得一个特殊技能
0: 啊、
1: 但是风险太大，
0: 也有可能的，关键是你这个只是万分之一，还有万分之九九千九百九十九是你导致你不好的事情发生、
1: 有可能你会被雷的外焦里嫩、
0: 对
1: 也有可能你就获得了一项新的技能，但我觉得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而不可求吧。
0: 是的，
1: 哎，所以说这个这则故事呢，不仅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雷雨季多发季节，大家一定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避雨，同时也提醒各位男性同胞们
0: 尽量少发誓。今天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闪电的这个事儿有了更多的了解哈，虽然说了解起来也不一定有啥用啊，
1: 有用
0: 有用吗？
1: 有用有用
0: 有用，
1: 太有用了
0: 啊！知道避雨和这个少发誓了
1: 啊，对对对。有一句相亲界常用的一个话术，就是这个我这个对怎么说呢，就是对那个就是女方的这个要求并不是很高，长啥样都行、而且我这个人比较聪明、下雨知道往家跑
0: 啊，
1: 哎，都是聪明人
0: 啊，
1: 都是聪明人，就你一看就是没少在网上刷段子，是不是？很少，你很少在网上刷段子。
0: 对呀、我都没听明白。
1: 表现自己聪明的这样一点，以后我要是到相亲市场上，我也这么说。
0: 你怎么说？
1: 我说
0: 我怎么没理解呢？啥意思？
1: 就是说明我聪明。我下雨天知道往家跑，我不是下雨天站在雨里艾灸。
0: 哎呦我天哪！
1: 说明我智商还是非常到位的，
0: 就是有智商这个
1: 东西。对，有、就下雨天知道往家跑、不在雨里边给自己浇湿了
0: 啊，
1: 这么个意思。以后我在相亲市场上，这也是我的座右铭。
0: 好嘞，
1: 哎，我是一个女孩。以后这个
0: 下雨知道往家跑，
1: 下雨知道往家跑，
0: 或者是上麻辣烫店避雨，坚决不去火锅店，因为贵。你看，
1: 哎，
0: 这不仅你说明你聪明啊，
1: 啊，
0: 还说明了你会持家过日子呀，
1: 勤俭持家嘛，
0: 对不？
1: 对，多好啊！就是有这个相心仪的这个男孩啊，有相中我这男孩，请致电啊，请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啊。改成相亲节目了，
0: 你活活把一档这个冷知识的节目改成了相亲的节目。
1: 到处都能相亲，没事儿。之前我打车的时候，我都让司机师傅给我介绍对象了。
0: 哎呀，
1: 生活中的幸福那是无处不在呀！
0: 哎呀，
1: 会不会抓住？老有头脑。
0: 行。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10: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不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10: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8: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啥？还有这事儿？
12: 你知不知道？
1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红豆生南国，
1: 春来发几枝，
0: 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啊。
1: 我咋记得是多采
0: 撷
1: 呢？
0: 爱采谁采谁，
1: 行
0: 啊。主要给大家朗诵这首诗是因为啥呢？就打小啊，咱们就听说过，说红豆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啊，不只是美容养颜啊，还补血啊，同时呢，还作为相思之物流传在男男女女之间啊，
1: 哎，
0: 特别是有很多人买那种相思豆，是不是？我记得小的时候非主流时期，啊，买那种什么相思豆送给自己喜欢的男孩子，男孩子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儿，吧唧就给撇了，我伤心好几天呢，有这事儿。哎，所以说咱今天就来唠一唠啊，说这个红豆它是不是相思豆呢？
1: 是不是相思豆？好像不是吧？
0: 好像它还真不是。
1: 哎，
0: 像咱们平时啊喝的什么红豆汤啊，吃的红豆沙呀，我们都管它叫红豆啊。
1: 是，
0: 很多人以为就是煮粥，咱们煮粥经常家里用的那个红豆啊，就是古代所说的相思豆啊。但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误会，这误会大了。
1: 怎么误会的呀？
0: 哎，就是古代的时候，像诗词里，比如说刚才我朗诵的那个，还有传说里边的这个相思豆啊，不是地里长出来的庄稼豆子啊，它是南方大树上结出来的一种种子，人家有名叫海红豆。
1: 海红，海红啊，
0: 海红熟是不是？海红豆，
1: 海红豆不是很熟，
0: 海红熟，
1: 但海红挺好吃
0: 啊，海鲜大咖里总出现。
1: 哎
0: 哎，这个也不贵哈，这个海红啊，这个海红啊，
1: 还挺鲜溜。
0: 哎，跑题了啊。哎，它叫海红豆，同时呢也叫孔雀豆啊。
1: 孔雀
0: 也熟。
1: 哎，但是孔雀豆不知道啊。
0: 哎，就我现在我依旧不理解啊，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家养孔雀。
1: 哇塞，
0: 是真的养孔雀，但是他不是那种像山庄那种人，就是自己家就纯想养孔雀。完他跟我讲，他说喂孔雀就跟喂鸡一样，就是，
1: 不是可以养吗？可以啊，
0: 应该是可以的，
1: 应该可以
0: 啊，就包括之前我们家小区里也养孔雀，就是观赏类的那种孔雀，像很多农家乐里面人家也是养孔雀的，
1: 是是是，
0: 这个是很正常的，你别吓唬我啊。哎，
1: 他养孔雀啊，
0: 这个
1: 喂孔雀跟喂鸡一样。
0: 对，我之前对这个孔雀特别的有滤镜，我觉得它长得就是特别漂亮，
1: 贼美。
0: 对，后来我发现喂鸡了就像喂鸡一样了，以后我这个滤镜一下就碎了。哎呀，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啊。所谓的这个孔雀豆和相思豆呢，它是长在岭南一带啊，是高高的乔木啊。春天呢抽枝条开花，秋天呢豆荚裂开，然后掉出一颗颗豆子，通红发亮，形状呢还略微带一点点心形。哎呀，好浪漫，
1: 我的天哪。
0: 哎，摸上去硬邦邦的，就像小红宝石一样，放在那里呢多年都不会褪色啊。而我们市场买到的用来煮粥的做甜品的那个红豆啊，是草本庄稼，叫赤小豆。哎，可以吃无毒，时间久了呢，老百姓这个叫法就给叫混了啊。两种呢都叫红豆，且呢就是慢慢的就把这个相思的寓意啊也安在了使用的红豆上面了
1: 啊，
0: 差点叫成猴豆了。哎，关于这个相思豆啊，有一个非常凄美的小故事啊，今天讲给大家听啊。说相传啊，
1: 哎，你在讲故事之前，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哎，
1: 这个相思豆啊，它是含有剧毒的。
0: 是的，
1: 你别看它是代表着相思，但是它是有毒的。
0: 果然，爱情都是有毒的。
1: 哎，误食是会被中毒的。
0: 是的，
1: 而且会危及生命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说这相思豆可不
0: 相
1: 相
0: 思
1: 豆，
0: 相
1: 思
0: 豆
1: 可不行，吃进肚子呀。
0: 你这咋想谁给想？饿了，吃出相思肚来了，
1: 可不能就是给吃进肚子里边啊。
0: 是的
1: 啊，但是它这个叶子啊是可以饮凉茶

0: 生了战争啊，丈夫呢就被强行征召去这个边关打仗去了啊，于是呢就告别妻子远赴战场。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妻子还能够收到只言片语的这个书信啊，可是日子一天天就过去了，这个消息慢慢就断了。同乡出征的人陆陆续续都回来了，唯独不见她的倒霉丈夫，唯独不见她的丈夫。
1: 哎呀，
0: 哎呀，唯独不见她的爱夫啊，
1: 爱，
0: 哎呀，这称呼爱夫，哎，她的爱夫，她爱的男人，
1: 哎呀，
0: 啊，就
1: 这个不像是爱的男人啊，
0: 怎么了？
1: 像爱的动物。人家都是爱居是吧、啊、
0: 爱犬
1: 爱犬
0: 啊，这爱夫，
1: 你这爱夫可还行，
0: 我爱抚一下他啊。哎，然后呢这个妻子啊就非常的轴啊，也不算轴，就是不肯放弃，
1: 那指定连
0: 等了那么
1: 你俩感情好啊，
0: 对对对，爱夫嘛，
1: 主要是感情好。
0: 哎，然后呢就每天天刚亮啊，这个妻子啊就跑到村口的那棵大树底下。
1: 你这是望夫石的故事吗？
0: 不是不是不是，这是相思豆的故事
1: 啊相思豆的啊，
0: 哎，相思豆的故事啊，就靠着这个树干啊朝着北方就不停地眺望、
1: 眺望，
0: 从清晨等到日落
1: 啊，
0: 日日如此。
1: 哎呀，
0: 刮风下雨不肯离去，
1: 刮风下雨早知道，请听天气预报。
0: 等会儿这个不建议大家模仿
1: 啊、
0: 啊，因为下雨天不要在树下躲雨。啊，刮风下雨，这妻子呢也不肯回去啊，一边等完了还一边哭啊，
1: 嗯，
0: 就盼望着自己的爱夫早日踏回故土
1: 啊，
0: 我等着你飞来
1: 啊，飞来呀，是飞。
0: 回来呀，
1: 回来呀，
0: 等着你回来啊
1: 啊！
0: 这年复一年呢，这眼泪都流干了。
1: 哎呦天哪，喝水补补啊！
0: 你要上小黄车了是吗？补点水呀，脉动回来呀！哎，于是呢，这位妻子她就悲伤过度，眼泪里就眼里流出一滴一滴的血泪啊，
1: 嗯，血泪，
0: 血泪，一滴一滴的
1: 血泪。
0: 就砸进了树下的泥土里边。
1: 哎呦我，
0: 最后这位女子啊
1: 啊，
0: 她哭死了。
1: 哎呦我天哪，
0: 推惨了。
1: 哭死的吗？
0: 可能吧，也有可能是在树下下雨天站久了什么，
1: 就不补水吗？
0: 她不脉动回来是吗？不吃点士力架补充点吗？
1: 伤心过度啊，伤心过度，
0: 积劳成疾
1: 啊
0: 啊，相思过度，
1: 哎，相思过度，这个词儿用得好、
0: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太想一个人了
1: 啊、
0: 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是平时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别往心里搁，
1: 别想别人，主要是别想别人，
0: 哎，就吃就喝啊，这个别想别人，男女的都别想。容易积劳成疾啊。于是啊，到了第二年的这个春天呢，这棵树它就重新开花了
1: 啊，
0: 就结出了豆荚。哎，等这个豆荚一裂开，就掉出了一颗颗鲜红似血的种子
1: 啊。
0: 啊，当地人就说呀，说这一颗颗的这个红豆子
1: 像极了他的血泪。
0: 哎，就是这个女子啊，她的思念和这个血泪
1: 行
0: 啊，幻化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产物啊，于是呢就给它取名叫相思豆啊，这个树呢也叫相思树
1: 啊。原来这相思豆是这么来的呀、
0: 虽然大家呀肯定也都猜到这个故事的结局了。因为毕竟神话故事嘛，
1: 都是这样的开头和这样的结尾。
0: 对对对对对啊，于是呢这个故事就越传越广啊，真正把这个相思豆的这个名号彻底传遍全中国的，完全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朗诵的
1: 那
0: 首
1: 诗
0: 《
1: 红豆生南国》、
0: 啊、谁写的？
1: 新李清谁呀、是李清照啊，
0: 王维呀、
1: 王维写的呀，
0: 王维呀，大诗人王维呀
1: 啊、
0: 他写的这首诗啊叫做相思啊
1: 啊、
0: 红豆生南国，
1: 王维、
0: 春来发几枝，
1: 红豆哪个朝代的？
0: 唐朝的呀，
1: 啊，唐王维，
0: 唐王维，
1: 哎，背诗就得这么背，
0: 对，
1: 从头背。
0: 像这种四句的诗，我从来我都不紧张，总共就四句。
1: 我跟你说哈、就是背诗有的时候真不难、难的是背诗名和作者，
0: 对，你有可能安不到一堆去，
1: 而且这唐宋八大家们写

0: 写了太多的名诗了。
1: 东北人不应该是唐宋八大家吗？
0: 你知道，就是太多的名诗都是他们写的，
1: 是
0: 一会儿李白，一会儿杜甫，一会儿王维、
1: 嗯、
0: 哎，就他们几个，你今年好不容易这两首背下来，明年背不住还有，就
1: 是
0: 就总混。
1: 现在不会再有了吧？
0: 现在
1: 不更新了，他们最近他们最近不更新了，你说断更了，
0: 主要是在咱这咱不更了
1: 啊，咱不更了，不更了，
0: 咱不学了。
1: 哎，是的啊。那么其实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首诗啊，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这首诗最开始的时候是王维写给他的好朋友的
0: 啊，
1: 啊，写给他好朋友叫做李龟年的
0: 啊，这人听着也熟，
1: 怎么的呢？
0: 这是在好多的这个诗中
1: ins、
0: 我倒不认识，但是在很多的诗中就是出现过有人和他有一些交集，相互送的诗啥的，听过这个名
1: 啊。这个王维和他的关系就非常好啊、
0: 嗯、
1: 于是写一首诗主要是为了表达朋友之间的惦念啊。但是这首诗，
0: 这首诗原来写的是友情啊，
1: 友情啊，
0: 哎呀，
1: 哎，想朋友都想哭了，那叫想的呢啊，这但是这首诗它绝对不是写爱情的，可是后世的老百姓呢，主要是被这个血泪的传说打动了，于是慢慢的呢，就把这个红豆更多当成恋人之间的这个信物了。
0: 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情感，只要彼此惦念，都行。
1: 对对，
0: 都可以用相思之情，
1: 不局限、嗯、不局限于这个友情或者是爱情、啊、
0: 对，
1: 我觉得相思豆谁说非得是爱情呢，对不对？
0: 就是，
1: 对不对？你看我哪天我相思你，
0: 你别相思我，我怎么听起来觉得有点吓人呢？
1: 我思你，我思念你。
0: 哎呀，
1: 咱俩谈不上思念，
0: 想念可以吧？
1: 就是、我俩是啥样呢？就是。比如说像安琪今天胖了十斤瘦了十斤，我可能第二天我都未必能看得出来，因为我俩天天见。
0: 嗯，对，
1: 主要是没招主要是没招，我俩天天见啊。那么这个古人他拿相思豆主要是用来干什么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古代交通很不方便嘛，对不对？像亲人啊爱人啊可能一别就好几年见不着面啊、
0: 嗯、
1: 于是呢这些年轻人啊就会去捡海红豆，然后穿成手串或者是挂坠，离别的时候呢就送给对方，让他揣在身上，就代表着人虽然分离，我的思念却时时刻刻陪伴着你。 Oh baby
0: 挺浪漫哈。
1: 哎，还有呢就是这个还有一种就是古时候特别浪漫的玩法，就是把小小的红豆啊镶嵌进骨头做的骰子里边啊，放在这个里边。那个时候还有一首绝美的诗句叫做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0: 啊、
1: 意思就是思念已经钻进了骨头里边，怎么样也挥之不去了。
0: 哎呀，
1: 后来呢在红楼梦里边也写过，说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啊，也是借用这个典故诉说着爱而不得的愁苦啊。
0: 啊
1: 啊，但是呢也是再次跟大家把刚才安琪说的知识点呢再给大家说一遍啊，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海红豆，也就是诗词当中所说的这个相思豆，它是树上结的，通红，质地坚硬，可以做手串饰品，但是它不能吃。
0: 不能吃啊，朋友们，有毒。
1: 它还有毒素啊，只可以把玩欣赏，千万不要误食酒醉啊。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相思子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它是一半红一半黑，长得跟这个相思豆差不多啊，它的毒性更强、
0: 嗯、
1: 千万不要入口，
0: 都黑了、
1: 啊、
0: 那可老吓人了。
1: 哎，如果实在想吃的话咱吃点赤小豆呢，咱就是说啊，反正他俩长得也挺像的、啊、
0: 吃点咱正常的红豆。
1: 哎，家里边如果有孩子的咱就别玩这个浪漫了啊。
0: 嗯，
1: 哎，咱就别玩这个浪漫，主要还是以咱们的这个身体健康，以咱们的安全啊作为最主要的一个元素啊。
0: 嗯。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不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10: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11: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2: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3: 众人齐把智慧烧，
14: 别怕挑战吓一跳，
13: 嘿，来战猜猜猜。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那是今天有没有一个简单一点的呀？
1: 我这个还行吧，试试吧。
0: 行，
1: 看看是简单还是难啊。
0: 哎呀，
1: 汤面是这样的啊，说房间里有一把带血的刀，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还有一具尸体。邻居以为发生了凶杀案，报了警，可警察查完之后却说，这从来没发生过流血事件呢，为什么？
0: 呀哈，这个房间里不是都是血吗？有一把带血的刀，
1: 哎，
0: 有一浑身是血的女人，咱俩今天就跟血子搁这干上了，是吗？
1: 那你瞧不瞧？
0: 我俩刚刚还在研究这个血和血
1: 这个字的读音
0: 啊，然后结果就是
1: 这个海龟汤就是
0: 海龟汤就这个，咱俩得稍微这个表现一下咱俩主持人的素养，是不是？稍微严谨一点。
1: 行，
0: 这个那咱就是说，这个刀上的血是真的血吗？
1: 刀上的血不是。
0: 女人身上的血是真的血吗？
1: 不是。
0: 这个故事除了这女人以外还有别的人吗？
1: 现在跟你说的是都有谁？
0: 一个女人，
1: 一
0: 把刀，
1: 一把刀，
0: 一个警察，
1: 还有
0: 邻居，
1: 还有一具尸体
0: 啊，还有一具尸体
1: 啊，还有邻居，没
0: 了。就是，那也就是说，故事里只有这三个人和这一把刀呗？
1: 是。
0: 邻居是不是以为这个屋子里发生凶杀案了？
1: 是的。
0: 那这个尸体他是被这个女人杀害的吗？
1: 不是。
0: 他是自杀的吗？
1: 无所谓。
0: 无所谓。
1: 嗯，
0: 这个尸体是莫名其妙来到这个空间的吗？
1: 那指定不是莫名其妙，但是他就是他的死因无所谓。
0: 那他和这个女人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上人家去死去了。多冒昧呀、啊！
1: 你这想法真的是，
0: 他很冒昧呀、啊，我觉得
1: 冒昧哈、
0: 啊，我接受不了啊，我接受不了这个啊啊！那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啊。那这个女人，那这把带血的这个刀，
1: 哎、嘿嘿对
0: 啊，这个刀上面不是血是吧？
1: 对，不是。
0: 红色的是什么？是颜料吗？
1: 是，
0: 红色的颜料。
1: 是。
0: 他俩是不是在玩一个什么游戏呀？
1: 不是。
0: 或者演一出什么戏呀？
1: 不是。
0: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出现颜料的这个刀呢？这个刀是凶器吗？
1: 不是。
0: 这个刀是不是比如说等一下，这个死者的职业重要吗？
1: 不重要。
0: 这个女生的职业重要吗？
1: 重要。
0: 女人的职业重要？
1: 非常重要。
0: 女人的职业是教师、医生或者是警察吗？
1: 都不是。
0: 这女人是个主持人吗？
1: 指定不是啊。
0: 是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
1: 指定不是啊。
0: 不是啊。那这个女人她是做特殊职业的吗？
1: 是，我觉得有挺特殊的。
0: 跟医院有关吗？
1: 有一点关系。
0: 跟殡仪馆有关吗？
1: 有关系。
0: 她是一位化妆师吗？
1: 是的。
0: 啊，
1: 嘿嘿，基本上就是猜对了啊。然后来公布一下汤底儿
0: 啊，
1: 这看上去像是命案现场，但是其实不是，这房间也不是住宅，而是殡仪馆里的遗体修复室
0: 啊。
1: 所谓的浑身是血呢，实际上是为死者做遗体修复的颜料。然后新来的保洁，也就是这个汤面里边的
0: 邻居，
1: 以为这里发生了凶杀案，慌忙报了警。但是警察到现场之后确认尸体并非是刚死，现场没有打斗和喷溅痕迹，红色的物质也不是血，所以这里呢从来没有发生过流血事件。
0: 哦，
1: 哎，就是这么个事儿了啊。
0: 明白了，那么
1: 此故事纯属虚构。
0: 是的，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啊。
0: 是的。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说一说，金庸会选谁跟唐僧去取经呢？之前为大家介绍了好多啊，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第七个组合，南帝、小昭和朱聪。为啥选他仨呢？理由啊是这样的，南帝乃佛学大师啊，文武兼通啊，一路上聊经说佛呀，肯定不会无聊。再说他老人家这武功盖世啊，一般的妖魔鬼怪那不在话下。小昭呢，聪明贤惠，打理日常生活也不用发愁，再加上他呀是来自波斯，去西边呢是他的地盘，那还怕啥呀？选朱聪吧，主要是看中他的妙手空空。取经路上的妖怪呀之所以猖狂，并非他们有多大能耐，全靠一些宝贝逞强啊。所以啊，对付妖怪的最佳办法不是和他对打，而是把宝贝偷过来。即使齐天大圣出场，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用这招。所以啊，一定要带上朱二哥。组合八，张无忌、杨过和段誉。选他们仨陪唐僧去取经的理由有以下这些：张无忌脾气好，武艺高，又会治病，而且呢还任劳任怨，不发牢骚。杨过魅力十足，没有哪个女人呢能抵御他的魅力，几乎啊见一面就会爱上他。一路上这女妖众多呀，全交给他打发就得了呗。段誉虽然脾气比张无忌还好，他却是个书呆子啊，武功又时灵时不灵的，打架你是靠不上他了。但这位仁兄啊，会灵活微步啊，逃跑术天下无敌，情势不对啊，可以背着唐僧一块儿跑。第九个陪唐僧去取经的组合呢，就是阿朱、郭靖和韦小宝了。韦小宝负责外交，郭靖老实负责运输，阿朱呢精通易容术，这样就可以化妆成唐僧的样子，是吧？那唐僧干嘛呀？唐僧早就留在女儿国当国王了。

0: 老婆想减肥，让老公帮她买减肥药。老公说吃药伤肾，现在挺好，多有肉感呢。儿子说
1: 其实有点胖。
0: 老公立刻瞪了儿子一眼，小孩子不知道别乱讲，你妈妈这身材我喜欢。然后趁老婆不注意，狠狠地教训了儿子，以后你说话注意点，减肥药很贵的，你要告诉你妈少吃点饭，不就减下去了吗？
2: 今天早上和老弟正玩着呢，突然接到老爸的电话，说他的鞋子坏了，让我们给他送鞋。老弟说可以，不过你要给我100块钱小费。
0: 老爸很爽快地答应了。等到地方，老爸接过鞋子，原本笑眯眯的脸马上就变了颜色，拿着鞋子冲着弟弟就招呼过去了，边招呼边说，我让你坑爹，我让你坑爹。
2: 有一个女同事，儿子都1岁半了还没断奶，有次聚餐她儿子要吃奶，
0: 那可是一大桌人呐。
2: 同事不好意思喂，就骗儿子说
1: 没带出来，落家里了。
2: 于是儿子很失望的开始吃白米饭了。哎妈，你看对面媳妇儿又在骂自己的婆婆了，是老人家看着呀，真可怜。
1: 老妈听我说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只要你能给我找个媳妇儿，她天天打我，我也高兴啊。

0: 哎，哥们儿，你结婚前零花钱多呀，还是结婚后零花钱多呀？
1: 哎呀，这个嘛，结婚以后。
0: 我去，你老婆这么好啊？
1: 嗯，是啊，她说我这人稳重细心，硬币呀、零钱呢，放在我这儿，那不会丢。你没看我现在走道都跟不上趟吗？揣一兜硬币太沉了。

0: 寒假作业来袭，老师把作业提前给发下来了。下课以后啊，小红和小陈就商量，
1: 小陈，这次寒假作业你写语文英语，我写数学科学，怎么样？
2: 好的，小红，就这么定了。
1: 小黄，这次寒假作业你写数学科学，我写语文英语，怎么样？行，就这么定了。
3: 小陈对小黄说，
4: 小黄，这次寒假作业你写语文英语，我写数学科学，怎么样？
1: 好，那就这么定了吧。
3: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0: 大柳树下，两个老大爷正在下围棋，正傻的兴起，一位老大娘走过来，站在他们旁边啊，就看。过了一会儿，老大娘拿起板凳上的半瓶矿泉水递给老大爷，
5: 哎，休息一下，多喝几口水啊。
4: 谢谢谢谢啊。你也喜欢下围棋？
5: 不是，呵呵，我只是这个，喝完了把矿泉水瓶给我呗，没看我站这半天了，你都给我累够呛。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陪唐僧去取经的最后一个组合，金轮法王、程坤、慕容复三位大恶人啊，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既有野心又有计谋，曾把天下英雄玩弄于股掌之上，带上他们实在取不到经啊，明抢暗夺也要搞他几步到手，对吧？再跟大家说一说金庸年度广告。金庸写的很多武侠巨著啊，都是堪称为经典，有很多有才之人呢，就用金庸的人物啊，创造出了很多有趣的爆笑广告。哇、wow! 金鹿杀虫器物剂，襄阳城内一只蚊子飞来，叮在了郭破虏的脸上，郭破虏惊叫一声，爹，有刺客。郭靖说，亢龙有悔，一掌就拍向了郭破虏的脸上。郭破虏捂着被拍肿的脸说，爹，刺客跑了。想跑没那么容易。黄蓉掏出了一个杀虫器物剂，朝空中一喷，蚊子啊是纷纷落下。金鹿杀虫器物剂高效无毒，害虫的死对头，家庭的好帮手。再来看呢，盖中盖广告。在武当山，几个平时欺负张无忌的师兄弟呀、啊，又在欺负他。只见张无忌跳起几个飞腿，把他们全部踢倒。周芷若说：“耶，无忌你好棒哦，我喜欢你，你现在怎么这么厉害呢？”我看了大夫，大夫说我得的不是什么伤寒，而是骨质疏松症，得补钙呀。自从我服了哈尔滨制药六厂的钙中钙，腰不酸了，背不疼了，病也好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还跟外公学了功夫。红牛饮料。故事发生在药王谷，程灵素正在种草药，土匪看见了，走过去接过他的锄头，干起了活。程灵素帮胡匪擦汗，又递过了一杯茶，说道，同志哥，请你喝杯茶呀，请你喝杯茶。胡匪摇摇头，从包袱里拿出了一罐饮料，仰头喝了一口，美美的闭上了眼睛，说道，渴了累了困了，就要喝红牛。

0: 我哥带他女朋友第一次到家里来吃饭，我和妈妈作陪，聊的倒是挺好的。快吃完的时候，老妈试探性地问了我哥那个永恒的经典的话题：
1: 我和你媳妇掉到水里，你先救谁呀？
0: 结果我哥的女朋友一听，立刻抢答道：
1: 肯定先救您呢。
0: 我哥也赶紧点头，接着说：对对对，肯定先救您呢。只见我妈放下筷子，别有深意的微微一笑，对我哥说：
1: 还没结婚呢，就这么听你媳妇儿的呀？
0: 考官问考生：
2: 什么学历啊？
3: 小学没毕业。
2: 打过架吗？
3: 家常便饭。
2: 有案底吗？
3: 刚刚出来。
2: 体能呢？
3: 这个还可以，一脚可以踢翻。
0: 这不能要。
4: 有一坛酒埋在地下过了1000年，
5: 结果你猜它变成什么了？
0: 酒精。有一只猪，它走啊走啊走啊，走到了英国，
5: 结果它变成了什么了？
0: pig。
6: 上课，老师抽查背课文，小猪、小狗、小猫都举手了，你说老师会叫谁呢？
0: 小狗呗，因为旺旺先辈。
6: 蚂蚁、蜘蛛、蝴蝶、蜈蚣一起工作，哪一个最后没有领到酬劳？
0: 蜈蚣，因为蜈蚣不受禄。

0: 猪八戒听说自己的师父给悟空缝制了虎皮大衣，非常的妒忌。八戒对唐僧说：
1: 师父，我怕冷，你也替我做一件衣服呗。
0: 八戒，为师不会做衣服啊。
1: 师父，你都替猴哥做了，你替我，你就说不会，你真是偏心。
0: 八戒呀，好，算为师的不对，我叫悟空去买两件新衣服给你，好不好啊？八戒一听师父要给买两件新衣服，非常高兴。
1: 你这还差不多。
0: 悟空听了之后，装着不高兴，小声地问师父：
2: 师父，你叫我替八戒买衣服，我不知道他穿多大的，这要怎么买呀？
0: 悟空，这个呀不难，你去店里买两套孕妇装，八戒穿起来肯定合身。
3: 王小明，上课的时候不要东张西望，认真听讲。
4: 老师，我没东张西望啊。
3: 还狡辩，你一会儿朝左边看，一会儿朝右边看，那是干什么呢？
4: 就是啊，老师，左边是南边，右边是北边，我怎么就东张西望了呢？

0: 老公，你说说我有没有缺点？
1: 这个，
0: 大胆的说，没事儿。今天呢，说错了我也不打你。
1: 他也谈不上缺点，就是如果能互换啊，如果能互换一下，媳妇儿你就完美了你。
0: 什么互换一下啊？这就是把你那脾气啊和你那胸。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佳美护肤霜，星宿派正在后面追杀，虚竹只得背着天山童姥在山间狂奔，突然从旁边跳出了三位美人，原来是阿紫、王语嫣和孟姑。阿紫说：“把童姥放下。”虚竹说：“姑娘们不要胡闹了，形势危急，快让开。”王语嫣说：“好说好说，只要童姥把驻颜术的秘籍说出来，我们就让路。”只见童姥手一抖，三界暗器已破空向三位美女的膻中穴飞去。三位美女也是不简单，顺手一抽，各自把暗器接在了纤纤玉手中，原来都是一盒佳美护肤霜。这时候童姥说话了：“我都是因为用了佳美护肤霜，佳美护肤霜今年20，明年18。耶！”三位美女跳起，让开了路。
1: 母亲节的前一天，上大学的女儿给妈妈发来了短信：“
0: 亲爱的妈妈，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给你买个洗衣机吧，以免你洗衣服太劳累。”
1: 妈妈回复：“
3: 不用，这活儿一直都是你爸干。”
0: 那买个吸尘器吧。
3: 不用不用，搞清洁是你爸爸的专利。
0: 那买什么呢？
3: 买个搓衣板吧，你爸不听话的时候用。
1: 转眼到了父亲节，女儿给爸爸发去了短信：“
0: 爸爸，今天是父亲节，我给你买了一副护膝，对付妈妈的那个搓衣板是很有效果的。”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

0: 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4: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3: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4: 记者在行动，
3: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2: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2: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2: 我是记者傅柔。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2: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最近这段时间呢，关于电动两轮三轮摩托车的这个上牌照啊，以及上就是考证啊这样的这个事情啊，也是大家呢都是非常关注的。今天呢白杨也上街了，然后呢我走到咱们的南环信号灯的位置
2: 定位一下啊，
1: 对，
2: 南环这块，
1: 对，我走到那儿我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啊，什么样的？
1: 交警在拦下来一辆没有牌照并且没有正规佩戴头盔的电动两轮轻型摩托车的驾驶员之后了，对他展开了教育，然后旁边围着一帮人在那卖单儿。
2: 这是属于违规上路行驶是吧？
1: 对，然后真的就是当时我觉得他的那个态度特别好，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孩子就是学生犯错误了面对老师的那种状态。
2: 确实是属于违法行为了啊。
1: 对，所以呢就是说我还是跟大家这两天说的这个话啊，你不要以为说这个事儿摊不到你身上，你像今天就我看亲眼看到的是一位，他可能也以为我戴了一个头盔，但是你的头盔它并不是符合咱们标准。并且你的车现在还应该是属于上牌上照的这个，它是没有的。你可能他可能想在这个时间，也不是早晚高峰了，是吧？哎，可能人交警我就过去，他也看不着我。然后呢，出来就被人拦到那儿了。关键问题，我觉得比较社死的一点啊，
2: 就是围观的特别多，是吧？
1: 这个
2: 有点小尴尬啊。
1: 你说旁边那么多围观的，再还有一走一过的，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我还得把这事儿跟大家捣鼓捣鼓。
2: 说实话，还是我们宣传的少了，是不是？还有人就想着说这个钻这个空子啊，
1: 哎，对
2: 啊，有侥幸心理。
1: 你说钻空子，昨天咱俩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包括说是带头盔呀、还有说呢正

0: 但他俩没有得亏。
1: 你这属于举报行为了。
0: 然后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啊？之前咱准也跟大家说了，就是说装的这种挡风玻璃，或者是说这个什么遮雨罩的什么的，
1: 啊、
0: 今天我也看到了，还有
1: 自己加装的，
0: 对，加装的不仅是带这个的，然后后边还带着人，因为今天他说也特别寸啊，我就是在往回走的时候呢，走到咱们的这个南华信号灯的位置，我在那等绿灯过街的时候呢，然后也特别凑巧，咱们的一个同事他就骑了一个两轮的这个轻型摩托车
1: 啊，他戴头盔没？
0: 他戴了，哎，很标准。
1: 啊、
0: 但是呢，
1: 挺好。
0: 他看到我了，他，你干啥？我说回单位，然后
1: 捎你一段呗。
0: 捎你一段，我说我不敢坐，我说我没有头盔，再有一个这个我不敢坐。
1: 啊，挺好的、啊。
0: 哎，所以就是说呢，在我们亲眼目睹下来讲的话吧，已经是说有很多人他会重视了。
1: 哎，这也是我们宣传也有一定的作用，最起码我们身边的人都已经知道了，是吧？
0: 啊，对，就是最起码说，我看到我同事真的他的头盔戴得非常标准、
1: 哎，
0: 包括有的可能头盔就直接扣上，这个绳也不系、
1: 嗯，
0: 是吧？
1: 哎，
0: 人家不是，人家都系得特别完整，
1: 哎、
0: 然后也是对、
1: 啊、
0: 靠右侧行驶，在那等着信号灯。
1: 哎，挺好的、
0: 哎。对，所以说提出一下表扬。虽然我没做，但是我觉得我不做是对的，因为我做的话就违反了咱们的交通就是规则。就是他的这个车有可能不能载重这么，就是说载人呐、啊，或者是载重超过多少的。再有一个，我也没有头盔呀、啊。
1: 嗯嗯嗯，
0: 是吧？
1: 嗯，是，那不行哈。
0: 所以说不能做啊。嗯，咱别说，哎，那走吧，我捎你一段吧。如果什么都标准，他这车也符合，然后之后他也有备用头盔。那也可以，是不是？但是他没有的情况下呢，那咱就不要去冒这个险。
1: 哎、
0: 别说他一个好心，到最后你俩都被交警拦下了。你啊，你驾驶员带了，驾驶员带了，那你坐车的也得带呀。
1: 嗯嗯嗯嗯，这确实需要大家来自觉啊。当然了，你遇到这个有交警、啊、在执勤、啊，可能就给你扣下了啊。那你这个面临的相应的后果就比较严重一些了啊。
0: 那就是看你运气。
1: 哎，这其实就跟咱们驾驶员开车开这个小轿车一样，上车第一件事你就把安全带系上、
0: 哎，
1: 顺手的事儿、啊。
0: 就是有的说我不系安全带也没看罚我，真的可能说你捡着了，
1: 哎、
0: 咱们也有没系安全带被罚的，是吧？
1: 嗯。嗯嗯，
0: 哎，所以说呢，也别说什么事情它都是绝对的，是吧？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就属于自己开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啊。这个之前还看到一个网上的网友就说，在车里装了多少箱的矿泉水
0: 啊、
1: 嗯、啊，然后属于违规行为被交警给拦下了，
0: 客货两用了
1: 啊，
0: 装多了。
1: 对，交警据那个帖那个图片上说的是属于这个交警给理由是客货两用啊、
0: 嗯，
1: 但是。其实后来就有专家就辟谣了、
0: 嗯、
1: 啊，也有这个官方的这个媒体进行这个解释了哈、
0: 嗯。
1: 这个你正常的装一些东西没关系的，
0: 嗯、对，
1: 大家不要说这是，就是
0: 草木皆兵了那种、
1: 啊、对对对，属于这种这个、
0: 嗯、
1: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0: 嗯。
1: 他被抓了，爆出来了，然后我就什么东西都不敢放了，不是那样的啊。
0: 嗯、正常的话，咱们放一些东西的话，如果不是说完全太多，我相信可能他后备箱里边这矿泉水也太多了吧。
1: 啊、这个印象当中应该是几箱啊，就是官方给的说法是啥呢，你能把这个东西放到你的车后备箱里边，
0: 嗯
1: 啊，车的这各种门你都能关上，
0: 嗯，
1: 都能安全行驶，
0: 对呀，
1: 再重也不重，不是那么特别的吓人那种，那都可以啊，你装几箱矿泉水那能怎么样呢，
0: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你就说这家里边的话，有的喝水量大的话，其实我家喝水量就挺大的、
1: 嗯、
0: 我家的矿泉水常年的话家里边得放个三四箱，
1: 哎，这只是说矿泉水，
0: 那要是那么说的话，
1: 别的东西那不也正常
0: 吗？对，我说要是那么说、嗯、如果他后备箱有放了四箱矿泉水，就是说客货混载，那我家里边是不是要开杂货店呢？
1: 就是这种事儿啊，大家看看就行了，有官方进行辟谣咱们就听官方的就完事儿了。
0: 对、
1: 啊、
0: 对，那咱们今天也跟大家来唠唠官方的关于啥呢，也是电动两轮三轮摩托车咋上牌的事儿、
1: 啊、
0: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光听咱们说，哎，你需要上牌，你需要上证，
1: 怎么上、啊、
0: 对，然后得怎么去、
1: 啊、
0: 怎么做，两轮和三轮考的驾照是不是都一样呢？
1: 嗯，
0: 哎，咱今天了解一下
1: 啊、
0: 嗯、山里边有两轮三轮摩托车的现在呢也是很着急的，但是呢你要了解清楚啊，上牌之前你先要去查两件事儿。第一，你这个车辆应该在工信部机动车目录内具有正规合格证三系认证非标车，这三系认证的非标车和拼装车是不能上牌的，记住了啊、
1: 嗯、
0: 就是前面得是这几点，一个是在咱们的这个工信部机动车的目录内的这个车辆，还有就是具有正规的合格证和三系认证。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原厂车啊， 就是什么叫原厂车？

0: 我今天也才知道，以前我以为说这个车啊，摩托车也好啊，电动车也好，后边带一个那个箱放什么头盔，那个原厂就带的呢，不是，
1: 哦，
0: 原厂车没有这些东西，这个箱都是后加的。原厂车的话，如果你要正常上牌的话，它是要求呢，就是说不得私自加装遮阳棚、改装车灯、加宽轮胎、更换原厂电池、私自加装一些配件。就咱们后就是后边后座让你放的一个放头盔的那个，它都算加装。就是进，
1: 要不然这头盔放哪呢？
0: 戴脑袋上啊，
1: 不戴的时候呢？
0: 不戴的时候你可以挂车把上啊。
1: 啊、哦。
0: 想明白没？就在我的印象当中，我都以
1: 为
0: 是，
1: 我也那么
0: 以为，我也认为说
1: 的啊，
0: 这个买摩
1: 有个
0: 就
1: 后备箱，
0: 对买摩托车的时候，人家直接原厂就带的，那块是不带的。
1: 啊，其实是不是
0: 哎，对，
1: 啊，这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摩托车呀，或者是电动车啊，它可能这个
0: 因为咱们就没买
1: 型
0: 过摩
1: 号不
0: 托
1: 一样
0: 车，没
1: 啊，
0: 买过
1: 对
0: 电动车，是吧？
1: 啊，是这不太了解。
0: 所以要记住了啊，去登记的时候要保持车辆的出厂状态，避免影响登记和这个安全。还有呢啊，就是说呢，你要准备好四样材料，
1: 都
0: 咱们
1: 是什
0: 就
1: 么？
0: 少走冤枉路了。第一，身份证原件，
1: 啊，这肯定得有
0: 这得
1: 的
0: 带
1: 啊，
0: 着。
1: 办事都
0: 第
1: 得
0: 二，机动车的销售统一发票，就咱们的发票，你在那买的，他店家负责得给你开发票。另外，车辆的整车出厂合格证，这是你买车的时候厂家必须提供的。还有就是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险单，就像咱们就是说我们自己家的这个车来讲的话，你要上牌之前，你得把保险交了。首先，就是说你商业险不交，你强险也必须得交。你不交的话，你还上不了牌。咱们这个也是一样的，你是必须要先去把强险交了，然后呢拿着一个保单，这四样你必须要准备好：身份证、发票、合格证、保险单。这个是咱们要。另外呢，还有的一些呢，可能是说以前买的比较早了，这个车辆呢就是出厂日期已经超过2年的。你现在要去上牌的话，你必须要按规定进行技术检测了，就是你要上线了。
1: 哎，得看看这车况是什么样
0: 对，车况
1: 啊。
0: 还行不行了？你就是能不能符合咱上路的标准了？
1: 对。
0: 有没有安全隐患了？所以呢，这几样你需要准备啊。另外呢，咱们就去看看啊，跟东西都准备差不多了，我车也都行啊，是不是？那我到那儿去应该怎么办？首先呢，你到办事窗口。可以去申请受理，你得到车管所啊，别说啊，我到哪个窗口都行啊。是，你那你说你上银行窗口，银行不行给你办，你得到车管所的窗口啊，车管所的办事窗口，然后来去申请受理。第二呢，就是人家会进行车辆的查验，工作人员会现场去查验车辆，并且呢，他们会来进行上传结果。接下来就是受理了，提交材料，核对车辆及所有人的信息，选号。它也跟咱们机动车选号一样的，现场电脑选号，50:1，滚动屏幕你可以选，哎，然后呢，选完号之后了，干什么？缴费领证、领取登记证书、行驶证、临时号牌、正式号牌呢，可以到窗口领取或者选择邮寄。这些就证明，
1: 这几步下来之后就完成了，是吧？
0: 对，完这几步就证明你的车。它合格了，
1: 哎，
0: 但是你的人，
1: 人怎么
0: 咱再看，就是你的人可不可以骑这车？
1: 就是分步骤来，车现在是可以上路了，是吧？
0: 哎，
1: 人呢？
0: 对，就是咱们呢，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号牌制作呢，大概在5个工作日左右啊。所以说他会给你发一个，先给你发个临时的号牌，就是这些办完之后呢，你要是说你驾照什么都有，你还着急骑，你可以拿这个临时号牌，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是这个登记什么的，登记证书，他临时号牌没给你发，这个你有相应的这个登记证书什么的，也是可以作为证明的啊。所以这个呢，咱们要清楚。另外呢，咱就来得说驾照了。是吧？
1: 哎，人你要是想开车上路，得有驾照。
0: 对，
1: 啊，
0: 你想骑车上路，你也得有。
1: 对，
0: 咱看看啊，电动轻便两轮摩托车准予驾驶的资格是 DEF。
1: D 照啊 ，EF 照。
0: DEF 啊，然后呢，普通电动两轮摩托车是 D 和 E， 还有电动三轮摩托车是 D 证。就是电动轻便两轮摩托车和普通电动两轮摩托车呢，它存在于质量、时速，还有说呢它的相应的这个电瓶瓦数的区别。就跟咱们那个电动的自行车 它有相应的要求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你的这个车它到底是属于电动轻型摩托车

0: 还是属于说电动两轮摩托车，那你得去看。你像说电动轻型摩托车，说实话啊，我就想骑这一个车，你还不想考 D 票和 E 票的话，你考个 F 票就行。
1: 嗯嗯。
0: 但是 F 票可不能骑普通电动两轮摩托车，你要想还都骑的情况下啊，刚才说了嘛，最好你考个 D 票。
1: 对，这个三种就都能骑了。
0: 对，
1: 嗯，
0: 你考个D 票，你三轮的也能骑。
1: 嗯。
0: 你要是说呢，我就想骑两轮的，那你就是说E 票。又可以轻型的，
1: 嗯，
0: 还有普通的它都行
1: 啊。
0: 嗯，
1: 这考个地票现在来看这价格也不是太贵啊。
0: 现在我看了很多人很多的这个商家的朋友圈报的价
1: 啊
0: 也不是很高嘛，
1: 啊，对，我也看到了啊。
0: 你有没有想法要去考一个？
1: 我就不需要了。
0: 所以就是说这些咱们都记住了，不要以为说我车已经上完牌了，
1: 嗯，
0: 哎，那我就可以上路了。你车上完牌不代表你人也符合标准，你人没有拿到相应对应的驾照，这昨天就跟大家说了，你有小车票，你有大车票 C 票或者是 B 票或者是 A 票，你认为我这车都能开，但是车能开不见表能骑两轮。
1: 嗯，
0: 哎，你要想骑两轮还得有专属的两轮的驾照，千万要记住了啊，这个呢是咱们的要求。另外呢，车辆上牌之后了还要按规定来进行年检，它上面咱们所有的驾驶证上面也都会有的，什么时间来进行年检，多长时间来进行年检，你不年检你的车辆也好或者是你的驾照也好，到时间你不年检，嗯，那可能就作废了。
1: 这个可能大家都了解啊，就是说有照之后了，那你相应的什么闯红灯啊，各种各样的这违停啊，
0: 哎，
1: 是吧，你这个相应的就有处罚了。
0: 对
1: 啊，为啥说要年检呢？年检前你得把这些罚单都给交好了。
0: 你这说的是最直白的，嗯，我觉得说从官方角度来说一点，年检是为了让你随时每一年都检查你车辆有没有说安全隐患。
1: 哎，对，
0: 咱可以这么说吧，
1: 检查之前你这些违章都得交了。
0: 对，要不然你过不去，
1: 罚款都得交。
0: 是的啊，所以就是说这些我觉得今天跟大家说还是捞了一些干货的，
1: 哎，
0: 告诉你怎么来去做，是吧，就是车辆的话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这个材料来去进行申报，什么时间能拿到驾照，就是什么时间能拿到咱们的行驶证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呢作为说咱驾驶员的话应该怎么去做。另外呢还要记住了啊，别说我有证了我有牌了，
1: 嗯，
0: 我口头盔有带不带无所谓了，你正因为你有证有牌了不戴头盔的话，像刚才福饶说的，他还真容易拍你
1: 啊，这拍到这可能扣分呢，是不是？
0: 哎，对，你也别说，说我随随便便的，以前来讲吧，拿车不当回事儿，可能是很多人说，哎，你车借我骑一下，借得骑了。借他骑了，因为以前你没上牌也没上证什么的，或者是这种就是有违章啥的，可能也拍不着你，是吧？
1: 嗯嗯，
0: 哎，你都上完了之后了，不管是谁骑的，咱们摄录都会拍下来你的车牌号码，拍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晰，照片的话呢你甚至都能看着你露出几颗牙。
1: 嗯，哎，这就是啥呢，以前可能管理没这么严格，你想怎么借就怎么借了，是吧，
0: 哎，
1: 啊，现在这个管理已经是非常的严格了，而且呢条条框框都给你规定好了，
0: 就是尽量不要把车借给别人，
1: 哎，
0: 如一旦发生违章了就得是你来去交，或者说有什么交通事故了也得你有相应的承担责任。
1: 哎，遵守交通规则吧。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觉得把这些事情啊再跟大家来去讲一讲捋清楚，对于说现在这种着急忙慌的去补证的去这个补牌的，你呢也得先了解这些东西之后了我们再去做。
1: 嗯，哎，其实最重要一点呢就是说咱们在进行上牌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0: 哎，
1: 这是比较重要的。
0: 对呀，
1: 啊，
0: 那
1: 包括说你现在没有驾照或者说是车也没上牌你还在交通路面上开啊，这可能就面临一些后续的问题了。
0: 那你这个你就等着吧，你就等着，就是可能今天你逃过去了，
1: 嗯，
0: 明天你可能也逃过去了，但是说不能让你总逃过去，
1: 嗯，
0: 而且呢现在我就跟你这么说啊，越是大批量都已经上牌上证的，以后不上牌不上证的凤毛麟角，抓你更容易。
1: 那，哎，确实啊，按规定走啊肯定是没问题。
0: 这个咱从哪儿来的这个就是道理啊，从老头那个
1: 啊，
0: 记不记得最开始老头了都不上牌不上证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哎我违章什么的也都抓不着，是吧，你也整不着，你也确定不了是谁呀，啊，
1: 嗯，
0: 后来严格要求老头乐符合标准的必须上牌，不符合标准不能上路之后了，是能上牌你正常走了，你发现路上这边随时拍不上牌的就可以直接都能看监控，能追踪到你家。
1: 嗯， 确实啊，而且当时就有很多人就说，哎呀，这能吗？能一刀切就是所有的都不让上路呢吗？
0: 能。
1: 哎，确实管得很严格。
0: 对，
1: 而且大家可以看，不光是咱们城市，其他的很多城市其实都这样，就治理的非常严格哈。
0: 对，所以说呢啊，我们这几天也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包括说我可能就是说外出的时候不是很多，我在外出的时候我也再去看，确确实实有很大的改观。
1: 嗯，
0: 但是呢，也还是会有这个自己啊没拿这个当回事儿啊，或者是说觉得现在可能说法不责众啊，反正是说有各种各样想法的人啊，现在呢还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来去做着这样的事情。我希望说呢，你呢尽快的来去把你的这个问题去改正了，包括说你家的这些东西，家这些棚什么的，因为咱们这一批所有的牌照所有的全上完了之后了，有证的都上完了之后了，接下来你就看着吧，路面上你无牌无证的，你家装改装的，那你们的苦难日子就来了。
1: 按照规定走啊，肯定是没问题。
0: 对，还真的不是危言耸听。我刚才说的，你自己想一想啊，人家该符合标准，人家都有牌有证的，就你一个，可大道就你一个，不戴头盔的，然后车辆没牌的，
1: 你还挺扎眼，
0: 一眼就能看着你。
1: 对，
0: 我跟你说，即使交警当没看着你，旁边人都得看着你，旁边人都得就可能其实都得来去举报去。来气啊。
1: 为啥来气啊？
0: 我们都这么遵守规则，就你一个人，凭啥呀？对吧？行吧啊，那关于说咱们这边的这个我们能了解的信息或者情况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啊。如果咱们听众呢还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跟我们来唠一唠。
1: 嗯，
0: 是线上打字啊，还是说呢通过拨打我们热线电话的方式，直播时间咱们都可以畅所欲言。
1: 哎，有的听众喜欢在线上打字啊，那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我们的抖音账号是辽源交通的拼音首字母加数字962，或者直接搜汉字辽源交通文艺广播，也可以找到我们直播间啊。这样可以打字来跟我们进行聊天。
0: 对，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位听众在线上啊给我们打字，跟我们说这个西安心愿小区，说这个路面呢就是说多处破损的这个情况，说希望我们帮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呢啊，可能其他别的小区也有，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来捋一下，你的小区如果出现了公共设施破损严重，是楼梯啊，是路面呢，还是说一些栏杆啊这些的话啊，第一应该怎么去做啊，就是说呢作为咱们业主的话，统一思想，因为咱们小区里边都会有业主群，或者是说跟这个就是咱们网格员的沟通群，以及或者跟物业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群，第一时间咱们的业主集思广益，把这样的情况，你家那个楼附近有没有这个情况，他家那楼附近有没有这个情况，大家都说一说，在这群里边都说一说，然后呢可以直接艾特物业，来跟物业反映一下这情况，物业呢在接到信息之后，他应该呢去进行实地的去踏查呀，或者是有的物业呢他已经就了解这个情况，但是大家要明白一点，作为小区的公用设施如果已经过保了，就像我们很多的这个小区啊其实都过保了，作为开发单位的保修期的话就是最长的也就是5年时间，那基本上
1: 哪部分，
0: 对、
1: 啊、
0: 而且就是说这个小区的话基本上5年左右好像就需要大修的，还真没有，所以呢都过保了之后了，咱们要记住一点，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新旧楼房，我们在这个购买或者是在交房款之这个时候都交了一笔款项，叫什么呢，维修基金，也叫大修基金，这个钱是我们业主去交的，交到哪儿了呢，交到我们这个物业维修办了，交到这儿，它是专门有一个基金池，所有的这个都交到这儿，这个钱的作用就是用于我们这个小区它的公用设施维修维护的，如果是说呢你们小区以前已经动过维修基金了，就是说对于小区是楼体呀或者是说路面什么进行过维修，然后呢现在呢又出现了需要动用维修基金，但是维修基金因为它毕竟钱是有数的，我们这些居民交这个钱，你之前可能也用过，用的数额可能也不小是吧， 修路的话，这个毕竟数额会不小的，你这个里边已经没多少钱，或者钱已经不够这次维修了，那就需要呢重新组织业主再收取相应的维修费用，是再往维修基金里边来去注入资金，还是说这次费用大家由居民来共同分担，这个到时候就得由社区街道还有物业以及业主代表来共同商议怎么来去处理了。
1: 哎，这是钱不够的情况下。
0: 对，钱够的情况下呢，就是说由物业提交相应的整改方案，然后呢包括说修这个是路面呢或者其他什么的预算大概有多少，把这个情况上报给街道，街道呢来去这个就是跟咱们的业主和业主委员会来进行商议之后了，最后呢是业主来进行签字，在这个同意书上来进行签字，签字之后才可以提取我们的物业维修基金来进行相应的维修。这个呢钱是由我们业主来进行签字同意，但是不代表业主能提出了这个钱，咱业主是提不出来这个钱的，我们交完这个钱之后了，这个钱说实话你就想自己动用，比如有的说我家顶楼漏了，我就想提物业维修基金给我这儿来去处理一下，如果要是其他邻居不同意的情况下你提不了，还有的是说我家什么地方坏了我就要用维修基金给我修一下，这是不行的。物业维修基金它不是单独给每就是给一户居民或者是几户居民来进行处理的，它是给大多数居民同意的情况下来给小区的公用设施部分进行维修维护的。所以呢咱们要清楚明白，这个钱你已经交完了，你也取不回来，你也不用说我卖房的时候我还能拿回来或者以后还能补过，这个你是拿不回来，这个钱在这个基金池里边就是用来维修房子的。那为什么还有一些居民小区这个楼已经必须要到修的程度了，一说来去动维修基金不同意，
1: 为什么呢？
0: 我的钱你就是说你说修小区就修小区了，我不同意，你不同意的话他就修不了。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如果一个小区他已经进入了就是维修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咱们的业主没有共同的去把这个小区维护好，然后呢也不再去进行维修，那这个小区只能越来越破越来越烂，也没有人，你不要老去想着说哎我就不行破不行了等政府来给我修，或者说他等物业修，物业不可能拿这个钱给你修，因为你交的物业费它只是物业在它的所管理期间的一个服务费，而不是维修费，这个希望你们都要知道啊。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于说我们需要知道的这个维修基金的来讲的话，那你知道它的用途了，以及说咱们应该怎么去利用。当然呢物业他要想随时就是说想动咱们这个钱想干什么干什么，那是不允许的，是我们业主要随时随地去监控他的这个钱到底是不是用在我们的小区公共设施维护部分了，并且呢
1: 说白了就是专款专用，
0: 对，并且呢你所有的施工的这个资金走向我们得有专门的业主来去进行相应的跟踪查看，我们是有权利有资格的。这一点呢就是说咱们要知道你的小区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刚才咱们提到说西安西苑这个小区啊，它的现在小区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咱们他有的就刚才咱们的听众反映的时候他是说啊，其他别的小区人老旧小区都修挺好，为什么不给西安西苑修，西安西苑它没有达到老旧小区的年限标准，没有达到，因为咱们作为老旧小区年限标准的话呢是要求是在这个2000年以前的这个老旧小区的楼房和这个小区来去进行相应的维修，所以就是说呢它的楼龄不够的话，你楼龄不够的话，那你现在的话就是没有一时半会儿排不上能给你修，可能到以后来讲你再等几年，你看看说再过几年，但是你再过几年你小区里边这路可能已经没法走了，现在如果这路就已经没法走了的话，那你再过几年你就是那你在这里边小区里生活的居民也是挺难受的呀。
1: 对，关键是你问题是啥呢，现在这个房子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的破损的情况了，那你该修你就得修啊，你不能硬挺着呀。
0: 还有一个再有过几年他还有没有老旧小区维修政策，
1: 这都说不准。
0: 对，你要说我就再等，我们就是得硬等5-6年也行，你就等5-6年，你可能说人明年政策取消了呢。
1: 哎，这都说不准，所以现在有问题得先想眼下怎么进行解决。
0: 对，所以说呢，你们现在的话吧，就得是说按照我刚才所说的程序来去进行处理啊。我看这个，你跟人说2023年3月份的车能上牌吗？ 你手续全吗？
1: 就是、两年以上的车，
0: 两年以上你得上线。
1: 嗯，
0: 你首先我刚才说那些，你手续得全。你就像我们所说的什么这个、是不是说在咱们的这个工信部机动车目录范围之内的？还有呢，有正规合格证、三系认证，这三样你都有。然后呢？对呀、发票、然后你这你都有的情况下，强险也交完了，整车合格证你也有，你所有这些手续都有，然后你得上线，因为两年以上的车你得上线来去检测，检测都能过的话，你就可以上牌啊。
1: 就是简单点回答，就是可以，
0: 可以，但有条件。
1: 材料都够就可以啊。
0: 对，有条件，就是比

0: 比人家正常那个比人家新车的话多了一步上线、
1: 哎、
0: 上线的话应该也得有费用的。
1: 嗯，这个具体
0: 因为你看咱们正常的轿车的话上线上检测线你也得有费用的呀。
1: 啊，这个我看啊，咱们网友又说了，商家不给开发票怎么办？
0: 凭啥不给开发票、啊、
1: 对呀、啊、为啥不给你开呀、啊、
0: 我在你这儿买的，
1: 买的东西他就应该给咱发票吧。
0: 不给开的话你12315投诉他，你凭啥不给我开发票啊？你他可能给你开的是红脸儿，以前就是说他商家给你开红脸儿不给你开发票，他属于就存在一种偷税行为，你也可以上税务局举报他。因为发票他是需要有税来去跟着的，是两年之外的车都不给上牌，谁说两年之外的车不给上牌？我这边的话我看到的是两年以上呢他是要求上线呢。你关键是你两年之外的你东西全不全呢？
1: 两年以上的，两年之外的，
0: 那对他是这么说的，我就顺着话这么说的。你要是两年之上的话，你东西你发票啥你都没有，你不全那真没给，真没办法给你上、
1: 嗯、对，
0: 你就所有东西都全的话你就正常按他要求上线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咱们辽源市的交警部门今天来去进行相应的发布的。
1: 嗯，说不给你上是什么原因不给你上？是少什么东西啊？还是因为车况不行啊？还是什么原因呢？
0: 嗯，你要是说你的车上线都已经下不来的话，那你、
1: 哎、
0: 那你也上不了了。
1: 就或者说刚才说的那几样资料都没有是吧？
0: 应该我觉得可能两年以上的车很多都存在于发票的问题。因为之前的话有一个朋友也跟我说了这个情况，他车也买了两年多了，然后呢当时也是给开的红脸，现在去找商家开发票呢商家就在推然后就是说现在开发票太多了，然后呢或者是说你再等一等或者怎么样的。我说
1: 发票就赖着不给开了。
0: 哎，对对，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嘛，发票都不给你开他属于说偷税的行为。那我现在我手里拿着你这个红脸，我这个红脸的话就能证明我在你这买车了，你没有给我发票，我现在要求你给我发票。那你不给我发票的话，那我就一个是往咱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你，另外我也可以往税务部门举报你。作为说你是一个销售商的话，我就不信了，这两个部门查你的话你不觉得头疼吗？
1: 就正常来说就是该要发票的情况，可能是有很多人都感觉说这东西没啥用、
0: 嗯、
1: 啊，就是最开始买的时候
0: 因为以前来讲他也不用上牌 也不用上证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可能这导致好多人现在都是车在手里了发票确实没有，但是这车确实自己买的也开了这么多年了。
0: 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吧它也是一个历史的原因，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1: 那时候也没这些要求。
0: 以前来讲的话呢作为说电动车的话，电动摩托车电动轻型摩托车它想上牌其实也上不了。在几年前我也曾经问过咱们教育部门，因为当时呢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明文的一个规定，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吧确确实实那个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存在。但是呢他们也跟我说，他说我们现在也一直在跟就是其他的地市啊或者是省里啊来去咨询相关的一些解决和处理方法。所以但是以前那时候没有不代表现在没有啊。
1: 嗯嗯，还是得找商家，这让他把这个发票给开出来啊、
0: 嗯、
1: 然后咱们才能进行上牌。
0: 嗯，所以就是说呢、嗯、也不用老听他说啊，我这是我卖出多少年了，我开不了，卖出多少年我是不是在你这儿买的，
1: 嗯，
0: 我手里我拿着这个红脸还有我这合格证啥东西，这个是不是全的，我现在
1: 讲理是是，
0: 我现在就要求你给我开发票、
1: 嗯、
0: 我也不说我也没有要求说让给我多开，我就我买多钱你给我开多钱，我没有这个东西我上不了驾照。
1: 嗯嗯，得讲理，
0: 嗯，要不然的话你作为说销售商你有能力的话你不给我开，你给我办个驾照出来了，你给我办个车牌来，这有点不讲理
1: 啊，要求有点多
0: 那他不讲理咱也可以不讲理是不是不要跟我学啊，因为我毕竟我没有车我说什么胡
1: 搅蛮缠也没事啊，
0: 我跟你说我说什么这个事儿他都不会到我身上，因为我什么驾照也没有，我也不会买车我也不会骑、
1: 啊、这确实现在来说呢要求就是这样，可能是以后吧可能会对于这种情况就是说没有发票的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政策，但是那是咱们的想象当中的啊、
0: 嗯、
1: 目前来说就按照相应的要求来，能上那肯定是赶紧把这个牌照给上了啊、
0: 嗯、对，那你要是你这就是彻底上不了了，你要这个车时间也长了，
1: 嗯，
0: 要不然你 报废吧。
1: 或者就是这一段就先别开了，
0: 还有呢，
1: 看看后续怎么解决。
0: 有没有那种可以以旧换新的？我记得之前其实是有的，
1: 嗯、
0: 就是说也给了以旧换新的时间了。
1: 嗯
0: 就是、
1: 也有可能有其他政策。
0: 对，
1: 嗯、
0: 你可以说你以旧换新了，然后换成现在咱们的这个国标标准的。
1: 嗯。
0: 啊，那你就合适了。那你要是还坚持着就觉得我的车还挺好的还能用，但是你的车现在有不少还买二手车的、
1: 嗯、
0: 原车主就没给过发票，二手车你、
1: 哎、
0: 你找谁要
1: 啊、当时可能就是图便宜呗，啊、
0: 那确实便宜，
1: 是啊，那你开这么长时间其实也可以吧。就像你说的，
0: 看看够没够本吧，
1: 买了之后然后再以旧换新，再换个新的是吧，
0: 对，看看够没够本
1: 啊，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后续政策能解决这个事儿啊。
0: 对，好吧，那我们呢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那节目还在进行当中，关于说咱们的这个两轮车和这个三轮的电动车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其实也一直都在探讨当中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刚刚也跟大家说的咱小区的一些情况，尤其是说呢有一些十几年的楼龄的这个小区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隐患可能也是比较多，然后呢我刚刚也跟大家说了一些解决方法，你要是能听明白咱们就应该知道遇到问题尽快去解决尽快去处理、
1: 哎、
0: 嗯，行吧，那我们呢东方母亲说什么，主播再教一句东北话呗，你想听啥呀，
1: 这一直说的都东北话呀，
0: 对
1: 呀、
0: 啊、我们也没说外语啊。
1: 一直都是、嗯、
0: 啊，其他别的话我们也不太懂啊，是吧，现在作为其他别的方言我也在进修当中，关键还没学明白。我们呢有哎呀、
1: 嗯、
0: 我在想啊，我看看这个时间，我想说这个事儿，要不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还觉得还挺有必要的。我也在很多的一些网上或者是花店啊，咱们也都看到这几年也非常流行、
1: 嗯、
0: 流行哪一种呢，就是用人民币做花束、
1: 哦哦哦、
0: 啊，送给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什么的啊、
1: 嗯、
0: 可能说呢这代表他的一个就是有钱花的这样的一个寓意，是不是，
1: 说实话我看到过、
0: 啊、
1: 但是我没买过，
0: 我也没买过、
1: 嗯、
0: 我各位看到过，但是呢他这个到底合不合规，
1: 嗯，
0: 我们这个里边其实是有争议的，因为它的这个有的这个花束啊，它可能存在一些染色的这个东西，它就会把这个人民币污损了，污损之后污损太过于严重，可能这人民币就没有办法能够继续使用了。
1: 嗯嗯，
0: 像这种情况呢啊，就是
1: 这种情况确实挺败家。
0: 哎，对，
1: 那你这钱都不能用了。
0: 嗯、所以说，我真是觉得那样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花钱了？那钱你给现金不行吗？
1: 而且呢，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个事儿、啊、哈，故意的损毁人民币，那你这属于违法呀。犯罪了是吧，
0: 对呀、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来讲的话咱们是有要求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爱护人民币、
1: 嗯、
0: 禁止损害人民币和妨碍人民币流通，那你这个钱已经没有办法流通了，那其实就是无论说是商家也好还是说呢去购买者也好，你都是有责任的，所以就是说我想提醒一下啊，咱们的就是就是商家也好还是说咱们消费者的话，你如果想要表达一份你自己的这个心意的话，其实吧有的人就想给钱，想以就是可能我就是还得要好看一些的，
1: 哎，
0: 还得要有点那个就是那种观瞻性的。
1: 说实话我挺理解这种心理的啊、
0: 嗯、
1: 就是因为过年的时候我给我家孩子的红包
0: 啊、
1: 就是、
0: 你买一个很好看的那个红包可以啊。
1: 对，是折叠的那种、
0: 啊、
1: 就是人民币放到里边其实是有一定的折叠但没有
0: 损
1: 毁、啊、
0: 不折叠钱的、
1: 哎、
0: 我知道，但是说那个红包折叠一打开就是说、
1: 哎、一长
0: 烫
1: 的那种、啊、
0: 其实那个是完全可以的。还有哪种呢，就是说呢现在好像很少了，有一段时间很流行这个蛋糕，就是这个蛋糕里面呢它会放一个盒，然后呢把这个人民币塑封起来，比如说是几千块钱塑封起来，就是也不损毁，因为塑封是都给它套上了嘛，之后了，哎，你可以往外
1: 就是摆个相当于摆个造型，
0: 对，你可以往外抽、
1: 啊、
0: 就是抽出来，就是说
1: 啊
0: 这个钱都是你的了。
1: 对，这个其实要不我怎么说我理解呢哈，就是说光送钱可能感觉太俗气，
0: 对，哎，
1: 做点造型
0: 这样
1: 有点创意啊，
0: 对，还让觉得有点趣味，就像你的那种和我说的这种蛋糕这个啊、
1: 嗯、
0: 对于人民币它没有任何的污损、
1: 哎、
0: 也不影响流通、
1: 啊、对，还能继续
0: 用，这是可以的，
1: 对，
0: 但是这个花束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说呢它确确实实有很多已经造成了咱们有一些人民币没有办法继续 流通和使用了。
1: 嗯，哎，特别说有一些这个造型用到胶水儿，可能粘上之后，你再想给它这个完好无损的给解开，这就很难了。
0: 那你另外还有什么呢？有的可能是说就是比较仔细的，哎，就是我猜。

0: 哎了，我得拿家，我得用，但是也有浪费的，
1: 哎，
0: 扔了，
1: 那就是属于败家的，
0: 真败家，我都想
1: 人民币就都给扔了，
0: 这就有捡着的呀，
1: 挣多少啊？
0: 这个事儿就是人家捡到之后了，
1: 啊、
0: 就是才有这样的一个质疑的啊。
1: 嗯
0: 十月七号的时候，就这两天就是在山东潍坊，啊，有一个郑女士，她呢早上出门扔垃圾的时候，就在他们垃圾桶里捡到一袋就是人民币做的花束。这全都是五元钱的这种纸币缠的
1: 啊，
0: 然后呢，你就是这一个白色塑料袋里装的这一包钱，钱上也都是，我估计可能是说为什么扔了呢？粘太紧了，可能也是说拽不下来了，
1: 嗯、解不开了，
0: 然后都扔了。这人家捡回来之后啊，光那点钱拆了一个半小时，拆完了之后了，就发现里面有一些染色特别特别严重的这个纸币。
1: 啊、哦，那这钱基本就不能用了，是吗？
0: 没有办法流通了。
1: 哦，
0: 然后呢，就是这个郑女士呢，也是觉得说，加上这种情况，是不是说应该报案呢、啊，或者怎么样？毕竟这不属于她自己的财产嘛。所以说今天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她也就是来进行了相应的一些这个咨询啊。就是说呢，首先来讲，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咱们的《人民币管理条例》是任何单位个人都应当爱护人民币，禁止损害人民币和妨碍人民币流通。而且呢，就是郑女士捡到的这包五元纸币的话啊，她呢就是说她应该妥善保管，也可以报警或者交给属地派出所来进行处理。而且就目前这种情况，如果无法判定这包纸币是属于遗弃还是丢失，如果是他人遗弃，那么咱们有一个原则叫先占原则，占有即所有。那么这个其实郑女士可以使用，因为她不是说哎，我这个我就是人家是丢失的，不是遗弃的，遗弃的就是我不要了。
1: 嗯，
0: 那你像就是丢失的，那你就是你报警，人家正常找，那也是
1: 人家可以找回去。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来讲的话啊，如果是他人遗失，那民法典对于拾得遗失物品的规定呢，是需要妥善保管归还失主的。所以说呢，这个钱现在呢，应该都放到郑女士这儿来进行保管，然后呢，也报警之后了，如果有人来进行相应的寻找。你都能对上，那你可以来去领取。如果没有人寻找这个钱，郑女士是可以来去进行自己的使用的。
1: 嗯，这个很好理解啊，就是你扔的东西你已经不要了，是吧？那谁捡就是谁的。
0: 对，但是我们今天想说这个事儿啊，就是说这个钱，就是说做成这种花束，它真的好看吗？我觉得我并没有觉得它有多好看，然后呢，我还觉得很浪费。包括说，我也在网上看到过一些博主，专门在网上来去售卖这样的各种就是人民币的造型花束。
1: 啊，
0: 做的真的是
1: 有的做的确实，我感觉挺好看的。
0: 对，做的非常好看。这个东西吧，你要是说，你拿回家来去，你送给谁？你拿回家来去进行一个保存，就是说可以就是留存的话，那你不流通也行。但是呢，你长时间的话，人民币折痕时间太久了，再打开这个纸币可能就损坏了。
1: 嗯，
0: 那你可能这个钱
1: 造型放那儿，
0: 你这个钱可能就没有办法流通了。
1: 对，这以前就是见的比较多的是造型什么大船，
0: 嗯，
1: 是吧？都用人民币折的那种。
0: 对，我看到过。
1: 啊，这种是比较多的，就是在家放着也不想着用了，就当一个景观了啊。
0: 其实你要想做一些造型的东西，我觉得咱们现在的这个有很多卖的这种卡纸啊，各种各样颜色的，其实也都挺好的，也没有必要非得用钱吧。你要是
1: 捡不出来，他有钱。
0: 我觉得你要真有这个心意的话，你可以说手工做一个这样的工艺品，然后你把钱放在里面，你放一沓，放一沓百元的，
1: 嗯，
0: 对吧？那你看着这多少钱？你或者你放两沓都行，
1: 嗯，
0: 不用非得折，
1: 显呗，显谁家有钱呗，
0: 你拿这个
1: 还得放明面上，
0: 这个显摆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意啊。如果要是说呢，你这个钱已经影响了，就是说它继续流通的话，那你就要有相应的责任了。咱们听众问说，这是哪个道口？这是咱们向阳的政府的十字路口啊，向阳政府对面的十字路口。现在应该已经快要到高峰的时间了，现在路面上的车辆还是可以，现在看还是可以，但不是特别多。这个点儿应该还可以，再等一会儿吧，再等到4:30左右吧，这个车流量就应该要大了。
1: 对，现在看，尤其向东啊、这方向的车就比较多了哈。
0: 嗯，
1: 尤其向北啊、这也挺。

0: 多，
1: 嗯，就是
0: 都在等红灯。
1: 相对来讲的话，
0: 嗯、
1: 就是东向西还可以，东向西基本上
0: 车
1: 辆很
0: 少，嗯、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北向南的车辆也不大，嗯，但是南向北的车辆还是大一些的。行吧，我们简单跟大家报了一个现场的实时路况。
0: 哎、对，这我们直播的画面就是向阳的十字路口。
1: 我俩只能盯住这儿，
0: 哎、看到这儿。
1: 你要说你再往前一点，我们俩没这个功能，调不过去也看不着啊。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些情况，无论是说车也好，还是物业也好，还是人民币也好，虽然可能是说今天说的几个话题，
0: 嗯、
1: 它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呢，每一个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都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
0: 嗯、确实啊，而且呢，有很多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儿啊。
1: 对
0: 呀、啊。包括说给大家说的各种的这咱们电动车啊，包括摩托车这些，可能我们的家人也都在使用这些交通工具。那如果说您的这个交通工具就是还没有上牌照啊，或者说没有相应的一些合格证啊啊等等等等的，现在就得想想办法了啊。
1: 嗯、
0: 包括说刚才我们也聊到这个事儿，如果说你短期之内就已经上不了牌照，那这个车就是不允许上路的状态，那现在您能选择的就是想办法解决这个资料的事儿。另外呢，就是车辆就是不能再上路了、啊。
1: 对，就是
0: 这个还得提醒大家吧。
1: 嗯，现在来讲呢，可能还会有一些人可能会抱着一些侥幸心理，
0: 嗯、
1: 说可能现在也刚开始，
0: 嗯、
1: 然后不能查这么严，我只能说一点啊，就是说呢，你不要觉得说刚开始他查的严不严，他查的严不严的话，不代表说人家看到你的时候他不处理你。
0: 嗯嗯啊，对，而且刚才也是聊到，就是现在有的一些驾照已经开始发各种各样的广告了哈、啊，
1: 已经就这几天、
0: 哎，
1: 这几天就已经很多了，
0: 挺多
1: 啊，
0: 地票现在就开始招生了啊，这有条件的，条件允许的话就抓紧报名啊，把这个驾照考下来。
1: 嗯。我觉得呢，你可以说，如果你的车辆也是符合标准的，然后你现在也在报名考驾照的这个时候，
0: 嗯、
1: 咱可以分两步走，是不是？
0: 嗯，
1: 你可以
0: 两步。
1: 对，第一呢，就是说你报完名了，然后呢，这边你的车也没上牌照呢，你先去把你车的强险交了。
0: 嗯嗯。
1: 然后拿着这些牌子，就是这些东西啊，因为你去给车上牌的时候是不用你的驾照的，
0: 嗯、
1: 你先就是把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咱们可以先去预约了，预约完了之后了，牌照等就是邮回来，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车其实是可以，就是说放在家里等着你驾照下来，你再正常的骑的是上班啊，或者是说呢是这个代步啊，反正是说呢咱们可以正常的驾照下来之后了就可以正常行驶了。你不要说等一下，我现在考驾照，你等我考完驾照我才去整车牌，我觉得这两项它不冲突。
0: 嗯，确实可以一起办。
1: 对，你完全是可以一起办的，而且牌照的话还得邮寄，还得有五六天呢。
0: 嗯嗯嗯嗯，
1: 他制牌照还有个时间呢。
0: 哎，这也
1: 是
0: 说到这个事儿啊，你就说现在考驾照的话，你是考这个汽车的，还是说就考这种 DEF 的？
1: 我觉得，
0: 如果现在来说让你选，你考哪个？
1: 我一个都不选。我要考我早考了。不是，你要说正常来讲，你要说我还是以我是个没驾照的啊、
0: 嗯、
1: 要是说家里边的话有车的情况下，然后呢还有个电动车、
0: 有轿车，有电动车、
1: 那你这个的话、那你首先你得有轿车的驾照，你得有，那你就得是你考个C票，你再考个D票。
0: 嗯，
1: 因为你C票不能骑两轮。
0: 哦，
1: 西方你只能开小车，
0: 就让你选的，你就两个都考呗。
1: 对呀、
0: 啊，
1: 这样的话，你就是正常来讲的话都可以啊。啊，对，重新开始说啊，没驾照咋去办牌？推车去啊？确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啊。那你可不可以找一个有驾照的，让他去给你去办呢？这也行，是吧？那个你去就是找这个人去给你办的时候吧，他也不用说是这个，哎呀，不行啊，他的。去办牌照得拿本人的身份证，
0: 嗯，
1: 那你不去还不行，
0: 就本人坐车去呗。
1: 嗯，本人坐车去、
0: 啊、
1: 然后找个有驾照的骑你的车去，哎，这也是个方法，然后让他可以给你骑回来。
0: 嗯，
1: 但是现在好，
0: 正常来说、这个、
1: 但是我跟你说现在好像有这驾照的那个、不太多
0: 啊，就正常来说，就是你这个咱们线上的这朋友说的有理，
1: 确实是有理的，确实有理的，对，
0: 然后你再去买车
1: 啊，这个、啊、这个确实是我没想到，这个确实是我没想到
0: 啊，要不刚才怎么问呢？就是说你是想考哪个驾照？
1: 对
0: 啊，你。 然后你再买车啊。
1: 小伙子问什么？说骑电动车去帮你拍照，没问啥意思。其实我没太看明白，
0: 没明白
1: 啊、嗯？你是不是也想说说像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就是就没有驾照，然后就像他说的没驾照怎么去的？骑驾照去上牌骑电动车去上吧？那你没有
0: 牌
1: 照，
0: 对、啊，
1: 你没有驾照的话，你还骑不了。
0: 嗯，那、这个顺序就是弄好了，
1: 嗯、
0: 肯定是没问题、啊、
1: 嗯，对。你没驾照的话，你现在还骑不了。
0: 这个、
1: 你要是说你真的让交警抓着的话，你可以
0: 跟交警说我去上牌照啊。
1: 对，但是交警说你证呢？
0: 哎，我有驾照。
1: 你，但是他要是没有证儿，
0: 这就是问题就出现了啊。
1: 所以说，我刚才说那个，我收回
0: 啊，
1: 我刚才说收回啊，就是说这个确确实实他有个顺序上的一个错误，但是我弥补一点也行。有驾照的先帮你骑着去，然后不要说了，那个人坐公交车去。不能带着去啊，行吧啊，那我们的也是跟大家说这么多啊，
0: 嗯，
1: 其实我们也都是在跟大家来去聊一聊，有的时候的可能说我们没想到的，大家给我们来进行补充了，
0: 哎，
1: 这个的话吧，也是可以让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以及线上所有的听众呢，能够哎来去及时的去警醒一下，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些错事儿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有时间再来聊一聊，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播报精彩，
5: 生动辽源。
4: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有一天数学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哈、老师就讲了一道题，说有道题呢是算李爷爷吃多少药。现在的药啊真是这样式的，就给你一片的含量，然后告诉你一天吃多少多少什么多少克呀，多少毫克呀，一顿吃多少毫克，吃几顿呢、多少克啥的就算哈。尤其是孩子的药，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安全，按照你的体重来算哈。但是呢，就我说你算的哈，真的数学没学好，真挺难的啊。老师就讲，老师讲课讲题的时候就说哈，说有的同学算出了0.5千克，一斤的药啊，说你这干啥？吃药要撑死李爷爷吗？当时哈，小明听完了就在底下嘎嘎笑啊，哎，你瞅你这答案写的，低头一看，他写的是73.5千克。原来小明哈，他不是观众啊，他是主犯呢、主谋啊。

大家都知道那个岳母刺字这个故事哈，是知道是不是啊？就说那个岳飞呀，将要奔赴战场去那个打仗抵抗外敌啊，临走的时候呢，岳母就是他的母亲呐，就担心儿子受到诱惑啊，然后忘记了这个临走之前的初心了，就是保家卫国报国这个初心，然后呢就在岳飞的后背啊，就亲手刺下了四个大字儿，精忠报国，对不对？哎，意思就啥意思呢？就告诉你啊，你要就是你要忠诚，你要报效祖国，就是用这个刺字这个行为呢，就叮嘱岳飞一辈子要忠心为国。你去干啥？就你奋勇杀敌去了，是不是？你不能受到诱惑。这样的岳母刺字就这个意思呗，哈。去杭州游玩的时候呢，就走到了岳母刺字的这个雕像前，就听见了一位男子感慨啊。感叹，这男这么说的，哎呀，也就岳母啊舍得刺女婿，亲妈绝对不忍心干这事儿。真的，这你没让你历史老师听见，你历史老师要是听见了，恨不得连夜都能找你算账去。那是那回事吗？就是你不懂，你小点声，你别说出来，你小点声行不行呢？

以前哈，就是我遇到个导游，他说从前最头疼的是啥呢？就是带大团儿。为啥说是带大团儿呢？因为啥呢？因为就是吧，一带大团儿呢，人多呀，他就得查人数，啊，就不停的查人数，一转眼呢，眼前就人就走散了，还得喊。现在他学聪明了，咋的呢？他就随身带了一个 WiFi。啊，然后让在车上的时候让所有游客全连上，哎，从此就没丢过人，也不用咋查数了啊，就大家跟的都特别紧，就为啥呢？就生怕离远了没有信号啊。以前是紧跟导游别走丢，现在是紧跟 WiFi 别掉线儿。现在真是的，就是你住店啥的，你说你家有 WiFi 没 ？WiFi 信号不好，我都不住了，必须找个信号好的，当我看短剧。就是此时此刻哈，我就突然觉得哈，这个体育老师他一定是个人才，不仅是人才，他应该是个全才。怎么说呢？他指定就是说啥都会，因为啥？经常有人会问你哈，是咋？你语文老，你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吗？你英语是体育老师教的啊？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是不是啊？哎呀，真的，体育老师全才，啥都会，啥都能教。

说一天哈，一家三口人儿，他媳妇儿啊，就妈妈就问孩子，说如果爸爸妈妈吵架了，你要站在哪边呢？孩子当时非常坚定的就说了，说妈妈我站旁边儿。

说有一个学习成绩不太好的一个学生哈，老师啊就问说圆明园是谁烧的呀？当时没有学生吱声，他站起来他说老师他不是我烧的呀。回家被他爸这顿暴揍啊打懵了。第二天他爸打电话跟老师说了，说老师啊，我儿子承认了，这是他烧的。嗯，咱多少就是说咱就是哈，你这有点文化，不中啊，就是认真听课啥的呀，就别吱声。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生一天呐，是小白兔呢摆摊做买卖，然后买菜的呢就对小白兔说，说你的菜呀看上去有点烂了啊，还有虫眼呢。小白兔就解释说，有虫眼就对了，说明这菜是无公害的。这时候一旁蜈蚣听后冲上去就骂小白兔，说我啥时候害过你的菜了，你别搁那血口喷人啊。

下班回家，我就发现我老公和姑娘把家里弄得一团糟啊，这家给我气的，我就喊，我说你们也太不像话了，气死我了。这时候我老公满脸笑容哈，就说哎呀呀呀妈，太好了，哎妈，生气就好，哎呀生气就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找抽？老公说，亲爱的，那中医说了，说你脾虚需要补气，你现在是不是有气了？那能不能有点文化啊，人说的气是这气啊，我早晚能让你们给我霍霍出病来了。

有一个哥们失恋了，然后小强就去安慰他去，说你别难过，等你有钱了，你就会遇到更好的啊。哥们是过来人，不能骗你。然后那个失恋那哥们就说你骗人，小强就说你看我骗你干啥呀？我是你好哥们儿。完了，失恋那哥们就说说我就说你，你这你从来都没有钱，你算哪门子过来人？你过哪去了？你过。

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说问大家哈，说世界上啊，最伟大的动物是啥呢？啊，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动物，我觉得应该是公鸡。就为啥呢？就因为公鸡活着的时候哈，早上呢会叫人起床，对吧？哎，打鸣。死了之后呢，会变成鸡毛掸子叫人起床，特别伟大。

说那个爸爸在监督儿子写作业，儿子突然之间就开口问说，爸，你是不是挺没意思的，要不你玩会儿游戏机呢，打发打发时间呢。然后他爸爸正觉得就挺无聊的哈，说那也行哈，就坐一边玩起来了。没想到啊，就连玩三局，都是一出场就被其他玩家给打死了。这时候儿子急眼了，嗷喊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来吧，让我给你报仇来。

说有一位夫人呢到画商那儿买画，挑中了一幅静物画，啥呢，就一束花，一碟火腿和一个面包圈。然后他问说这幅画多少钱呢，画商说$50，非常便宜了。然后夫人就说，说那我看到刚才跟这个差不多那一幅画才卖我$25。然后画商说，说是吗，哎呀，那幅画肯定没有这幅画画得好。然后那夫人说，不不啊，不是啊，哎呀，人家那幅画上面的火腿可比这个多呀，你这火腿太少了啊。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谁不是在流浪》。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辽源。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热搜。首先来看一下演唱会方面啊，在烟台体育场的时候哈，刚刚在九月末的时候有周传雄的一场演唱会，然后在这场演唱会上发生了这样的一段小故事。他当时啊下台抱起了吉他，自弹自唱了一小段《秋天的海》，录下来就发到了社交平台了。作为歌迷来说，这一点觉得他很圈粉啊，真的是有求必应的感觉。然后在半个月之后，也就是最近这两天的时候啊，这个57岁的人站在了北京工人体育场啊，连唱了两天晚上啊，然后消息呢出来之后啊，很多人觉得今年的他还是很忙的。然后系列巡演已经走完了48场了，从2023到2026啊。

每个人都很拼，是不是？我们再来看一下歌手周深的近况。周深今年呢已经发了41首歌曲了啊，然后有很多，我记得年初的时候有《奔腾万里》，到现在的《我们在场》，每一首都特别的好听。《万里》依然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哈，他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哈，他说是今年他最喜欢的哈周深的一首歌曲了。然后觉得周深还唱了很多影视剧的歌曲啊，然后英文歌曲也都很好听，真的什么歌曲哈、啊，在他的口中，真的一听到之后啊，心灵都能净化的感觉，然后心情也会越来越好的感觉。我们再来把目光放到电影方面啊。10月2号的时候，由中国国际漫画节组委会主办的国家级动漫节庆活动哈，然后就是这样的正式的启动了《成都造》哈神仙喜剧，这样的一部动画片，你们猜到了吗？当然就是《黑马八仙》哈。这部电影呢是荣获了第23届中国动漫金龙奖的年度动漫奖。来看一下电影方面，继续来看哈，成龙的电影《飞鹰计划4》已经于2026年的10月6号全组的杀青了，在哈萨克斯坦拍摄的哈，影片呢将会于明年2027年的时候上映。这个十一长假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朋友觉得游山玩水也走了，然后电影也看了，休息的也差不多了哈。当然看电影呢是很多人的选择，我们再来看电影方面哈。电影方面这个十一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就是自己中意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十一长假的时候真的有挺多的选择的，包括早前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看哈，看在选择什么样的电影是适合自己的。最近呢什么意思夫妇这个电影在十一期间上映之后呢，它的票房也非常的不错啊。这部电影咱们都非常熟悉了啊，小沈阳是男主角，然后有贾冰、于洋等很多哈喜剧脸，我们都非常的熟悉。然后这个电影讲的呢也是中年夫妻啊，就是生活不下去了，然后离婚申请刚刚递完的时候，两个人的灵魂就已经互换了。我觉得这个剧情还是挺简单的，但真正让不少人注意到这部电影的，我觉得是前段时间吧，沈春阳他在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话，他说就是我没有为了我的梦想，一定要大家去看哈，我是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人家为什么要为你的梦想买单呢？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呢放在采访当中哈，还真的挺扎耳朵的哈。你想想每年到了这个过节的这一段假期的时候，多少电影宣传的时候就打的什么牌？我记得早前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增肥的，然后花了很多时间打磨这个剧本的哈，然后比如说这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的等等哈。那沈春阳他没有打这样的一些牌，然后他后面还补了一句，他说用的是自己这么多年的舞台经验啊，用的就是他们夫妻现在的能力，然后认真的去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作品。希望就看电影的所有的人能够感受到就行了。看不看就是咱们自己的事儿了哈，然后他不希望用梦想两个字来绑架所有的人。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和小沈阳在这个电影当中的分工啊。你看他是导演，小沈阳是主演，而且据说啊是零片酬的。这个零片酬不是象征性的，是真的一分钱都没有拿哈。然后最近看了电影之后啊，看到这个电影下面哈，就是预告片下面有很多人在评价，比如说有的人就说你看现在哈，看电影的时候，包括这假期的时候，你带着父母啊或者孩子和朋友来，全家都笑得很开心，你想想在国庆的这段时间哈是什么样的一个档期，一家人都放假了，大家都想找个地方坐在一起哈。然后有的时候真的就这样啊，我们可能觉得悬疑片啊看得有一些压抑，然后那些动画片大人不一定想看，
所以说这个标签我觉得就是选择性很广了，是不是？

沈春阳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说刚刚这段话的时候，他的电影也正在上映当中。我们看到啊，现在票房还非常的好啊，可以看出他们其实是很真心的再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哈。我觉得无论电影到底怎么样哈，我觉得他们这个态度哈，比电影本身还值得大家去来看，是不是？就你真的在用真心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好吧？今天的热搜哈，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然后稍后我们继续一起来刷，我们来送上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也是最近这两天的时候小沈阳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啊，也是他上线了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啊，亲爱的赶路人。这首歌曲啊，可以看到啊，两个人现在都很忙，对不对？这边在忙着电影的宣传，然后还有新歌来发行，还有就是啊，还要参加披荆斩棘哈。真的，亲爱的赶路人这首歌，今天上午的时候我来听了一下，然后我觉得这首新歌听起来心里是那种暖乎乎的感觉啊，好暖的一首歌啊，特别适合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来分享一下。好，接下来这首亲爱的赶路人。

这一首新歌送给你们啊，小沈阳最新上线的这首《亲爱的赶路人》，这首歌也是他在昨天上午啊，10月7号上午的时候，他发文官宣了，带来了属于他的音乐的喜讯哈。因为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么多年一直喜欢他的粉丝来说，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啊！他发文官宣了，然后在动态当中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全新专辑，这张专辑哈，一共收录了有4首歌曲，同名主打歌曲呢，已经率先的上线了，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

我们再来看演唱会方面啊，2026呢，海莱阿木、潘玮柏、张靓颖超燃的现场，这部演唱会哈已经最近是结束了，然后很多人可能喜欢他们的人也听得很过瘾了，但是我觉得不只有动人的歌声，舞台上呢，他们也宣传了哈一些美食。现在觉得大家哈，觉得唱歌的时候真的很随心又很随意，对不对？你可以去宣传一下当地的美食。然后在刚刚过去这个假期的时候啊，觉得还真的唱得很过瘾，我们也听得很过瘾，真的觉得是那个感觉，就是歌声入目的时候呢，回忆是不散的，因为都在这些歌曲当中了。

我们接下来再来聊最近的这部热映的电影《神探之痕迹》啊，这部剧的原型正是中国首席的专家哈，然后他从警了60多年，累计的就是鉴定了痕迹物证哈7000多件啊。这部电影呢也是在最近啊11的时候上映首日呢，票房就突破了7000多万元哈，票房占比高达了40%。

首先它的阵容就很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剧作的本身了，用了四起哈真实的大案串起来，然后就很多人喜欢看这个类型电影的人觉得还看的真的特别的过瘾，是不是？导演演员剧作热度还有排片全面领先的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影响了现在的票房哈，票房呢自然是非常的不错了。

随着国庆的时候哈，一些电影的上映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电影的歌曲也非常不错，也非常的走心。那我们刚刚聊到的这部电影呢，也有这样的一部主题曲哈，叫做《找名字的人》，就是任素汐来演唱的一首全新的单曲。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啊，它的每一首歌曲啊总是那么有故事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看他演绎的这一首歌能不能打动你们，一首《找名字的人》。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0: 欢迎回来啊，这里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老歌新唱的这样一段好惬意的时间。老歌新唱，熟悉的老歌换上全新的编曲，然后我们再来重温一下，看看啊，我觉得其实早前听的这些经典的老歌哈，它听的是一段过往吧，老歌是一种回忆在里面，那现在的新唱，唱的就是我们当下的一种心情了。
1: 早知道是这样，
0: 秋风吹起的时候，我们进行今天的老歌新唱哈，来看看今天我们来听的第一首老歌新唱的歌曲，是最近热度很高的哈 ，P 哥的舞台上翻唱的这一首《别在伤口撒盐》。
1: 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
0: 这首歌曲哈，真的是太熟悉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且这首歌是属于那种意难平的感觉啊，这一次三个歌手来翻唱的时候，真的觉得太好听了啊，可能很多人都有看了这样的一个舞台，阿云嘎和孙楠一开口，稳的真的是没有话说哈，觉得专业就是专业，就是不一样。然后最让我感到意外的还是延安，虽然他不是专业的歌手，可是开场一个眼神就能够把人带进戏里了哈，觉得他的这个长相还挺抢戏的哈，在唱歌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三个人放在这一个舞台来合唱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那种违和的感觉哈，每个人我觉得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故事和感情再去唱这首经典的老歌，就是这样的一种唱腔的劲儿哈，就是我们在看节目的时候，隔着屏幕你都可以感受得到，我觉得这就是老歌它的魅力所在嘛。因为这首歌曲啊，本来大家是太熟悉太经典的一首歌曲了，然后最近在这样一段时间的时候被他们唱起之后啊，看到在网上这首歌曲也很热，很多人重新的喜欢上了这首歌曲。你们第一次听这首歌，是不是早已经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了？年少的时候听不懂别在伤口撒盐，听懂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是曲中人了？有那个感觉哈，以前听这首歌就觉得旋律好深情啊，好好听啊，然后节奏感呢非常的抓耳，单纯的就当成了一种苦情歌来去听了，真的觉得这个歌词还很伤感哈，就完全有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听不懂里面的心酸的。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还是青春年少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所谓哈，总是觉得歌词好好的感情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遗憾啊，可能都会这样想哈。可是随着时间，这首歌在慢慢的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每个人都经历了年龄的增长，经历了人来人往，感情聚散，才会发现哈，最近我们再一次来重温这首老歌的时候，真的是字字戳心啊，句句唱的都好现实哈。这首歌我觉得它就是教人你不要沉溺于过去的悲伤，而是在劝我们每个人你要清醒的放手啊，因为很多感情走到最后的时候呢，明明已经遍体鳞伤了，你是不是总舍不得释怀，然后一次次的回头，一次次的心软哈，可能很多人青春年少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感觉了。所以我觉得这首歌里歌词唱的哪里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对不对？分明是无数人的这样一种常态。所以说这首歌为什么最近再次的翻红了，一个是因为呢 P 哥他的热度，还有就是哈，三个人把这首歌演绎成了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曲风了，让我们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的感觉哈。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最应该学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及时吧，破碎我们就不要去勉强，然后走散的人也不要去纠缠，对不对？往后余生，然后不纠缠不内耗，别让过往再给你的伤口来撒盐了。

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刚刚的那一首经典的老歌的翻唱哈，别在山口撒盐，怎么样？听得是不是很过瘾？这段时间依然是我们今天的老歌新唱的这段时间，然后这段时间哈，我们来听两首最近很热的哈，来自于老歌新唱。如果说现在哪个舞台最热，肯定是现在哈 P 歌的舞台上哈来翻唱的这些经典的老歌，我们来一起听几首哈。下一个石头坚定地困住我心的波涛。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也是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啊，也是在披荆斩棘2026的四宫斗舞台上，然后由孙楠、满江、张彬彬、曾辉重新改编的这首经典的老歌哈。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没有特别炫目的舞美，就是每个人在安静的站桩唱歌，然后他们是在用什么，不是用歌声，我觉得他们真的在用这些很动情的声音再去讲故事，然后直接可以断层的拿下了高分哈。所以说这首歌现在也在全网的刷屏爆火，我们今天老歌新唱的时候一定要和大家再来重温一下这首歌哈。然后早前的时候，前两天哈，很多人大家可以在网上都可以看到一些留言哈，很多人说这个舞台的灵魂就是满江，因为觉得他的声音啊特别的醇厚沉静啊，一开口就是那种自带岁月的那个故事感的感觉，真的还真的挺喜欢他的声音的啊，就是那种情绪克制后但是后劲儿十足的声音。所以我觉得他们四个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把这首歌里的破碎的感觉还有清醒的感觉释怀的感觉真的唱出了全新的味道了。老歌新唱哈，旧曲新生，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哈，也是再次翻红的这首经典的老歌。

好，经典的一首歌曲送给你们哈，感觉哈，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有时候经典的老歌它的魅力就在这里哈，跨越了20多年的时光，然后换了这样的一群人重新来歌唱的时候，依然能够击中我们心里那个最柔软的地方啊，所以说这首歌还听得很过瘾哈。然后看到网上很多人很期待哈，满江来出一个自己的歌唱版吧，真的觉得它很适合这首歌。好，今天老歌新唱我们依然在继续啊，我们接下来来听听下一首老歌新唱的歌曲哈。下一首歌呢是周传雄的这一首《秋天的海》。今天在刷热搜的时候我们还在说哈，这首歌也是他给粉丝的这样一段惊喜啊。这首歌其实也真的有这样的一段故事，也是在很早的时候，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周传雄就写下了《秋天的海》这首歌，然后那个时候是交给苏慧伦来演唱。现在一算算时间哈，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然后这首歌一直被很多的歌迷就也在想，然后无数人就是在他私下的直播啊、演唱的时候，这个许愿池当中都会点这首《藏着遗憾》的歌曲，就希望听周传雄自己来唱一下这首歌。看来真有这样的感觉哈，就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一样，大家期待满江来唱一样。那包括这首《秋天的海》呢，也是很多网友就很期待啊，就是想听哈周传雄他自己来重新演绎的。那也是在这样一个秋天的时候啊，然后周传雄就亲自的重新进行了编曲录制，唱出了属于他自己的这个版本。我觉得这首歌哈原版里有一段感情落幕之后的那种迷茫在里面，那现在呢过了20多年，我们再来唱再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周传雄其实他自己的声音啊，他自己歌声当中也褪去了当年那种浓烈的感觉了，多了一些历尽千帆过境的平静在里面了。大海不懂弄潮的人，夏天一过就不会再回来了。哎呀，这沙滩上的脚印再清晰终究会被潮水掩埋吧。秋海辽阔，旧梦释怀的感觉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来听听周传雄来录下这个有一点短哈，这首歌2分多的时间，这一首《秋天的海》。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老哥新唱的这段时间怎么样，听的是不是很过瘾哈？过往的这些熟悉的老歌被全新的翻唱出来。好，来看一下哈，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啊，也是我们一直在聊的哈，最近的这部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当中的主题曲，这一首歌曲互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一起听一下吧。小沈阳沈春阳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啊，两个人是相伴了20余年了，然后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是从最早的东北的小剧场当中一路走到了现在啊，就是这种状态我还觉得挺好的哈，是舞台的搭档，更是生活里的伙伴。然后觉得这首歌讲的是一对夫妻意外灵魂互换的故事，当他们站到对方的这个身体当中的时候，才会体会到彼此的辛苦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我们大家总是习惯自己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一些关系哈，常常你就忽略了身边人他也有他自己的难处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所谓的互换嘛，我们必须要真的来交换一下灵魂，就是每个人每一天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会一下换位思考，试着你去走进一下对方的世界哈。我觉得这个互换呢，不仅仅是情侣之间，和你的很多家人朋友之间哈，你去站到对方的角度可以去想一想哈。然后今天节目的最后吧，我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曲。也觉得最好的感情状态不是永远没有矛盾，而是愿意你看到彼此在每一天哈，就是平凡的烟火日常当中重新的认识一下你身边的人，重新的认识一下哈你身边的爱人，然后互相包容，携手继续往前走。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吧，也许真的听懂了，很多人会读懂了哈，原来每一天陪伴我的那个人他也是很苦的很累的，对不对？读懂了彼此辛苦的故事，烟火人间最好的爱就是懂得换位思考。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预告了说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说电动自行车电动车的这个话题是吧，
1: 对，
0: 针对于说呢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啊电动车啊，相信就是很多的我们的一些驾驶员应该也深有体会了。你有违章行为的，在十一期间啊，在路上这个开车的话，应该也被交警拦下了。
1: 是，
0: 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违规行为的，也受到处罚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啊，就会有很多的怨声怨气出来。
1: 那肯定会有、啊、
0: 哎，我谁被罚钱了，谁高兴呢？
1: 对，
0: 是不是？
1: 肯定是，咱先不管咱是不是违章了，反正咱被罚了，肯定就是不乐意了。
0: 对，但是呢，你要知道，罚你其实不是目的，是为了让你因为损失钱财了，长教训，长记性。下回不要再做这种事儿了，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光口头教育，我说实话啊，有一些驾驶员呢是没有用的。
1: 其实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
0: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
1: 你说完了之后，行行行，我改，然后下一回还这样。
0: 是的，
1: 无论想怎么走还是怎么走，说只要这次我不被抓到就完事儿了。
0: 对，
1: 他不会考虑到什么，考虑到说
0: 安全问题啊。
1: 对，告诉我们的其实不是说出于什么这个我非要管你们，就想管你们，我有权利了。其实不是这个，就是想告诉你们，你们个人的安全很重要。无论是走在路上开车也好，走路也好，这个安全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其实和任何人都没有。但是很多人其实想不明白这个事儿，
0: 对，
1: 就觉得你罚我是错的。
0: 对，他会认为说我开车在路上有没有安全问题我自己不知道吗？
1: 对，
0: 哎，我的驾车手法，我的驾车这个什么这个技巧，我认为我完全可以躲避任何风险，
1: 对，
0: 或者是任何风险都擦不着我的边儿。其实是有这种人的，就是我以前呢，我会认为大家都，因为可能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觉得可能别人有的时候也会是这种想法，对吧？我会认为呢，就是我们在路上谁都避免不了意外的发生，有些时候呢，不是说由于咱们自己说，哎，我好像违章了，或者是说呢，我行驶这个技术有什么问题，可能确实跟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什么叫意外？意外就是可能别人违章了，或者是别人因为什么突发事情，你是属于说被连带的那一个。
1: 其实这一阵是意外，他不是说表示怀疑我们的技术，怀疑我们的这个开车水平，
0: 哎，对，
1: 或者是说我们自己能不能掌握自己的这个安全，是别人。你像咱们平时在开车，你正常行驶在自己的这条路上，别人就刮蹭过来了，那你说这个怨谁？
0: 对，
1: 是怨你技术不好，还是怨怨什么呢？
0: 怨你停的不好是吧？
1: 可能就是说明什么，这个就是意外情况。
0: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你能保证自己不撞别人，但是你保证不了别人不撞你，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哎，就像我之前跟大家去分享的，说这个我们出去玩，然后我对象啊，他就认为说孩子可以不用坐安全座椅，哎，跟大家去聊过这个话题，是不是啊？当时呢就跟他说必须要坐安全座椅，但是他说其实可以不用坐，因为五座车嘛，如果要是坐上安全座椅的，后面再坐这个爷爷奶奶的话，就感觉非常拥挤。但是我依旧坚持了我的这个。
1: 自己的原则，就是我必须要坐安全座椅。
0: 对，必须坐安全座椅。当时我们两个在就是讨论这件事儿的时候，其实还挺激烈的。就是他会说，他说其实不用，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否能承担后果？他并不回答我。然后呢，他说那我就反问你，他说为什么一定会出现就是要承担后果的这种事儿？
1: 其实他反问的就是很多人这么想的，就是我们在讨论安全的时候，就可能我们是那种杞人忧天也好，或者是先担忧很多危险性，就是我今天上路上我能遇到，假如。比如说遇到了我该怎么办，可能咱们会考虑这个，但他们说为什么要遇到呢？可能这一句话就，你咱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为什么，因为我们也不想遇到，到真的遇到了我们该怎么办。
0: 对，他当时呢就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为什么总是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提前焦虑，他
1: 就
0: 问了我这么一句话。
1: 焦虑，你就提前去演习一下，
0: 哎，
1: 说非得有这么个事儿。
0: 对，然后呢其实我自己也会经常反思我自己，到底真的是自己杞人忧天了，还是真的是焦虑有点过重了，去焦虑一些总是没有事情的事儿啊。但后来呢我总结为可能 跟咱们这个工作性质有关啊，
1: 啊就是天天和大家捣鼓这个
0: 对，总跟大家去说这些事儿，而且呢我们总会去收集很多的一些案例，
1: 对，
0: 哎，通过一些案例来给大家去分享，来去剖析，来去讲解咱们怎么样尽量能避免任何的危险事情发生，可能就是看这些东西看多了，
1: 真的是，
0: 哎，然后就是说这个自己总是会在心里去脑补一些事情，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认为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凡事都没有百分百，
1: 对，有可能会发生，
0: 哎，凡事都没有那么绝对，我没有办法那么绝对的说这事儿一定发生不了，我也没有办法那么绝对的说这事儿一定能发生，对不
1: 对，
0: 然后呢我当时就说了，我说我们不说就是往后说你能不能这个承不承担，我说如果咱也不说出现在高速上出现什么问题，我说你就正常在市区当中，我说你如果一个急刹这孩子不在这个安全座椅里他冲出来了怎么办，
1: 其实这个有的时候都不好说，真不好说，
0: 我说大家都系安全带，然后呢这个他不在安全座椅里他也系不了安全带，他就在这个环里抱着或者是直接在这个车座上去玩，对吧，我说那如果一个急刹呢，一个急刹大家都被牢牢的固定在安全座椅固定在座椅上，然后他冲到挡风玻璃这儿来了，
1: 对啊，你看有的时候为什么说系安全带不
0: 是
1: 这个吗，
0: 是我说你脑子撞个包或者是撞破了或者是眼眶卡雀青是吧，我说你能承担吗，这个你能承担吗，然后他就又反问我一句，他说怎么我就非得急刹呢，
1: 怎么我非得就得出现这些你说的这些问题呢，
0: 哎对，后来呢就是真的也降不过去了，然后呢我就说不行，我说就是必须这个把安全座椅带着，必须要坐安全座椅，我说是不高兴也好，咱俩就今天晚上不说话不唠嗑了也好，不吱声了也好，这安全座椅也必须坐，就好在呢就是他也是这个也会听，就是为了避免家庭矛盾发生啊，他说行，这个咱们就把安全座椅给他这个带着就完了呗，
1: 还带着固定上，
0: 是吧，哎他说这个那挤点就挤点了，不行就是大家轮着开呗，然后轮着倒地方去这个窜一窜，结果呢真的就是在玩的过程当中都没有什么事儿，在返程的途中在高速

0: 诉上真的就是急刹。
1: 嗯，
0: 他这个急刹呢都不属于那种说咱们自己脚踩的急刹
1: 啊、哦、
0: 是那种车自动避让的那种急刹。
1: 对，因为关键是个防碰撞嘛。嗯，
0: 对，就是防碰撞的那个系统都出来了。原因呢是这条车道上除了我和对，就是对方这辆车、
1: 嗯、
0: 没有任何一辆车。
1: 嗯，
0: 这条高速上就我俩，但是结果前面那个车肯定就是溜号了，他认为就是、
1: 嗯、
0: 我们离他还挺远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没有按照他的车道开，就各种在道上横晃那种、
1: 哦、他就跑偏了、
0: 哎、对，所以当时呢急刹完之后我扭头我就瞅着我对象，我说出现急刹没这件事情呢就不了了之了，就不谈了。所以有些时候啊，咱们就是说我们能保证咱们自己在路上是稳稳当当的，但是你不能保证对方这辆车是什么情况。
1: 其实这也真的是在路上我们保证不了很多，可能只能保证我们自己全神贯注哈，精神状态好，然后开车更加稳一点安全一点，或者说咱们不有什么急刹呀突发情况我们处理的得当一点，但是你保证不了旁边所有的车除了你之外的车辆一切人的行为。
0: 对，
1: 就甚至是我们同行的车，你在前面我在后面，可能你都保证不了后面车你的朋友车也和你是一样的一个状态。
0: 对，所以呢我们说回来了，我拿这个机动车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什么呢，机动车也好电动车也好电瓶车也好，它都是没有办法咱们能够去避免意外发生的。
1: 但是其实你说的这个很多人可能说听了之后觉得说还是个例。
0: 哎，对，
1: 对吧？
0: 那确实，
1: 真的是你说的这个不就是个例吗？嗯、你看，你虽然说是急刹了，也没有出现问题，也没有什么问题，都是个例。
0: 对，
1: 你说活生生的例子，咱们会看到很多人骑电瓶车的，也看到了出现了一些意外，刮了、碰了，然后摔倒了，有的甚至是严重的这个身体伤害也出完、
0: 嗯，
1: 但是他们都会觉得他不行，运气不好，点儿背。嗯，对吧，今天出来肯定是这个日子没选好可能就各种问题就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可能我自己我小心一点呗，他不会考虑到交警会管这么严。
0: 对，
1: 为什么说要戴头盔又上牌，你这符合你这个各种情况，对吧？
0: 对，
1: 他总觉得是所有人都在为难我。
0: 对，所以就是有的人还会去认为说，如果这件事情当下发生在我身上，我可能会用更好的方式来去避免这一次击杀、
1: 嗯、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有的人认为说还是手法不行，
1: 对、
0: 嗯、还是车技不行、
1: 嗯、
0: 哎，到只要到我这儿肯定啥事没有，我都给他规避的明明白白的，是吧？哎，如果说所有人真的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咱们正常在这个交通上来讲就没有交通事故了。
1: 嗯，
0: 哎，也不需要有什么事故大队了。
1: 那就想一想，
0: 是不是？
1: 那都不用了，也没有违章了，
0: 不用处，对，不用处理事故，
1: 就是所有的交警都不用上路了、
0: 哎、
1: 可能他们现在都会觉得在家休息喝茶呢
0: 所以啊，就是换句话来讲，这怎么可能呢？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就是一定大家要去了解，就是毕竟在交通上，咱们在车上在路上开车就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也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假期那个期间呢，十一假期的期间呢、
1: 嗯、
0: 我们的这个辽源公安交警呢就开展了咱们电动车的专项整治的规范骑行守护平安出行的活动、
1: 嗯、对，
0: 哎，同时呢第一它是说进一步规范我们电动自行车的通行秩序，能有效的防范这个事故发生。有的人说了，真的就有效防范了吗？它一定是有作用的，因为他会提醒要求佩戴安全头盔、
1: 嗯、
0: 禁止逆向行驶，禁止不遵守信号灯通行，这些突出的违法行为。
1: 对，
0: 我说白了，耗子见猫还得躲一会儿呢，是不是？
1: 对，
0: 一样，咱们这些违规的电动车的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呢，看到交警他要不就明这个乖，老老实实的，哎，非常乖的，然后呢我就遵章守法，要不然呢比如说我没戴头盔的，
1: 嗯，
0: 我跑吧，或者是赶紧把车停一边儿吧先，是不是？
1: 或者有一部分人现在你不查的严吗？我不骑了先行吗？
0: 哎，对，我不骑了
1: 我先不骑，我先躲一躲，
0: 这也是有效规避了、
1: 嗯、对
0: 事故发生。所以一样，我们交警呢在主次干道上重点的路口以及说学校的周边主要的一些商圈重点区域啊，也是利用这个早晚高峰期间这种形式吧，固定定点式的检查以及说巡逻式这种相结合的方式，真的也查处了很多很多咱们违规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
1: 嗯、对、
0: 嗯、我之前跟大家也说嘛，我看到过在这个路口交警一拦拦下来两三辆，
1: 嗯，
0: 我心想着哎呀这下是要受到处罚了，是吧？没成想这两三辆这个驾驶员呢真的是步伐一致啊，下车抬这个座椅，抬座椅，座椅下面不是像小箱子吗、
1: 啊、有头盔，
0: 爱拿头盔，一个个全把头盔戴上了

0: 对，我带着呢、
1: 啊、
0: 我有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你看有些时候呢大家都是心里揣着明白装糊涂的，
1: 对，我能我逃避我就逃避了，
0: 哎，对，这样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掩耳盗铃的方式吧，其实真的对自己是没有任何利处的，
1: 对，
0: 你只能得到一时的这个舒服的劲儿，
1: 嗯，
0: 但是你真正发生危险的时候你什么都防范不了，
1: 就是你的后果你承担不起啊，
0: 是的啊。我来自某个小镇，好的，我们先看看时间，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回来啊，咱们继续来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说关于说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整治啊、嗯、是吧，也说到了咱们进行电动自行车的整治，以及说在路口呢对于说咱们一些电动自行车的规劝，还有说一些处罚，我们真的能够发现就是确实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1: 对，
0: 引导驾驶员呢，他可以说自觉地进行整改，然后呢也能做到既严管然后严查，又同时呢能普法又能宣传教育、
1: 嗯、
0: 哎，实现了查处一人呢就有这个一例教育有效的一个作用。
1: 是的，其实也会发现啊，从开始整改的时候你会发现路面上真的是好像比以前要好了，要顺畅很多，然后呢乱骑车的现象也会发现少很多。
0: 对，其实为什么跟大家说不要怨声载道呢，其实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 这个对，
0: 就是因为咱们在早些年一直对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规矩呢都没有去立得那么严格。
1: 嗯，对，
0: 就是像咱们机动车一样严格。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很多人呢都知道我开车的话，开机动车开轿车上路，我肯定是要遵守交通法规的。
1: 嗯，
0: 要不然真扣我分啊。
1: 对，
0: 是不是？哎，一上来12分，你扣吧扣吧扣没了。
1: 这个你有没有会发现啊？可能咱们长辈吧，可能他们在开车的时候没有什么扣分制的时候，
0: 哎、嗯，
1: 有点像那个时候。然后他们刚刚流行说每个驾照有12分、哎，那个时候很多声音就出来了。
0: 哎，对，
1: 这个12分我们该怎么办？我没法开车了，很多人就开始抱怨，抱怨，
0: 哎、对，
1: 抱怨，然后开始觉得不公平。
0: 是的。
1: 以前我们开车怎么怎么样，现在开车又怎么样？安了摄像头，我们又是抱怨。
0: 哎，对，
1: 红绿灯多了，我们又是抱怨。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抱怨久了会发现，哎，我们方便了。
0: 对，
1: 然后呢我们更安全了，没有人去说红绿灯我不用去这个遵守，我就随意的闯红绿灯，然后都闯、十字路口都堵了都创价了，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没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觉得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了。
0: 对，就是那我们不能去跟以前比、你再早些年的时候路上有多少车呀，
1: 对，
0: 再早些年的时候路上又有多少红绿灯啊，再早些年的时候

0: 好像就大石街有一个红绿灯吧，
1: 嗯，
0: 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啊道啊线呐、啊、电子眼呐、啊
1: 嗯、
0: 摄像头啊什么不系安全带呀、
1: 啊、
0: 什么礼让行，对呀，那个时候因为没有这些这个这么多机动车，随着社会不断在发展，我们很多的一些制度就要去不断的完善，
1: 对，
0: 只有完善了这样的一些制度，我们才能够说大家都遵守法规，减少很多意外和事故的发生。
1: 嗯，
0: 谁真的希望说这个躺医院里我今天胳膊腿这个撞骨折了，明天呢我这个撞的我得这个躺床上卧床，
1: 刚养好、
0: 哎、
1: 又出现交通事故了。
0: 对，你大家都不遵守交通事故，你试试。其实呢对于说机动车来讲也一样，机动车的很多驾驶员他也是因为有了这些规章这个制度的约束，有了这些法律法规的一个管控，我们才不得已，对不对？我们说为了怕扣分、
1: 嗯、
0: 我们不得不去遵守交通规则。
1: 对，
0: 但往往就因为这样的不得已，我们反而说呢减少了很多这个相撞的事儿。
1: 对，真的是，你会发现路上我们开车，以开车来说，哎，好走很多。
0: 对，
1: 然后因为是路变得可能说越来越宽了，但是车也越来越多了，没有规矩的话，我们想想这条路再宽我们也走得不顺畅。
0: 对，
1: 那么自行这个自行车电瓶车其实也是一样道理。
0: 哎，对，其实呢咱们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看咱们梅城新村门前的这个三岔路口啊，
1: 嗯 嗯
0: 这个路口呢从刚安完信号灯的时候啊，太多太多的声音了，
1: 这个真是、
0: 哎、
1: 走到那儿说句实话我不经常往那边走，一走的时候总害怕走错、
0: 嗯、
1: 跟着那个车走吧，跟这车走。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因为我是完完全全一直都在这个见证了这个信号灯安起来、
1: 嗯嗯嗯嗯、
0: 然后呢到安完之后再到现在、
1: 嗯、
0: 我记得就是刚安的时候啊，还会有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驾驶员吧、
1: 嗯、
0: 打电话、
1: 嗯、
0: 哎，在咱们节目当中然后就来反映，就说这地方安完呢就不会走了，不好走了、
1: 嗯嗯、不知道怎么走、
0: 哎、对，不方便了怎么样的，包括说呢咱们就是你在路上可能你打车的时候你都有可能会听到很多司机的一种抱怨，
1: 对，
0: 哎，说这条路段这灯到底看哪个呀，一到这都蒙灯，是不是、
1: 啊、对对，真是、啊、
0: 说哎呀迷得糊的都不知道瞅哪个了啊、嗯、这都是大家的这种声音。但是呢自从安了这儿的这个信号灯之后，我们做实际的去一个统计，
1: 嗯，
0: 咱们这儿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几率要照比以往至少得减少80%。
1: 对，其实真是，
0: 哎，
1: 你会发现等红绿灯等了一下你不知道等哪个灯，但你发现摸清等哪个灯之后走起来更顺畅，不用
0: 哎
1: 在这儿哎，他要过来了，不行，我必须要赶他头前。
0: 哎，我是抢也好，是干嘛也好，今天这撞一下，明天这撞一下，
1: 对对对，
0: 后天这撞一下，大后天还撞一下、
1: 嗯，
0: 这事故频发率极高。但是呢，自从安完信号灯之后，这儿没有事故了，
1: 嗯、对，
0: 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就是法律法规约束着驾驶员，你不能怎么怎么样去做。那么同样，它也减少了一些问题的发生。
1: 是的，而且也让我们走路更加顺畅了，开车感觉开的虽然说红绿灯看不懂，但当你看懂之后你会发现很方便。
0: 对，那么同样拿咱们这个安全带来举例，当时呢要系安全带的时候，说这个一盔一带、
1: 嗯、
0: 开始进行拍摄的时候，拍照要罚款的时候，哎呀又是怨声载道
1: 啊，对，
0: 好多
1: 不习惯，
0: 对、
1: 嗯、
0: 好多驾驶员说我这夏天要戴安全带热。其实我一听到这个的时候呢，我能理解，但是呢又觉得有些这个有意思，又觉得有些可乐，就、
1: 嗯、
0: 觉得一个安全带怎么就会能让我们多
1: 热
0: 呢？
1: 多热呢？
0: 也不像穿个外套在身上是吧？但是呢，确实能理解，说夏天哪一直箍着这一条安全带，
1: 嗯、
0: 可能呢我们前胸口的位置啊，确实容易出汗。
1: 对，因为可能是固定好了，你后背没有那个那么大的缝隙，
0: 嗯、
1: 可能觉得是后背也热。
0: 对对、
1: 嗯，
0: 但是呢，那个时候也是很多人说啊，这不方便，那不是不得劲儿的。但其实安完安全带呀，就包括说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年下来了，大家第一你也克服了，你也接受了，
1: 也没觉得热了。
0: 哎，第二没有太多的再因为说撞击然后没有安全带的保护再发生二次的事故的这种事情了。
1: 比如说头撞到方向盘，撞到什么风挡玻璃、
0: 哎、
1: 因为这个发生的一些事故，可能事故就是事故了，
0: 对，
1: 不会有二次事故。
0: 对，所以我认为有一些这个规章制度的出台，它一定是因为有一些东西要作为保护，是不是、
1: 嗯、
0: 它才会出来。所以电动车也一样，现在有了这样的规章制度，有了这样的要求，我也知道有的这个 什么轻便摩托车需要上牌，是不是、
1: 嗯、
0: 需要考驾照，需要干嘛的，很多人呢又一窝蜂的去买这个电动自行车不用考驾照的了、嗯、对吧。但是呢有一些这个规章制度我们该遵守的还是要遵守，不能因为没有制度的约束你就去选择什么什么样。
1: 对，
0: 哎，他这个不用规章制度约束，他这个、
1: 嗯、
0: 这个不照相干嘛的、
1: 嗯、
0: 我说闯红灯我就闯了、
1: 嗯、
0: 正因为没有一些代价，没有你闯红灯的代价来约束你，你才会做这种事儿。
1: 对，
0: 但往往就是做这种事儿之后容易撞了、
1: 嗯、
0: 容易出事故了，
1: 就是有后果了。
0: 哎，到那时候你又说了一句，他大铁壳子撞我为啥不包我呀
1: 我是弱势群体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这一时刻呢要进入又要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了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晚童，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水利局的胡同啊，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咱们千府胡同，这个是基督教堂门前的路段，包括我们龙山实验小学的胡同啊，这个是咱们新航街的路段，包括我们东方广场的这个胡同，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晚童。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其实呢，说到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呀，就是更多的人吧，他大多数都得是买长教训、
1: 嗯、
0: 买经验，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就是扣钱了，扣车了，罚款了。得了，下回还是带着吧，毕竟扣钱挺疼的，是不是？
1: 还是带着安全一点哈。
0: 哎，所以同样啊，咱们这个辽源交警呢，也致咱们给咱们全市电动车的驾驶员朋友们呢，写了这样的一封信。
1: 嗯，
0: 其实呢，就是想要告知给咱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电动车呢，它确实是便捷也是实用的，
1: 对，
0: 是咱们广大市民就是日常出行的重要的代步工具。
1: 对，
0: 但是呢，部分驾驶人他咱不能说所有人都这样，对吧、
1: 嗯、
0: 部分驾驶人呢存在有闯红灯啊、逆向行驶啊、随意变道啊，以及违法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或者是私自的去加装遮阳棚，然后非飙车上路这种交通违法行为，一部分人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嗯、对，
0: 这种情况呢严重的扰乱了道路交通秩序，非常容易诱发交通事故。

0: 对，
1: 同时呢也为了保障咱们自己自身以及他人的出行安全，也向我们全市的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呢发出了如下的一个倡议。第一呢，就是合法合规上路，哎，不要驾驶无牌无证的车进行上路，选购使用国标电动车，以及及时的去办理上牌登记，持证驾驶，不驾乘无牌无证超标改装的这种车辆。
0: 对，
1: 相信现在很多人啊应该也都知道，说尤其是被交警拦下来过的也都知道，要求你的车呢现在要开始上牌了。
0: 嗯，
1: 其实呢这个要求不是说现在才要求的，我记得去年的节目当中好像就跟大家去做过咱们要求电动车开始上牌照了，
0: 就已经提前和大家说过聊过这事儿，咱们
1: 早就去说过、也告知过大家可以上哪儿去进行上牌，
0: 对，
1: 然后办理的流程是什么，拿着我们的什么样的东西咱能去进行上牌。
0: 可能很多人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这时候上牌他躲一躲吧，就像我刚才说说可能说我这阵不骑了，我躲一躲，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啊，可能这时候哎这风声没有那么紧了是吧、然后我在上路，然后又骑呀、又怎么样的，也没影响，我就少骑两天的事儿。其实啊这个是以后是常态了，
1: 嗯，
0: 它不会是说一阵风或者是说、我就先抓你们几天，过两天我就不管了，因为现在不是说我们这个城市，其实别的城市早就应该上牌了，
1: 嗯，
0: 而是咱们也是开始正规的让我们走上一个流程。为什么上牌？有的时候说有很多人不愿意上牌，我觉得他怎么样、你抓不着我，
1: 对，
0: 像咱们车有牌照，咱们跑得了和尚
1: 跑
0: 不
1: 了
0: 庙，对不对？这种感觉，你违章了之后，我记你车牌号就行。但是呢，可能说骑电瓶车的方便呢，什么也没有。
1: 嗯，
0: 你记啥？你啥也记不了。
1: 对，
0: 这回上牌了，可能让我们更加规范了，不能闯红灯啊，像是逆行啊，或者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安全头盔，可能说我就对付带一个吧，但是我带后边有的车是不允许带人的，但是带人的他也不给带安全头盔，多危险呢！但是上牌了之后更加正规了，咱们自己骑着也放心。
1: 嗯，
0: 而且其实我觉得让大家上牌还有一个最大好处，是我们车辆是正规厂家出的车，
1: 嗯，
0: 电瓶都是正规的，不是一些小厂家不正规的。不正规的你充电几次之后就有可能发生起火的一个现象，
1: 对，自燃呐、
0: 对呀、很危险，
1: 爆炸呀，是不是、其实我觉得上牌呢也是对机动车的一个负责。
0: 对，
1: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机动车都是被电动车电瓶车刮蹭了，
0: 嗯，对，
1: 刮蹭之后呢他跑了，
0: 嗯，找不到
1: 你根本找不到，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应该很少去听说机动车撞人了刮蹭了跑了找不着的，
0: 嗯，对，
1: 回头就逮着了，逮着了就是肇事逃逸，
0: 对，
1: 然后处罚力度更严格、可是对于这些电瓶车电动车电动三轮车等等这些车哈、撞着了就是撞着了、
0: 很无奈
1: 很无奈、回过头来发现我车出现问题的时候，干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撞的，
0: 对，
1: 谁给我撞的，
0: 就是
1: 对不对？
0: 我这有摄像头，我查录像找到了也又能怎么样，
1: 就不一定能追着他的车了、
0: 对
1: 吧、
0: 就是、只能说自认倒霉。
1: 对，那为什么你看机动车把这个停在路边的车撞了他不敢跑呢？因为回头我就要求调监控，我一下我就能看见这个车，跟着这个车牌就能找着这个人，
0: 嗯，对，
1: 找着这个人了，他不仅要赔偿我车的损失，他还要去承担肇事逃逸的这个罪名，
0: 嗯，
1: 对吧？所以呢就是作为说撞击者那一方，他自己本身他也不想跑了，
0: 对，
1: 我撞了我赶紧解决，反正我有保险，
0: 对，看看怎么解决，咱们就是最好的方式解决就行了。
1: 哎，对，我认为跑是这个最不值当的一个选项了，
0: 对，也不明智了，
1: 哎，最不明智的选项了，我还不如说就撞着这之后我赶紧给人打个电话，你下来我咱俩谈赔偿、还不如这个来的方便，对不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其实这样来讲也说说对上牌来讲啊，我认为也是对机动车的一种保护。
0: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可能说这个很多人都受到保护了，
1: 哎，对，
0: 然后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啊，
1: 嗯，就是至少我们也勇于承担了是吧、
0: 对，
1: 不做那个没有担当没有这个责任的人，
0: 我就不想有担当，
1: 哎，我就跑了是不是。我之前啊就是没有去换车之前呢、我那个车呀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在哪儿，然后呢就被怼了个大口子，
0: 嗯，
1: 一看呢就是那种像是说不上来，就是带直角的那种，就是像要么是香货，要么是那种就是
0: 带斗的
1: 三轮的斗的那种，哎，给怼出来的一个假的。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啊，我认为就是往往呢有了一些规章制度之后才能约束我们一定要去怎么怎么做，
0: 对
1: 吧？对，哎，所以大家呢就是一定要去清楚这一点啊。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很多像什么拆除一些私自加装的遮阳棚与棚

0: 装置，对吧？
1: 嗯，对，
0: 消除这种安全隐患。有的人说了，我为了遮风挡雨，我好不容易整个棚，你让我拆了。我说实话啊，就是打伞都没有用，你安装棚有啥用呢？那雨有的时候它不是从顶上下来的，它从前面进来的，
1: 是没有意义的啊。
0: 哎，是的啊。逍遥的过路人。好的，看看时间，又要进入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还是继续的跟大家聊啊，说对于咱们这个辽宁交警呢，给我们广大的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朋友们，致的这样的一封信，是吧？首先呢，我们说了一定要这个合规，然后上路，然后其次呢，消除安全隐患，什么遮阳棚啊、雨棚这些装置啊，咱们都不要去加，对不对？第三个呢，其实就是重中之重的严守交通规则，因为电动自行车和这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太多了，
1: 对，真的太多了。
0: 一定要按信号灯通行，然后呢要靠右行驶，不要闯红灯，不要逆行，然后不要超速，也不要随意的变道，自觉的靠右行驶，有非机动车道的在非机动车道行驶，没有非机动车道的要严格遵守按靠右行驶的原则， 对不对？
1: 就是靠边走啊。
0: 然后呢，我们第四个就是要遵守这个禁行规定，不要去违规的驶入禁行区域，以及说呢，像行经路口、学校这些路段，也要减速慢行，要急停急走。
1: 对，
0: 有一些咱们路段上的这个禁止逆行的、单行道的，有很多的电动车驾驶员认为这是给机动车标志的。
1: 对。
0: 跟我没关，
1: 我可以不进。我可以进，
0: 我可以不按照他的方式去走，是不是？他可以这个单行，我可以逆行。因为我遇到过好多交通银行胡同的那一条道，它不是单行道吗？我每次啊，就是走到那儿的时候，在交通银行这儿的时候，我就右转进这个胡同。我很多时候呢，就是我在没有经历过逆行出来的电动车之前，我都是到这儿就转，都夸夸就转，没有车我就转，
1: 因为正常啊。
0: 后来呢，就是到这儿之后啊，自从遇到了第一个差点就跟我相撞的一个电动自行车之后，这也是我长的经验教训。差点相撞之后，每次到这儿我老慢了。
1: 对，因为他说不上什么时候在哪个位置
0: 就冲出
1: 来
0: 了。对，
1: 你根本琢磨不透他什么时候出来的。
0: 对，就好多都是，反正我遇到的几乎，咱不能说全是，几乎都是骑手。
1: 对，
0: 然后呢，也有一些个别的就是自己骑这个电动车的，也有。
1: 但他们习惯是逆行过来了，
0: 对，
1: 或者是习惯这边道抄近路走。
0: 对，他方便嘛。
1: 对，
0: 你要是走逆行的话，而且到这儿呢，他有一个斑马线，斑马线那儿的位置虽然说地上有那个地桩，但是呢，电动车它挤吧，它就能过去。
1: 对，能过来。
0: 过去之后呢，就能到那头有很多商家啥的，就是它可以这个有人叫外卖，就很方便，就能到步行街那个那头嘛，是不是？
1: 对。
0: 你要如果不这么走的话，你按照就是电动车该就是通行的这个方式去走的话，那它得绕一大圈。
1: 对。
0: 所以呢，他就不那么走，他就逆行，所以导致就是每次我走这儿的时候，我得慢一点，我怕他里边再冲出来个电瓶车，我真跟他撞了，你说咋整吧，对不对？他让我赔他可咋整啊？再给我判一个瞭望不周，是吧？所以说呢，这是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文明规范出行，骑车的。

0: 的时候啊，不要去接打电话，
1: 嗯，
0: 不要去分心驾驶。我看到有太多这边骑车这边煲电话粥的
1: 啊，有这样的，
0: 哎，一直打个电话聊
1: 的，一直在摆弄电话的。
0: 你从上车开始唠，一直唠到目的地下车。
1: 他走一走哈，因为前两天我就遇到了他，我说这车怎么在后面骑一骑就跑偏，
0: 嗯，
1: 一直跑偏。然后
0: 你上前面去看，
1: 对，然后我看，我说我不能跟他了，然后他在这边，我说我离这个离他远一点吧，离他远，跟他并排的时候看啊，鼓去电话的，
0: 你看吧。所以呢，咱们这个一定要遵守，然后车辆呢一定要有序停放。我们马路边驶上面给了很多非机动车的停放的线，
1: 嗯，
0: 该往哪儿停往哪儿停，不要占用人行道、盲道、消防通道这些地方，是吧？
1: 嗯，对。
0: 其实说安全，交通安全人人有责，就连行人他都有责，他也是交通的参与者，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咱们很多的广大驾驶员朋友吧，咱们自觉摒弃交通陋习啊，也要积极的配合集中整治的行动，要守法，要文明骑行，一起来营造一个更好的道路交通有序的环境，是不是？哎，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明天直播期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你知道闪电不？
1: 我知道啊，就是那个疯狂动物城里干啥都贼慢的那个
0: 啊。
1: 你
0: 啊，他叫闪电。
1: 一会儿他叫闪电，
0: 我削你了啊！就我这急性子，我这急性子，我真是受不了啊！这个，
1: 哎呀，这是干啥呀？那他咋的了？
0: 他叫闪电呢？
1: 对，他叫闪电呢。
0: 我说的是那个咔嚓一下子直亮在天上的那个闪电。
1: 我明白了，就一有人发誓就看着那个。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他
1: 对
0: 啊，就是你了解他吗？
1: 我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不常发誓啊。
0: 你不发誓哈？
1: 经常发誓的人可能对他很了解，
0: 多少有点了解哈。
1: 哎
0: 哎，今天我带你了解有关于闪电的一些有趣的冷知识。
1: 怎么的呢？
0: 就是你知道也行，不知道也行的事儿。
1: 啊，那啊毕竟是冷知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基本上都是大家不知道的。但是这种，比如说像关于冷电去了，关于闪电的这种冷知识呢，我觉得应该就介绍给各位朋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一些非常爱发誓的朋友。
0: 对，没事就是总跟女朋友发誓的这些人哈。
1: 对，我发誓，我肯定我昨天晚上我这个
0: 咔嚓，
1: 我昨天晚上肯定没打游戏。
0: 真的一会儿卡差都要回了，是不是？
1: 是，反正就今天天反正也是不太好，注意点。反正
0: 闪电啊，它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几乎是每时每刻都会在地球上出现的。虽然说这个点儿不一定在咱们这儿，但兴许是在别的那儿啊。但是大家伙真的了解闪电吗？你知道闪电比太阳还热吗？
1: 闪电比太阳还热？
0: 哎，你知道闪电每天会击中地球多少万次吗？
1: 干哈呀？
0: 所以今天我带领大家探索一下这个闪电的一些冷知识啊。
1: 这么神奇吗？
0: 从历史到科学，再从日常到闪电的奇妙用途，让大家了解一个全新的闪电。
1: 哇，可以可以可以。
0: 准备好你的好奇心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首先我们就来开始说说这个闪电比太阳还热的这个事儿。
1: 好的，虽然我不爱发誓，但是我有一个爱发誓的朋友。
0: 好嘞，
1: 对，好嘞。
0: 然后你介绍给他说。
1: 对、
0: 啊、
1: 我马上就是告诫他，
0: 哎，
1: 少发誓。
0: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太阳是温暖咱们地球的哈。
1: 对的。
0: 哎，这个你看大阳光一出来之后咱们都暖暖洋洋的哈。
1: 对的。
0: 但是你闪电虽然说在夜空当中挺美的，唰一道下来了，但是它比太阳还热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大家伙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哎，可能我们认为太阳啊是我们能够感知到最热的物体了吧。
1: 是的。
0: 但是闪电的温度是远超太阳表面的，
1: 所以说怪不得有一些人比如说是被闪电就是击中了，然后哪块
0: 就焦了，
1: 焦了
0: 成炭了。对吧。
1: 啊、
0: 哎，一道闪电的温度可以高达30000摄氏度。
1: 哟呵，
0: 而太阳表面的温度才5500摄氏度，你说这多少倍？
1: 这也太那个啥了吧？
0: 5倍之多呀，温度。
1: 对呀、
0: 啊，你就说这闪电是不是它的温度？
1: 嗯，
0: 大不大？
1: 大呀。
0: 高不高？
1: 高啊！
0: 哎，如此高的温度能够瞬间融化金属，甚至是岩石。
1: 嗯，
0: 这个事儿不知道吧？
1: 这事儿不知道。
0: 了解了吧？
1: 嗯，
0: 这回知道了哈。
1: 今天知道了，
0: 知道了哈。
1: 哎，
0: 再有啊，就是这个闪电。哎，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根据科学家统计，全球每天大约发生400万道闪电，
1: 400万道闪电，
0: 也就是说，每秒钟大约有46道闪电会击中咱们的地球。
1: 哎呦，
0: 哎，尽管呢，我们并不是随

0: 时都能看到闪电，但是它在世界各地都持续不断地发生着。一天击中400万道闪电在咱们地球上，多神奇，多么的神奇！
1: 是的，
0: 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地球上闪电最多的地方啊，
1: 哪个地方这么？哪个地方发誓的人这么多呀？
0: 委内瑞拉，
1: 委内瑞拉人天天发誓啊！
0: 哎，在这儿呢，有个叫做马拉开波湖地区，
1: 我听过马兰开花，
0: 21、28、26、28、27，
1: 这都是有童年的人。
0: 28、29、31，然后呢？
1: 38、36、38、37，咱俩能说完不？
0: 38、39、41、48、45、46，然后到哪是结束啊？
1: 99、81，
0: 真的吗？48、46、48、47、48、49、51、55、56、60、61、67、68、76、81、88、56、90、98、99、100，
1: 完事了。
0: 啊，就完事儿了，
1: 往后没得数了，18、15、16也不对呀、
0: 啊。对呀、啊，哎，你说哈，这个你要是瞬间让你想到结本，咱可能都不知道哈，都想不起来。但是你要捋，都能捋下来。
1: 是，那就跟什么呢？就跟小的时候你背诗似的，
0: 是吧？
1: 啊，如果要是单独，比如说语文考试卷中突然有这么一句话，你背不下来，或者说我最讨厌的是，你知道语文考试考啥吗？
0: 让你接上句，
1: 他出后句让我接上句。哎呀，这个是让我最头疼的一件事，我就得从头开始背，
0: 大家伙都头疼，
1: 一点点捋，一点点
0: 捋。有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给你出了第二句，你知道吗？让你接第一句。
1: 哎呦呵，
0: 你这个头你不知道从哪捋，因为你得就是你得知道名，而且还得知道谁写的，什么唐宋谁谁谁，
1: 爱谁谁，
0: 你才能够捋下来第一句，
1: 对，
0: 是吗？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说没有题目，没有名，然后之后呢，给你整一个这个第二句，让你接第一句，这是最难的。
1: 对你，你也不能从后面捋，是不是？
0: 不是吗？从后面捋咱捋不回去，也不
1: 看来大家都很有这个体会啊，
0: 都这样，
1: 哎，都遭过这罪。
0: 哎，然后咱再说这个地球上闪电最多的地方，
1: 委内瑞拉，
0: 哎，叫马拉开波湖啊，这个地方根据卫星数据显示哈，这里每年每平方公里约发生233次闪电。马拉开波湖呢，它这个地区是位于南美洲北部的，然后周围呢是环绕着安第斯山脉，所以说这个地方的热量、湿度和风力的共同作用下，就导致了会有频繁的雷暴。
1: 哎呦，
0: 记录表明呢，这一地区的闪电大部分都发生在午夜到凌晨的5点之间，尤其是在春季后期和秋季初期的这么个时候。
1: 哦
0: 啊，咔嚓咔嚓咔嚓闪，哎呀妈呀，能挺好看的。
1: 哎，下次如果要是比如说你的男朋友啊，
0: 我的男朋友，
1: 你的好朋友啊，想要发誓的话，你给他空运到那儿去。
0: 我说来，我送你一脚，直接给踢那儿去。
1: 我送你一程。啊，你到这块如果你发誓还不这个，
0: 我就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1: 哎，我就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0: 哎
1: 啊，
0: 再有啊，这个闪电可以制造玻璃，你知道吗？
1: 啊，制造玻璃，这个我知道。
0: 哎，这个你知道啊？
1: 这个我是怎么的来着？是闪电击中了沙子是吗？
0: 对，闪电要击中沙滩或者是含有硅的沙土的时候，这种极高的温度会将沙子融化，融化之后呢，这个融化的东西呢会迅速的凝固，就形成一种类似于玻璃的管状物。这个呢它有名字啊，它不叫玻璃，它叫做闪电石。
1: 哦，
0: 哎，这个闪电石呢，它不仅是一种稀罕的罕见的自然奇观，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重要依据，就是可以帮助像科学家们了解历史上的一些雷暴活动。
1: 哎呦，
0: 哎，我看到图片还挺好看的呢。
1: 好看吗？
0: 闪电石，
1: 你知道我曾经看过，就是网上也是一个电视剧哈、
0: 啊，
1: 里边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就是那个他碰到就是那种沙子，它会变成玻璃
0: 啊，这个、
1: 是因为有一个案子
0: 破案，
1: 破案了，
0: 哎
1: 哎，然后这个人就这么巧，就这么寸
0: 啊
1: 啊，下雨天的时候呢，他的孩子把自己埋到了这个沙子里边
0: 啊
1: 啊，然后他正在享受着这个哎呀温暖的阳光啊，明媚的太阳，
0: 哎呀
1: 啊，这个时候突然一下子就下雨了，
0: 啊、
1: 瓢盆大雨
0: 啊, 啊，瓢盆的
1: 啊，然后这个时候啪嚓一道。闪电
0: 啊，咔嚓击中他了，
1: 哎、击中了他、哦，就是这么巧。
0: 哎，
1: 然后呢，这个沙因为沙子和这个闪电一结合的这个原因，导致啊，他这个就是变成玻璃了嘛。
0: 哦、
1: 然后他就身上就被 刺中了 就非常的痛苦现场的人员马上展开抢救所以说这是有这么一个案件但是具体是哪个电视剧我忘了你看电视剧看还是有好处的
0: 哎能学到不少的知识
1: 长知识啊
0: 长知识
1: 长知识 啊
0: 这个是其中的这个一个闪电的作用可以制造玻璃哈当然这个玻璃呢它不叫玻璃叫闪电石哈
1: 你控制不了闪电啊主要是你要想拿它造玻璃的话可是费得劲了
0: 有点难啊
1: 对
0: 有点难
1: 得天天去哪儿引闪电啊
0: 再说呢就是这个闪电可以引发森林大火这个事儿可能大家都知道
1: 知道
0: 是吧、
1: 这个、知道
0: 因为闪电能够瞬间点燃一些像树木啊枯草啊等一些植物会引发大规模的这种森林大火特别是在干旱的季节或者是比较干的一些气候下哈
1: 嗯
0: 哎闪电引起的火灾可能会持续数周甚至是数月
1: 是的
0: 哎也因为闪电的这个事儿呢烧毁过成千上万公顷的森林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提醒大家下雨天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树下避雨对啊下雨天尽量不要在树底下去避雨
0: 这个事儿是真事儿
1: 对这个很危险
0: 对对对
1: 你就是这个南宝说你前天发了誓对吧南宝说你前天发了誓
0: 你跟这个誓言这个事儿是过不去了是吧就一定要把这个闪电和誓言给它就是联系在一起
1: 这个不安全主要是不安全
0: 对对
1: 树下不能避电线杆子底下呢也不能避
0: 是的
1: 你最好找一个屋里避对不
0: 对对对对
1: 找一个小饭店了是不是麻辣烫店米线店了啥的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你可以吃一顿吃一顿
0: 我觉得还不如去火锅啥的涮串这样的店可能更暖和
1: 这一多雨消费太大那个麻辣烫店十多块钱就解决了你去火锅店躲的一下一两百出去
0: 不是你多找几个朋友啊一起啊
1: 那不得我花钱吗
0: 嗯
1: 谁张罗得去麻辣烫店躲雨谁就花这个钱谁张罗去火锅店躲雨谁就得花这个钱我是反正不带张罗的我不太张罗往火锅店躲的
0: 你的朋友们还好吗
1: 我没朋友已经没有朋友了
0: 已经没有朋友了哈
1: 哎
0: 根据报告显示每年大约有10%的森林大火都是由于闪电引发的然后呢再有下一个啊就是雷声可以帮助计算闪电的距离你知道闪电的时候产生这个雷声大家都知道先听雷后见闪电
1: 对 对, 对
0: 哎不对先见 闪,
1: 先见闪电
0: 后听 雷,
1: 后听雷
0: 因为光的这个传播速度比声音更快一些哈
1: 是
0: 哎但是呢这个雷声能够帮你计算闪电和你的距离方法非常非常简单就当你看到闪电的时候你开始数秒
1: 3、2、1
0: 直到听到雷声然后将这个秒数除以3结果就是雷暴与你的距离
1: 那如果越算离我越近咋整啊
0: 不能哎比如说你数到的是15秒哎说明这个雷暴距离你大概是5公里远这样的一个就是地方
1: 那挺近呢
0: 啊
1: 那挺近呢离我5公里
0: 5公里对
1: 啊这个时候我就
0: 所以说你就下回大家在有这种就是电闪雷鸣的这种天气的时候你不妨哎感受一下哈用这种公式去算一下
1: 你等会儿电闪雷鸣不应该想赶紧躲雨吗
0: 你就不能在屋里边的时候赶上电闪雷鸣吗就非得去攻击你在外边完找地方躲雨吗
1: 我还嫌我耳的飞机把你找地方躲雨你让我在这算他离我多少公里
0: 你就不能就在屋里边你就没有在家的时候下雨打闪电的时候
1: 有
0: 是吧
1: 有
0: 哎你就可以计算一下从看到闪电开始然后你就掐这个秒1、2、3、4、5、6、7、8、9、10哎多少秒然后你都除以3就证明它离你有多少公里远你要这边冲啊闪电完光一秒钟雷声那这闪电可离你老近了
1: 你就应该摸着自己的后脑摸着自己的后背哎呀都湿透了
0: 哎说别怕别怕
1: 这挺吓人呢
0: 哎别怕别怕啊、哦、这个是一个计算方式大家都知道了哈
1: 那在外边的时候记得别算啊还是赶紧找地方躲雨啊
0: 上火锅练避雨啊
1: 哎
0: 然后呢这个闪电可能与我们的生命起源有关
1: 生命起源
0: 哎就有可能
1: 啪嚓一道雷
0: 劈出了我们人类
1: 怎么说来着咔嚓一声震天响来了小南当班长
0: 当班长哈哎咱就说这个闪电你说和生命能有啥关系呢就是这个和我们生命起源能有啥关系呢
1: 谁也不是哪吒不是雷劈出来的这个
0: 但是你别说真有点关系啊虽然说现在咱们没就是真正去论证过它啊、
1: 嗯、
0: 但是呢多多少少和我们这个地球的生命形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这个闪电，因为科学家推测啊，就是早期地球上的闪电可能将大气当中的氮转化为了氨，而氨的构成就是蛋白质和 DNA 等有机分子的基础成分。
1: 氨，
0: 哎，所以说呢，闪电通过这种方式或许为生命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化学环境。
1: 氨，
0: 听懂了吗？
1: 氨，
0: 有可能真的是就是最早的生命起源的那一颗细胞，是由于闪电劈中了在这个空气当中的氨，然后慢慢一起就是转化的。
1: 这太复杂了，我的智商现在只能停留在现在的这个16分钟左右，节目进行到1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了，后面智商就有点跟不上了。
0: 跟不上了
1: 啊，主要这涉及到了一些什么物理化学什么烂糟的这些。
0: 反正大家都知道这个闪电有可能跟我们的生命起源有关，哎，知道这个闪电的神奇冷知识就行啊。
1: 对对对，
0: 再有的闪电可能会发生在冰雪当中。
1: 冰雪，
0: 虽然说
1: 冰雪，
0: 对，虽然说大部分的闪电可能都会出现在雷雨当中，但是它其实也可以发生在冰雪天里边，因为科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作为叫做雪暴闪电。
1: 雪暴闪电，
0: 哎
1: 哎，这名听着好啊，
0: 好听是吧？
1: 好听，
0: 哎，它多呢是发生在冬季的暴风雪当中，当这个冰雪当中的水汽和冰晶相互碰撞的时候产生的静电荷就可以形成闪电，而这个雪暴闪电在白雪覆盖的环境当中会显得格外的耀眼。
1: 哎呦呵，
0: 虽然说我从小到大我没见到过，但是确实像上网大家能够搜到图片哈，和这个夏季的这种闪电和雨天里边的闪电真不一样。
1: 嗯，
0: 因为你想想，白茫茫的地，白茫茫的天，是吧？出现一道这个带着白蓝相间的，就像那种就是白雪公主住的那个城堡，不对，不是白雪公主，冰雪奇缘。那个公主住那个城堡，那上边那个冰晶的那个颜色，在天上一道一道的，你这得多好看吧？
1: 可不咋的，
0: 哎，雪暴雷电这是啊，
1: 是，
0: 而且火山也能产生雷电，就是火山喷发的时候，炙热的火山灰和空气当中的一些微粒，它们会相互摩擦，然后也能产生类似于雷暴的这种闪电，这种现象科学家们称作为叫做火山闪电。
1: 火山闪电，
0: 哎，这些闪电通常是出现在火山喷发的烟雾当中的，
1: 哎呦，
0: 也极其美丽，会形成非常震撼的视觉效果。科学家认为啊，火山闪电的形成机制与普通的雷暴中的闪电形成的机制是相似的，都是由于这个电荷分离所引起来的。哎，你没看过这种火山闪电吗？
1: 哦，这个，
0: 震撼，
1: 就感觉好像在动画片里才看得到的这种场景啊，
0: 是不是啊？就感觉太魔幻了。
1: 这种图片它不像是真实存在的，但它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0: 对对对，
1: 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工啊！
0: 漂不漂亮？
1: 漂亮，
0: 太漂亮了，
1: 太漂亮了。
0: 下一个就是飞机和直升机也会被闪电击中，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因为飞机和直升机经常在空中飞行，虽然说这个概率不高啊，被闪电击中的概率不高，但是呢，他们仍然有可能被闪电击中。事实上经过统计，每架民航飞机大约每年都会遭遇一次闪电。
1: 对，
0: 好在就是咱们现代的这个飞机经过了特殊的设计，能够将这个电流呢导向外壳，从而会保护内部的乘客和电子设备，就避免造成了严重后果哈。大家都知道闪电有的时候总会击中飞机，
1: 是的，
0: 但是没事啊，不用怕啊，咱现在这个技术发达，这飞机一点都不怕闪电啊。
1: 而且你要知道的就是这个闪电它是无差别攻击所有的一切的东西，
0: 哎，对，
1: 你又看到就是下雨的时候有多少小鸟啪嚓一下就被这个雷电击中了，
0: 哎，
1: 对不对？这种还是非常常见的。
0: 哎，你说小鸟被雷电击中了哈，咱再说说人被雷电击中，这个大家伙都知道是不是？
1: 对，
0: 就闪电会每年导致挺多人因为闪电会进行伤亡啊。
1: 网上有个梗说我是被雷的外焦里嫩的，
0: 是的，
1: 还蛮形象的嘞。
0: 哎，但是在这些被雷击中的人当中，除去已死亡的，活着的人，哎，有一些极少数的人会被闪电击中之后，可能会改变大脑，
1: 就是一下子就大脑聪明了还是咋的了？
0: 就是它会有很多方面的影响，就是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大脑，
1: 打通了任督二脉呀。
0: 研究表明呢，就闪电产生的这个强大的电流，有的时候会改变大脑的神经功能。
1: 嗯，
0: 它就会导致啥？有一些人在被闪电击中之后，性格发生了变化
1: 啊，
0: 有的会丧失一部分记忆。
1: 失忆了，
0: 哎，然后也有人呢被闪电击中之后发现自己具备新的技能或者是语言能力了。
1: 哎呀，这不是小说的这个开头前摇吗？哎呦我天哪，就有一天我被雷劈了，
0: 你把
1: 我啊，然后我就突然拥有了一项技能，就是我的眼睛能看穿任何东西，就跟这个就跟 CT 似的。哎呦我天哪，哎，我有一双黄金眼。
0: 确实雷电会改变一些啥，就你知道咱以前不也是说过一些冷知识，就是这个电流刺激我们大脑，
1: 对，
0: 真的会对我们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你忘了咱不介绍过吗？是吧？
1: 是是是，
0: 那个时候你还说呢，你说不尝试了。对吧，
1: 这个虽然说有可能，但是有万分之一的概率你有可能会获得一个特殊技能
0: 啊，
1: 但是风险太大。
0: 也有可能的，关键是你这个只是万分之一，还有万分之九九千九百九十九是你导致你不好的事情发生、啊、
1: 有可能你会被雷的外焦里嫩、
0: 对对对，
1: 也有可能你就获得了一项新的技能。但我觉得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而不可求吧。
0: 是的，
1: 哎，所以说这个这则故事呢，不仅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雷雨季多发季节，大家一定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避雨，同时也提醒各位男性同胞们
0: 尽量少发誓。今天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闪电的这个事儿有了更多的了解哈。
1: 是，
0: 虽然说了解起来也不一定有啥用啊。
1: 有用，
0: 有用吗？
1: 有用，有用，
0: 有用，
1: 太有用了
0: 啊！知道避雨和这个少发誓了
1: 啊！对对对。有一句相亲界常用的一个话术，就是这个我这个对，怎么说呢，就是对那个就是女方的这个要求并不是很高，长啥样都行、
0: 啊、
1: 而且我这个人比较聪明、
0: 啊、
1: 下雨知道往家跑
0: 啊。哈哈
1: 哈，哎，都是聪明人
0: 啊，
1: 都是聪明人，就你一看就是没少在网上刷段子，是不是？很少，你很少在网上刷段子。
0: 对呀、啊、我都没听明白。
1: 表现自己聪明的这样一点，以后我要是到相亲市场上，我也这么说。
0: 你怎么说？
1: 我说
0: 我怎么没理解呢？啥意思？
1: 就是说明我聪明。
0: 你
1: 我下雨天知道往家跑，我不是下雨天站在雨里艾灸。
0: 哎呦我天哪！
1: 说明我智商还是非常到位的，
0: 啊、就是有智商这个
1: 东西。对，有、
0: 哎，
1: 就下雨天知道往家跑
0: 啊，
1: 不在雨里边给自己浇湿了 啊，这么个意思。以后我在相亲市场上，这也是我的座右铭。
0: 好嘞，
1: 哎，我是一个女孩。以后这个
0: 下雨知道往家跑，
1: 下雨知道往家跑，
0: 或者是上麻辣烫店避雨，坚决不去火锅店，因为贵。你看，
1: 哎，
0: 这不仅你说明你聪明啊，
1: 啊，
0: 还说明了你会持家过日子呀，
1: 勤俭持家嘛，
0: 对不？
1: 对，多好啊！就是有这个相心仪的这个男孩啊，有相中我这男孩，请致电啊，请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啊。
0: 改成相亲节目了，你活活把一档这个冷知识的节目改成了相亲的节目。
1: 到处都能相亲，没事儿。之前我打车的时候，我都让司机师傅给我介绍对象了。
0: 哎呀，
1: 生活中的幸福那是无处不在呀、啊！
0: 哎呀，
1: 会不会抓住？老有头脑。
0: 行。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9: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9: 不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8: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9: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10: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9: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啥？还有这事儿？
12: 你知不知道？
1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红豆生南国，
1: 春来发几枝，
0: 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啊。
2: 我咋记得是多采撷
0: 鞋
2: 呢？
0: 爱采谁采谁
2: 行
0: 啊。主要给大家朗诵这首诗是因为啥呢？就打小啊咱们就听说过，说红豆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啊、
2: uh-huh.
0: 不只是美容养颜啊，还补血啊，同时呢还作为相思植物流传在男男女女之间啊。
2: 哎，
0: 特别是有很多人买那种相思豆，是不是？我记得小的时候非主流时期啊，买那种什么相思豆送给自己喜欢的男孩子，男孩子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儿，吧唧就给撇了，我伤心好几天呢，有这事儿。哎，所以说咱今天就来唠一唠啊，说这个红豆它是不是相思豆呢？
2: 是不是相思豆？好像不是吧？
0: 好像它还真不是。
2: 哎
0: 哎，像咱们平时啊喝的什么红豆汤啊、
2: 嗯，
0: 吃的红豆沙呀，我们都管它叫红豆啊。
2: 是、嗯。
0: 很多人以为就是煮粥，咱们煮粥经常家里用的那个红豆啊，就是古代所说的相思豆啊。但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误会，这误会大了。
2: 怎么误会的呀？
0: 哎，就是古代的时候，像诗词里，比如说刚才我朗诵的那个，还有传说里边的。这个相思豆啊，不是地里长出来的庄稼豆子啊，它是南方大树上结出来的一种种子，人家有名叫海红豆，
2: 海红海红啊，
0: 海红熟是不是？海红豆，
2: 海红豆不是很熟，
0: 海红熟，
2: 但海红挺好吃
0: 啊，海鲜大咖里总出现，
2: 哎
0: 哎。这个也不贵哈，这个海虹啊，这个海虹啊，
2: 还挺鲜溜。
0: 哎，跑题了啊，哎，它叫海虹豆，同时呢也叫孔雀豆啊。
2: 孔雀
0: 也熟，
2: 哎，但孔雀豆不知道啊。
0: 哎，就我现在我依旧不理解啊，就我有一个朋友，他家养孔雀，
2: 哇塞，
0: 是真的养孔雀，但是他不是那种像山庄那种人，就是自己家就纯想养孔雀。完，他跟我讲，他说喂孔雀就跟喂鸡一样，就是、
2: 不是可以养吗？可以啊，
0: 应该是可以的，
2: 应该可以
0: 啊。就包括之前我们家小区里也养孔雀，
2: 哦、
0: 啊，就是观赏类的那种孔雀、
2: 哦，
0: 像很多农家乐里面人家也是养孔雀的，
2: 是是是，
0: 啊、这个是很正常的、
2: 嗯、
0: 你别吓唬我啊！哎，
2: 他养孔雀啊，
0: 这个
2: 喂孔雀跟喂鸡一样。
0: 对，我之前对这个孔雀特别的有滤镜，我觉得它长得就是特别漂亮，
2: 嗯、贼美。
0: 对，后来我发现喂鸡了，就像喂鸡一样了，以后我这个滤镜一下就
2: 碎了。
0: 哎呀，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啊。所谓的这个孔雀豆和相思豆呢，它是长在岭南一带啊，是高高的乔木啊。春天呢抽枝条开花，秋天呢豆荚裂开，然后掉出一颗颗豆子。通红发亮，形状呢还略微带一点点心形，哎呀好浪漫，
2: 我的天哪，
0: 哎，摸上去硬邦邦的，就像小红宝石一样，放在那里呢多年都不会褪色啊。而我们市场买到的用来煮粥的做甜品的那个红豆啊，是草本庄稼，叫赤小豆，哎，可以吃无毒，时间久了呢老百姓这个叫法就给叫混了啊，两种呢都叫红豆，且呢就是慢慢的就把这个相思的寓意啊也安在了使用的红豆上面了
2: 啊，
0: 差点叫成猴豆了。哎，关于这个相思豆啊，有一个非常凄美的小故事啊，今天讲给大家听啊。
2: 嗯、
0: 说相传啊，
2: 哎，你在讲故事之前，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哎，
2: 这个相思豆啊，
0: 啊
2: 它是含有剧毒的。
0: 是的，
2: 你别看它是代表着相思，但是它是有毒的。
0: 果然，爱情都是有毒的。
2: 哎，误食是会被中毒的。
0: 是的，
2: 而且会危及生命的。
0: 是的，
2: 哎，所以说这相思豆可不相思豆，
0: 相思豆
2: 可不行，吃进肚子呀。
0: 你这咋想谁给想？饿了，吃出相思肚来了，
2: 可不能就是给吃进肚子里边啊。
0: 是的
2: 啊，但是它这个叶子啊是可以饮凉茶的
0: 哦，
2: 就是可以泡茶喝的。
0: 好的，特别严谨，我发现。
2: 哎呦我天哪，
0: 太严谨了，
2: 吓死我了，它有毒。
0: 小的时候谁买过这玩意儿？但是好像一般在景点买的都是赤小豆，你不未必能买得到真的啊。来给大家讲这个凄美的小故事啊。
2: 好，
0: 说相传啊，汉代南方有一对夫妻。啊，这个夫妻俩是十分的恩爱啊，
2: 哎呀，
0: 老好了，
2: 你侬我侬，
0: 郎情妾意啊，
2: 哎呀，
0: 后来呀，突然有那么一天，这个就打仗了，
2: 妈呀、
0: 啊、战事爆发了，
2: 吵架了、哦、啊打仗
0: 没有没有没有
2: 啊，那个打仗啊，
0: 小跳怎么两个人关系好好的怎么还干仗呢，
2: 谁当了你说、啊、你一说打仗我说因为啥呢，这是
0: 国家发生了战争
2: 啊，
0: 啊丈夫呢就被强行征召去这个边关打仗去了
2: 啊，
0: 啊于是呢就告别妻子远赴战场。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妻子还能够收到只言片语的这个书信啊，可是日子一天天就过去了，这个消息慢慢就断了、
2: 哦、
0: 同乡出征的人陆陆续续都回来了，唯独不见她的倒霉丈夫，唯独不见她的丈夫
2: 哎呀
0: 哎呀，唯独不见她的爱夫啊、
2: 嗯、哎哎呀，这称呼爱夫，
0: 哎她的爱夫、嗯、她那的男人，
2: 哎呀我
0: 啊就觉得
2: 这个不像是爱的男人啊，
0: 怎么了，
2: 像爱的动物人家都是爱居是吧、
0: 啊、爱犬
2: 爱犬
0: 啊，这爱夫，
2: 这爱夫可还行，
0: 我爱抚一下他
2: 啊
0: 哎，然后呢这个妻子啊就非常的轴啊，也不算轴，就是不肯放弃，
2: 那指定的
0: 等了那么
2: 你俩感情好啊，
0: 对对对，爱夫嘛，
2: 主要是感情好
0: 哎，然后呢就每天天刚亮啊，这个妻子啊就跑到村口的那棵大树底下。
2: 你这是望夫石的故事吗、
0: 不是不是不是，这是相思豆的故事
2: 啊相思豆的啊，
0: 哎相思豆的故事啊，就靠着这个树干啊朝着北方就不停地眺望、
2: 嗯、眺望，
0: 从清晨等到日落
2: 啊、嗯、
0: 日日如此，
2: 哎呀
0: 刮风下雨不肯离去，
2: 刮风下雨早知道、请听天气预报
0: 等会儿这个不建议大家模仿、
2: 啊
0: 因为下雨天不要在树下躲雨啊，刮风下雨这妻子呢也不肯回去啊、一边等完了还一边哭啊、就盼望着自己的爱夫早日踏回故土
2: 啊，
0: 我等着你飞来
2: 啊，飞来呀，是飞
0: 回来呀，
2: 回来呀，
0: 等着你回来啊
2: 啊！
0: 这年复一年呢，这眼泪都流干了。
2: 哎呦天哪，喝水补补啊！
0: 你要上小黄车了是吗？补点水呀，脉动回来呀！哎，于是呢，这位妻子她就悲伤过度，眼泪里就眼里流出一滴一滴的血泪啊，
2: 血泪。
0: 血泪一滴一滴的就砸进了树下的泥土里边，
2: 哎呦我
0: 最后这位女子啊
2: 啊
0: 她哭死了，
2: 哎呦我天哪，
0: 推惨了，
2: 哭死的吗，
0: 可能吧，也有可能是在树下下雨天站久了什么的，
2: 就不补水吗，
0: 他不脉动回来是吗，不吃点士力架补充点吗，
2: 伤心过度啊，伤心过度，
0: 积劳成疾
2: 啊
0: 啊，相思过度，
2: 哎相思过度，这个、这个词用得好、
0: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太想一个人了、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是平时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别往心里搁，
2: 别想别人，主要是别想别人、
0: 哎就吃就喝啊，这个别想别人，男女的都别想容易积劳成疾啊。于是啊到了第二年的这个春天呢，这棵树它就重新开花了
2: 啊，
0: 就结出了豆荚，哎得等这个豆荚一裂开就掉出了一颗颗鲜红似血的种子
2: 啊、
0: 当地人就说呀，说这一颗颗的这个红豆子
2: 像极了他的血泪，
0: 哎就是这个女子啊她的思念和这个 血泪
2: 行
0: 啊幻化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产物啊，于是呢就给它取名叫相思豆啊，这个树呢也叫相思树
2: 啊，原来这相思豆是这么来的呀、
0: 虽然大家呀肯定也都猜到这个故事的结局了

0: 总共就四句。
1: 我跟你说哈，
0: 嗯，
1: 就是背诗有的时候真不难，
0: 嗯，
1: 难的是背诗名和作者。
0: 对，你有可能安不到一堆去。
1: 而且你这唐宋八大家们写了太多的名诗了。
0: 东北人不应该是唐宋八大家吗？
1: 你知道，就是太多的名诗都是他们写的，
0: 是
1: 一会儿李白，一会儿杜甫，一会儿王维，
0: 嗯，
1: 哎，就他们几个。你今年好不容易这两首背下来，明年背不住还有，就
0: 是
1: 就总混。
0: 现在不会再有了吧？
1: 现在
0: 不更新了，他们最近。最近不更新了，你说断更了，
1: 主要是在咱这咱不更了
0: 啊，咱不更了，不更了，
1: 咱不学了。
0: 哎，是的啊。那么其实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首诗啊，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这首诗最开始的时候是王维写给他的好朋友的
1: 啊，
0: 啊，写给他好朋友叫做李龟年的
1: 啊，这人听着也熟，
0: 怎么的呢？
1: 这是在好多的这个诗中，我倒不认识，但是在很多的诗中就是出现过，有人和他有一些交集，相互送的诗啥的，听过这个名儿
0: 啊。这个王维和他的关系就非常好啊，
1: 嗯，
0: 于是写一首诗呢，主要是为了表达朋友之间的惦念啊。但是这首诗，
1: 这首诗原来写的是友情啊，
0: 友情啊，
1: 哎呀，
0: 哎，想朋友都想哭了，那家想的呢。啊，这但是这首诗它绝对不是写爱情的，可是后世的老百姓呢，主要是被这个血泪的传说打动了，于是慢慢的呢，就把这个红豆更多当成恋人之间的这个信物了。
1: 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情感，只要彼此惦念，都行。
0: 对对，
1: 都可以用相思之情，
0: 不局限，不局限于这个友情或者是爱情，啊，
1: 对，
0: 我觉得相思豆谁说非得是爱情呢，对不对？
1: 就是，
0: 对不对？你看我哪天我相思你，
1: 你别相思我，我怎么听起来觉得有点吓人呢？
0: 我思你，我思念你。
1: 哎呀，
0: 咱俩谈不上思念，
1: 想念可以吧？
0: 就是，我俩是啥样呢？就是比如说像安琪今天胖了十斤瘦了十斤，我可能第二天我都未必能看得出来，因为我俩天天见。
1: 嗯，对，
0: 主要是没招。主要是没招，我俩天天见啊。那么这个古人他拿相思豆主要是用来干什么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古代交通很不方便嘛，对不对？像亲人啊爱人啊可能一别就好几年见不着面啊，
1: 嗯，
0: 于是呢这些年轻人啊就会去捡海红豆，然后穿成手串或者是挂坠儿，离别的时候呢就送给对方，让他揣在身上，就代表着人虽然分离，我的思念却时时刻刻陪伴着你。
1: oh
0: baby
1: 挺浪漫哈。
0: 哎，还有呢就是这个还有一种就是古时候特别浪漫的玩法，就是把小小的红豆啊镶嵌进骨头做的骰子里面啊，放在这个里边。那个时候还有一首绝美的诗句叫做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意思就是思念已经钻进了骨头里边，怎么样也挥之不去了。
1: 哎呀，
0: 后来呢在红楼梦里边也写过，说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啊，也是借用这个典故诉说着爱而不得的愁苦啊。
1: 啊
0: 啊，但是呢也是再次跟大家把刚才安琪说的知识点呢再给大家说一遍啊，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海红豆，也就是诗词当中所说的这个相思豆，它是树上结的，通红，质地坚硬，可以做手串饰品，但是它不能吃。
1: 不能吃啊，朋友们，有毒。
0: 它含有毒素啊，只可以把玩欣赏，千万不要误食酒醉啊。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相思子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它是一半红一半黑，长得跟这个相思豆差不多啊，它的毒性更强，
1: 嗯，
0: 千万不要入口，
1: 都黑了，
0: 啊，
1: 那可老吓人了。
0: 哎，如果实在想吃的话，咱吃点赤小豆呢，咱就是说，啊，反正他俩长得也挺像的，啊，
1: 吃点咱正常的红豆吧。
0: 哎，家里边如果有孩子的，咱就别玩这个浪漫了啊。
1: 嗯，
0: 哎，咱就别玩这个浪漫，主要还是以咱们的这个身体健康，以咱们的安全啊，作为最主要的一个元素啊。
1: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大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2: 众人齐把智慧烧，
13: 别怕挑战吓一跳，
7: 嘿，来战猜猜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那是今天有没有一个简单一点的呀？
1: 我这个还行吧，试试吧。
0: 行，
1: 看看是简单还是难啊。
0: 哎呀，
1: 汤面是这样的啊，说房间里有一把带血的刀，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还有一具尸体。邻居以为发生了凶杀案，报了警，可警察查完之后却说，这从来没发生过流血事件呢，为什么？
0: 呀哈，这个房间里不是都是血吗？有一把带血的刀，
1: 哎，
0: 有一浑身是血的女人，咱俩今天就跟血在这干上了是吗？
1: 那你瞧不瞧，
0: 我俩刚刚还在研究这个血和血
1: 这个字儿的读音
0: 的读音，然后结果就是
1: 这个海龟汤，就是
0: 海龟汤就这个，咱俩得稍微这个表现一下咱俩主持人的素养，是不是？稍微严谨一点。
1: 行，
0: 这个那咱就是说，这个刀上的血是真的血吗？
1: 刀上的血不是。
0: 女人身上的血是真的血吗？
1: 不是。
0: 这个故事除了这女人以外还有别的人吗？
1: 现在跟你说的是都有谁？
0: 一个女人，
1: 一
0: 把刀，
1: 一把刀，
0: 一个警察，
1: 还有
0: 邻居，
1: 还有一具尸体
0: 啊，还有一具尸体
1: 啊，还有邻居，没
0: 了。就是，那也就是说，故事里只有这三个人和这一把刀呗？
1: 是。
0: 邻居是不是以为这个屋子里发生凶杀案了？
1: 是的。
0: 那这个尸体他是被这个女人杀害的吗？
1: 不是。
0: 他是自杀的吗？
1: 无所谓。
0: 无所谓。
1: 嗯，
0: 这个尸体是莫名其妙来到这个空间的吗？
1: 那指定不是莫名其妙，但是他就是他的死因无所谓。
0: 那他和这个女人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上人家去死去了。多冒昧呀。
1: 你这想法真的是。
0: 他很冒昧呀，我觉得。
1: 冒昧哈。
0: 我接受不了啊，我接受不了这个啊。那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啊。那这个女人，那这把带血的这个刀，
1: 哎，
0: 嘿嘿嘿，这个刀上面不是血是吧？
1: 对，不是。
0: 红色的是什么？是颜料吗？
1: 是，
0: 红色的颜料。
1: 是。
0: 他俩是不是在玩一个什么游戏呀？
1: 不是。
0: 或者演一出什么戏呀？
1: 不是。
0: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出现颜料的这个刀呢？这个刀是凶器吗？
1: 不是。
0: 这个刀是不是比如说等一下，这个死者的职业重要吗？
1: 不重要。
0: 这个女生的职业重要吗？
1: 重要。
0: 女人的职业重要？
1: 非常重要。
0: 女人的职业是教师、医生或者是警察吗？
1: 都不是。
0: 这女人是个主持人吗？
1: 指定不是啊。
0: 是个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
1: 指定不是啊。
0: 不是啊。那这个女人她是做特殊职业的吗？
1: 是，我觉得有挺特殊的。
0: 跟医院有关吗？
1: 有一点关系。
0: 跟殡仪馆有关吗？
1: 有关系。
0: 她是一位化妆师吗？
1: 是的。
0: 啊，嘿嘿。
1: 基本上就是猜对了啊。然后来公布一下汤底儿 啊，这看上去像是命案现场，但是其实不是，这房间也不是住宅，而是殡仪馆里的遗体修复室。所谓的浑身是血呢，实际上是为死者做遗体修复的颜料。然后新来的保洁，也就是这个汤面里边的
0: 邻居，
1: 以为这里发生了凶杀案，慌忙报了警。但是警察到现场之后确认尸体并非是刚死，现场没有打斗和喷溅痕迹，红色的物质也不是血，所以这里呢从来没有发生过流血事件。就是这么个事儿了啊。
0: 明白了。那么
1: 此故事纯属虚构。
0: 是的，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啊。
0: 是的。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年的这个国庆档啊，它以11.64亿元的总票房正式收官了，单日票房连续7天破亿。那么档期内票房前3名的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假期呢也是结束了，那影院内排队检票的观众依旧是络绎不绝的，不少人选择在最后一天哈，也是集中刷片了，把2-3部心仪的影片一次性看个够，也有上班族趁着这个开工前的这种闲暇，用一场电影为假期收尾了，放松心情。欢迎来龙餐馆代表内地出征奥斯卡，小切口讲共情的这种情感。那么国庆期间收官的阶段，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再次全了家训，片方宣布呢，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来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专家表示呢，影片呢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了高票房和观众的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那么守护儿童的这种朴素价值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呢也是具备了跨文化共情的基础，非常符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了。那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认为，影片以小切口呈现了中国文化以对于这个和平的期盼，代表中国电影呢也是角逐了奥斯卡，也契合了广大受众的期待。那错峰上映拉动了影院观影的热潮，今年国庆档一大亮点呢在于影片分批错峰上映，为整个档期也是持续注入了活力。我们看到了10月3号犯罪动作片《重生2》也是这个登陆院线了，然后也是延续了写实叙事的风格，讲述的就是受害者携手追凶的故事。10月5日我们也看到了进口的这个惊悚大片，那我们也看到了《生化危机爆发夜》也是接棒登场，回归原作生存恐怖的内核，上映之后呢迅速引爆了影视圈。与此同时呢，那头部国产片《神探之痕迹》热度居高不下，我们也看到了经典的《复仇者联盟4》还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怀旧的影迷。那也有影院工作人员介绍呢，《生化危机》的表现亮眼，排片占比一度超过了50%，喜剧《什么意思夫妇》以这个夫妻灵魂互换的这种轻松桥段，也探讨了婚姻相处之道，也成了家庭就是观众当中的这个优选了。随着新片陆续上映，那么商圈的影院客流持续走高，深圳一家影城呢在10月5日新片上映的当天呢，单日的客流即将达到了2000多人次，电影加美食双向引流，把这个荧幕热度成为了消费能动吧。那作为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的城市，深圳以观影加美食的融合方式也延长了消费的场景。在深圳万象城呢，那我们也看到城市街区被打造成了流动的美食街桌了，我们也看到市民游客无需提前预约，那么逛市集即可品尝到13种菜系的美食。借助国庆档黄金期间的这个流量的优势，商圈打通了影城包括与街市之间的这种壁垒，那不少人看完了电影直奔市集打卡，逛市集的食客也是凭借着消费券也凭证了这个电影的折扣，然后也是再叠加满减包括趣味抽奖等一些福利，也实现了客流的双向转化。又就是影院方面介绍吧，档期内呢也是卖品消费占比同比提升了6%哈，包括新增的会员也比平时提升了9.6%。电影客流为餐饮门店带来了可观的消费的增量，有餐饮的门店国庆期间营业额比平时呢上涨了90%哦。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呢，我们看到很多座城市都迎来了很多很多的游客，包括这个在品尝美食的，而且呢还有一些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公园啊，包括一些这个景区的打卡地啊，我们看到了真的是人很多哈。那么在这个假期我还真的是没有去到太多的地方，我去到了这个沈阳啊、长春啊，都是去了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熟悉的一些景点，然后去
游玩啊，去感受这种假期带来的快乐。但是我觉得最后总结的是什么，就两个字，人多。走到哪里都是人特别多，包括高速的服务区当中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车辆游客哈。但是真的我觉得还是挺热闹挺开心的。

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关于电影吧啊，我觉得很多朋友都观看了这一部《什么意思夫妇》，上映几天就回本了，小沈阳夫妇就小赚了一笔啊。虽然说今年的国庆档电影有点冷清，但是该赚钱的电影呢还是赚到了钱，只是多少的问题吧。比如说《神探之痕迹》目前3亿多的成绩领跑市场，不至于赔本，但是回本呢也是压力山大的，毕竟这么多的影帝影后，光是片酬呢就一笔投资哈，超过4.5亿，片方呢就应该是可以松一口气了。包括这个《征战》就不用多说了，里边有两大影帝，再加上一些顶流哈，总票房是400万，可以说是砸穿了这个票房的底盘了。片方呢也是匆忙撤档了，这一部电影呢成了笑话，也是很感慨吧。我们也看到，包括像女性题材的《活色生香》也是扑街了，总票房还不到1000万，片方呢分账到300万吧。叶童、闫妮、倪虹洁三位影后事后和童年的女神大概也不想就是看到这种局面吧。倒是电影《生化危机》能够稍微扛打一点吧，电影在5号上映，算是避开了前几天，但是热门片的这个票房，包括这个当天的这个场次哈，也阻止不了电影要超过5亿啊这样一个局面吧。但是我觉得总结一句话什么呢，那就是距离啊往年差别还是很大的，除了神探和生化危机之外，其他的电影应该是收不回成本吧。不过呢还有一部电影呢就是闷声赚大钱了，但大家好像就没有太在意，那就是小沈阳和他老婆沈春阳出演的《什么意思夫妇》。看看电影的最新成绩了，电影上映5天就突破了1.73亿，总预测呢成绩应该是3.6亿，而且基本上每一天的票房都没有倒挂，给20%左右的场次完全能够吃得下的。夫妻两个人出演，导演也是沈春阳，再加上一群熟人的客串，成本其实并不高，但是按照1亿多的分账票房，电影上映4天就基本回本了，后面呢就是纯赚了，他是要小赚一笔了。小沈阳呢，我觉得他打在不差钱之后演绎什么叫真正的一夜爆红，后面的发展之路呢他也是很多的这个方面去发展吧。巅峰时期呢又是演电影，又是演相声小品，还搞起了演唱会，上了热门综艺。但总的来说，小沈阳的性格平易近人，相当的给观众讨喜的感觉，由此可见他的电影票房不错。

应该也是因为他那一份情怀给大家带来欢乐的。其实倒回电影什么意思夫妇片子问题很多的，豆瓣上这部电影呢只有 6.4 的评分，除了几部新片之外，他的评分基本是垫底的。演员表呢问题不大，主要还是因为电影版本拉胯和节奏的失衡。毕竟呢这个身体互换的内容，人家十多年前你的名字和羞羞的铁拳就已经玩过了，而且内容要比小沈阳更加丰盈和饱满了。很明显，作为导演，小沈阳助力妻子追梦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贾玲导演的差距就是那个很大的，可见就是跨界做导演还是需要很大的天分包括能力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对于这个电影市场呢，小沈阳夫妇有贡献的只是带给大家快乐，我相信不少人认为这个电影还是值得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国庆档马丽是又赢了。那根据这个专业版的数据显示哈，她主演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240亿了，在国内女演员的排行当中是第四名。她主演的《神探之痕迹》也是领跑国庆档，累计票房是3.38亿。可就在宣传的时候，这位喜剧天后说了一句让人意外的话，她说呢，有一场面对数百人的群戏，她入行以来是最难拍的，连续3天背台词，晚上几乎不睡觉，拍戏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马丽说的这一场戏呢，难点的不在于哭，不在于笑，在快。整场戏的节奏极快，然后呢，现场每个动作都是挑战的，几乎呢没有喘息的空间。更要命的是台词，大段大段的法医和这个检验技术的这种语言哈，就是密度也是高的吓人。他说自己呢，就是时常呢感觉脑袋跟脚一样，就根本就跟不上了，记不住了。这就是悬疑刑侦片的门槛哈，喜剧靠即兴和松弛，那么悬疑靠的是精准和紧绷。一个词说错了，观众就会出戏了。对演了20多年的喜剧的马丽来说，这不是换了一个题材这么简单，是过去积累的表演习惯全部要推倒重来。从笑星到这个检验的这个专家，这一部作品呢来头不小，陈思诚编导，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王俊凯包括李雪健特别出演。影片呢以什么样的故事来这个发生的，大家也都知道了。然后呢，时间呢是从1971年一直拉到了2016年，片长呢是140分钟。那么影评人的评价很直接，说这部片子呢比陈思诚之前的作品都生猛，他也是原这个命案现场的视觉冲击，加上对时代的思考，让人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那一批这个纪实刑侦剧。片中的办案人员没有一个是那种模板化的警察，全是有起有落的活人。玛丽在里面的角色就是这样的一块难啃的骨头。所以呢，这个喜剧演员的转型宿命哈，说到喜剧演员转型，就不得不提到这个老命题了。观众记住你就是越好笑，然后呢，你就越来越严肃的这个过程吧。沈腾呢演正剧要花几年来才洗掉这个喜剧的标签，贾玲为了转型，干脆就减重了100斤来当导演。马丽这些年一直被低估，大家呢记住的是她的小品和喜剧角色，却忘了她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多年，底子本身就是科班出身、正剧出身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次在神探当中，他演的是专业过硬的办案人员，观众不能看到他笑场，让观众笑是天赋，让观众忘了他爱笑是本事。这240亿票房背后呢，最难的不是哪个数字，是这场戏哈，口碑和票房都在打架。不过这部片子呢也是没有争议，豆瓣开分6.8分，包括2万多人打分，网上直接炒开。一部分影迷觉得真实案件加上张译、马丽对手戏这个配置，6.8打低了。另一部分人说了，强行结的这种故事开篇，包括呢那种工具化，就是陈思诚的常态化的区间了。所以看数据倒是很有意思。10月3号档期总票房是破4亿的时候，神探已经是1.37亿了。那么连续2天日冠影片排片呢，也是敢给24.7%，一边是豆瓣6.8，一边是票房这个往上涨吧。观众用这个投票的和专业人的打分来对比哈，我觉得出现了明显的错位吧。这种分裂恰恰是当下市场真实的写照，包括行业给的喜剧演员也是更加信任的。跳出这一部分呢，说这个行业的片段，喜剧演员是内娱被低估最严重的演技浮况了。常年舞台训练带来的台词功底、节奏掌控和临场的反应，放在正剧里都是硬通货。可惜啊，市场习惯给他们贴标签，好剧本也是很少先到他们吧。所以我觉得马丽这一场戏证明了，喜剧天后的怕恰恰是敬业的证据。敢说自己紧张到睡不好觉的女演员，不敢说是手到擒来的女演员，那么值得更多的机会。240亿不是终点，是通行证。下一个好剧本递过来的时候，希望片方呢想起的不只是流量，还有这些被笑民们耽误的这个实力派了。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2027春夏雪系列的大秀在罗马举行了，陈建斌与蒋勤勤呢也是受邀出席了这个看秀哈。两个人均选择了国风造型来亮相，陈建斌呢身穿呢也是渐变山水长款的大衣，然后呢这个衣身呢从米白过渡到墨黑，也是会有远山意象的感觉。蒋勤勤呢则是以黑底立领的外套来搭配水墨花卉来拼接长裙，黑白写意开叉设计增添了走动时候的那种灵动感。但是真正在社交平台上面反复转发的不是秀场上的造型，而是秀场之外两个人在罗马街头被偶遇的画面。那我们也看到有网友呢也是在这个地方拍到了陈建斌和蒋勤勤出行的视频。56岁的陈建斌呢走在蒋勤勤的身侧，右手一直是稳稳扶着他从街头走到了台阶，然后手都没有松开过。蒋勤勤呢走在前面步伐不快，陈建斌的手呢始终也是护着他的腰侧。然后呢画面当中两个人穿着随性的私服，没有刻意这个摆拍的痕迹，就是一对夫妇在异国街头走路的样子。这个动作呢被网友呢截图放大之后，评论区呢迅速是热闹起来了。有人提到了陈建斌在《甄嬛传》里演这个四郎的时候对纯元说过一些话吧，也有人注意到他在荧幕上面有多严肃冷峻的形象出现，私下呢对于妻子却是这种下意识的照顾，反差感很强。视频里边陈建斌没有看镜头，视线一直是落在了蒋勤勤的脚下哈，像是在留意他有没有这个踩稳。两个人结婚多年，公开场合互动一直不算高调，但这次罗马之行被偶遇的画面反而呢让外界看到了是另一种状态，没有牵手摆拍，没有对着镜子笑，那就是走路的时候自然也伸手扶着他。有网友写了一句，这个动作不是演出来的，是习惯。同场的出席的看大秀的还有蔡国庆、谭晶等人，蔡国庆8岁的儿子庆宝也在秀场上完成了走秀，陈建斌和蒋勤勤坐在台下观看了整场的这个发布。那秀结束之后两个人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继续在罗马的这个行程走着。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上海的上剧场迎来了一场低调又暖心的线下见面，赵丽颖悄悄现身了观众席，观看谢娜主演的话剧《十三角关系》收官场。那么这是她休养了近两个月之后第一次公开露面了，她以观众的身份安静现身支持好友。当天呢，赵丽颖呢穿搭格外的简约随性，白色的 T 恤搭配着

回望他突然停工休养的这种状态吧。一切要从8月25号杭州的这个直播说起了。当天啊，赵丽颖呢准时抵达品牌直播的现场，室外40度的高温与室内冷气形成了强烈的这个温差，让她身体突发不适。她当头就是冒冷汗嘛，然后浑身呢也是虚脱无力，即便是硬撑着坚持，身体依旧是无法支撑工作，最终呢紧急送医。后续诊断的结果为严重的低血糖，并且呢也是一些情况比较紊乱吧，就也是他入行近20年首次因为身体然后紧急叫停工作了。那么赵丽颖呢也是这个停工休养的期间啊，网上各种的猜测满天飞，引发不少粉丝的担忧。9月底呢，工作室正式出面辟谣了，澄清赵丽颖呢体检指标呢已经是逐步的好转，包括团队暂时也是搁置所有的工作，只为就是让他呢安心的在家看剧本调理身体。赵丽颖与谢娜这一场时隔4年的赴约是两位神仙友谊的最好见证。时间拉回到2022年风吹半夏热播期间，谢娜主动也是发视频然后力捧他的这个剧哈。赵丽颖呢随即在评论区下面承诺，直言13角关系我一定到位。一句随口留言，他便默默记了4年。等到话剧收官场，那恰逢身体稍有好转，他便专程赶到了这里。除此之外呢，赵丽颖还特意准备了粉色的花篮送往谢娜的演出后台，贺卡字迹直白真诚，写着祝大哥演出成功。大众所熟知哈，这个大哥二弟的称呼源自于2015年综艺《偶像来了》节目当中，两个人呢频繁撞衫，被何炅调侃为金角大王与银角大王，一来二去，谢娜成了大哥，赵丽颖便是二弟。这个综艺里的玩笑笑称哈，两个人用了10年，成了专属彼此的友情的暗号。两个人相处的模式十分的低调，平日当中呢极少刻意去同框炒作，却总是在对方关键的节点默默撑场。谢娜生下了双胞胎的时候，赵丽颖特意送上了金锁祝福。赵丽颖生子之后呢，谢娜主动帮忙对接医院的事宜。今年5月，谢娜的成都演唱会，赵丽颖同样以二弟的名义送上了花篮支持。此次休养期间，谢娜也推掉了她的一些行程，专程前去探病，陪伴静养的赵丽颖。一个默默休养，低调现身；一个也是涉猎话剧并稳步的进阶，有事相互撑腰，无事各自安好。赵丽颖和谢娜这份跨越10年不张扬却长久的友谊，也难怪被网友称作成年人友谊的绝佳范本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由马伊琍、王佳佳等人主演的于洪旧事，经过10天的播放，在10月5号的时候迎来了超前点映大结局。这部剧虽然说是中短剧，但爱奇艺站内热度破了8100哈。这部呢改编自于小说于洪的东北悬疑剧，大结局是无人是赢家。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结局吧，收官当天呢，一众主演纷纷发文告别角色，有温情的，有扎心的，有逗笑观众的。先是马伊琍告别，她是这部剧里最有烟火气的一个人。她在微博里杀青剧照，然后配写到打完围巾红姐杀青，配图一张呢她在阳光下织围巾，一张呢她截图的围巾，一条围巾直到杀青，戏里戏外的温度就是这么自然的接到了一起。马伊琍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增重了近10斤，烫起一头标志性的黄色的泡面卷发，裹着这个洗得发旧的红棉袄，然后眼神里全是麻木。她工作室告别文字呢，干脆利落，市井的纠葛，然后打不倒的本心，迷雾终会散去，陈红的前路自在脚下。从奋斗里的夏琳到如今这个陈红，那我觉得马伊琍这次转型呢，让不少的观众直呼认不出来，但是又挪不开眼睛了。所以这部剧我看了几个片段，我觉得马伊琍演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啊。于洪旧事呢，本以为是硬核的那种悬疑破案剧，没想到是这种剧哈。然后我觉得以悬疑出发吧，写人性，包括于洪广场的这个爆破啊，旧案的消散啊，江湖再见啊等等。所以这部剧呢，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想法。你以为是这样的剧，哎，但你看了之后好像是那样的剧情哦。所以这部剧还是值得大家观看的。

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这首非常经典的好听的歌曲叫做《原来的我》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我有一枚闲章，以双木般的石料做的印，我亲眼看着转成虎丘印人制印，用的是单刀法，埋头一笔一划，刻刀崩出石屑，拂去后笔画边缘就留下了古拙的毛边。我偏爱单刀法，总觉得平滑的笔画在坚实气上稍逊色几分。页面近椭圆，方寸之间排布了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八个字。选这两句的时候，我担心不好安排，然而印人刻得从容，丝毫不觉局促，气韵流动，浑然天成。选的石料其实柔婉，印纹也是文气的，可因为单刀崩出的残破，做成的印面不但古意纵横，还多了些大马金刀的铮铮然，于是满意的不能再满意了，恨不得随身携带，学古人东印一个膝盖一个，好让大家都见证我的品味。可叹这年头不通行这一套了，真不分场合这么干的话，只会惹得旁人深责我附庸风雅、标新立异。于是一枚好印章只好自己独赏，在手稿边印一个，在书页上印一个，在花瓣上印一个，再将花瓣送入笔洗，任它带着朱红印痕在清水上悠悠地打转。在过去是不用孤章自赏的，没有社交媒体的年头，文人也得想法子发扬风格呀，闲章应运而生，充当起他们的个性签名。发展至今，一卷书画独霸，若无闲章作结，总似减了些韵味。闲章似主人，印章一直都在解决我是谁的问题，像姓名字号章、斋馆印、职官印等类，无疑是旧时最有力的身份识别凭信。民谚当官的把印丢了，便是在说官印的要紧。世俗的身份固然抛不开，精神的身份又岂可丢掉呢？正统印章的内容被社会秩序牢牢辖制，闲章却可灵动不起。

传达出显章主人我希望自己是谁的性灵追求。尽管无人限制显章篆刻内容，但印章毕竟只有小小一方，内容短小精悍，反倒催生了绝妙的选词选句，叫人们读来会心一笑，意犹未尽。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是个奇人，落魄贫寒终身，也执笔画眉终身。汪的梅花似以篆书笔画写成，比旁人的老劲，月华般高洁，有一股狂放的气韵。可惜了，格调太高，受众太少，有心追求世俗福祉的人仿佛不胜这种嶙峋清苦，避之不及。他的梅花卖得不是很好，而他也不理会，老来一目失明，由字刻一印曰上留一目着花梢，仍然画之不止。显章要对照主人生平才更加鲜活。汪士慎这枚显章笔画苍劲，风格是与他的梅花一脉相承的，他的骨头也该是一把梅花骨吧。盛传唐伯虎有一方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是否讹传也不知道，但这确实像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既然有十载铅华梦一场，都将心事付沧浪的苦心，可方闲章以排解，且不为过。闲章里见众生百态，不读名人的闲章可看，普通人各有各的志趣，也不乏有人因闲章留名。清人黄元一小粒儿，却坐拥一箩筐有趣的闲章。当然有文雅的，好比静坐一日如两日，墨花娇语，由心于淡。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越不聪明越快活，通透讽刺，见笑了呵呵，无奈又风趣，岁月亲人不见痕，淡淡的沧桑。官大官小，家贫家富，不能决定人生性味之薄厚。他以一枚大半生涯在印章，总括平生。他爱章，转过方形的、圆形的、宝瓶形的，用玉石、寿山石、青田石制过印，用梅根制过印，用槟榔木制过印，用檀香制过印。文人制印极为至心，他这一生有所寄托，每每以指尖摩挲印面的时候，必然感到知足，这便值得了。对于感情，尤其是自己所珍视的，我们往往希望它可以天长地久，但长久的其实只有你我身处其中的宇宙。我们不过是两粒朝露，偶然共同悬挂在这根细细的枝条上，彼此能够相遇固然分外不易，别离却也是无可逃脱的必然结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既然总有一天要说再见，那又何必总是不安的提前忧伤呢？如果在爱着的时候好好爱，为彼此创造更多更美的记忆，不是更好？世事变幻莫测，生命亦各有其局限，不过局限倒也并非爱的阻碍。正如一条河流永远没有其本来的面目，每时每刻都在飞溅流淌重组与离散，你无法捡起一条河，你只能成为它，成为河流，意味着放弃那个可以辨认的自我，意味着让碎片继续碎下去，碎成水流，碎成浪花。树影的浓淡，颜色的橘黄灰褐，都是世界本身的模样。

不经过我的滤镜。那些互不相识的、细微的、卷缩的、松脆的，不复使我再次成为我自己，终将在某条不知名的河流中找到归宿。印象里对家人说我爱你的次数实在屈指可数，对内敛的国人来说，爱似乎是一件难以直白的宣之于口的事，可没有人会怀疑这份爱的厚度。我爱你，但你不是我的希望，我不会将未完成的愿望塞进你的行囊。你不必满足我的期待，我只想给你勇气，给你璀璨的自由，让你去做自己的梦，去开自己的花。你不是我的财富，更不是我的私有物，我虽然爱你，想将你捧在手心，却不愿将你占有。我爱你仅此而已，不需要你的回馈。我们是彼此生命的一部分，相伴走过一程，然后你有你的路，我有我的归途。这是一首父母写给孩子的诗，到最后又觉得它也是父母写给自己的诗，让我们成为彼此的底气而非彼此的影子，让我们给予坚定的爱却不设束缚，致亲爱的孩子，也致亲爱的父母。

0: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1: 在明朝，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寻常百姓，都得靠点灯照明，有烛火，有火把，有油灯，前两者都是一次性烧完就更换，灯油灯则是需要点灯填油的。蜡烛也有很多原材料，很多植物会分泌蜡质，比如椰子、漆树、棕榈树等等，能够做成环保低温蜡烛。也有蜜蜡和白蜡，是由蜂蜜和白蜡虫分泌，最多见的是石油里提炼出来的。油芯是棉线泡上磷酸或者是硼酸处理过的。明朝不见得会去提炼石油，可能还是前两者为主。烛火大都是罩上灯笼，普通百姓家照明用的是竹沙笼、油纸笼为主。在元宵节庆期间会有大型灯会，最有名的就是明宪宗元宵行乐图鳌山灯会，里面成千上万盏灯堆叠成山，状如巨鳌，亭台楼阁、神仙人物、龙腾虎跃、凤穿牡丹、花鸟鱼虫，几乎囊括世间万物，气势恢宏，五光十色，震撼程度跟我们看的大型悬塑类似。我们来说说鳌山灯的分类，其中动物灯包括龙灯、凤灯、麒麟灯、狮子灯、大象灯、兔子灯、马灯、鱼灯、虾灯、蟹灯、仙鹤六灯等等。花果灯包括荷花灯、菊花灯、南瓜灯、石榴灯、娇艳欲滴，后两者寓意丰收、多子多福。其中荷花灯在很多地方用来放在水上祭奠亲人和祈福。人物灯包括秀才灯、媳妇灯、和尚灯、判官灯、刘海灯，多是历史人物、民间传说等。几何灯包括八角宫灯、绣球灯、滚灯、元宝灯等等。还有些比较少见的如羊角灯，是用羊角煮过后变软再撑开做成的，这种比较昂贵，防火防风透光效果比较好，是皇家贵族使用的。在拙政园看到他们用贝壳做透光的窗户，所以应该会用贝壳做成的灯笼。还有说书人常用的走马灯，是利用蜡烛点燃之后的空气流动带动转轮转动灯面，灯面上的剪纸通过光影投射，图像如走马般轮番的转动，配合说书人讲述的故事情景，就像古代的电视一样，让小孩子驻足欣赏。我们常

小孩子在甘枝里把松针爬成一个个堆好，等收工的时候，大人把树枝一捆捆绑好，再摞起来用绳子捆成两大捆，用扁担挑，小孩子就把堆好的松针全部抱进箩筐里，压实堆满，再一起回去。松针属于易燃，但不是耐烧的，所以常常用来打前阵，也不能拿在手里引燃，因为燃烧太快，很容易烧手。松树枝就不一样了，它们燃烧起来，树枝端拼命冒油，那是松节油，见到火星里就噼里啪啦一下，燃烧得更加猛烈了。所以在山上做火把的时候，有松树，大多都会用松树枝去做，哪怕是新鲜的松树也不用担心着不了，因为它的松树枝干里的油是易燃的，火烧得旺可能就是烟大点儿。竹制品缺乏的时候，会请匠人来家里做农具，比如簸箕、米筛、竹床、竹凳、竹垫子等等。印象中来的那个匠人，眼睛大大的，指关节粗大，手指皮肤粗糙，上面缠着胶布，他的手很灵巧，用一把刀把竹子劈开，然后再用扁刀把竹子劈成小薄片，再分成一条一条的，手指飞快地编制十字交叉纹路或者是斜形纹路，最后收尾的时候会把竹条卷起来固定在棍子上，劈出来多余的竹子就是柴火了。竹子燃烧是所有柴火声里最大的，噼里啪啦像锅里放了响炮。竹子的水分和油脂也不少，烧的过程当中，水和油咕噜咕噜地带着烟滚出来，比一般的草木植物燃烧的时间要长很多，所以山民们用竹制火把也是比较多的。竹子制品有时候需要弯起来，也需要微微的火烧，它会有点变软，这个时候很容易折弯，弯好后灭火固定起来，这个烧制过的竹制品防虫性能会更好。前段时间看了仇英版的《清明上河图》，他是明朝中期人，在照相机及摄影机出现前，我们对古代的风土人情主要是通过文字记录以及绘画来了解。我们任何人都是从模仿前辈开始，在反复模仿中加入自己见闻、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也是作品的再次升华。仇英画的是中明时期最富庶的江南之地，苏州的一条最大最繁华的商业街，其作品描绘了叫卖的商贩、悠闲的士大夫、天真浪漫的牧童、忙碌的商船、郊野的劳动渔民和农民街口打斗的闲民，热闹的戏剧场子、喜庆的迎亲队伍，画的最后是高处不胜寒的上层阶级，内容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而又细节丰富。仔细看会发现仇英真是一个观察生活细节的画家，这大概是把他在苏州街头巷尾以及郊野乡间看到的都画下来了。苏州博物馆是带点水墨江南的影子，白墙黑瓦为主体，不过水墨江南是早期的江南，在经济起来前，江南水乡就是这样雾蒙蒙下的白色的墙面、黑色的瓦，河边枝叶繁茂的大樟树树枝朝向河中央歪，而脏兮兮的河水也只能在雾气中欣赏了。现在不一样，几乎大部分水乡经过很好的环境维护，都是清澈见底的河水，可见一条条水草在其中漂浮，与儿时的溪水不相上下，而建筑也不一样。

样了。除了早期的江南瓦屋外，还有很多迷人的美貌小橱窗，颜色丰富许多。因为水乡还设计了水，在侧面室内有水池，好多红鲤鱼在里面，让人明显的感觉这是水乡的博物馆。不过就文物来说，湿度太大不太好保存，所以古代留存的文物北方存留下来的比南方要多。这个室内水据说是生财的，可能有这个缘由。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燎原要闻》。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委书记王雪峰调研纺织袜业高质量发展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学习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纺织袜业等优势产业，探索走出符合燎原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燎原拥有全球产业链条最完善的棉袜产业园区，年产袜品35亿双，全口径年产值130亿元，带动就业近50000人。王雪峰指出，今后推动袜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千方百计做强核心品牌。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支持北方袜业创新升级，围绕亲乡建这一金字招牌，进一步开拓国内国际市场，推动燎原由中国棉袜之都向世界棉袜之城迈进。要强化创新引领，发挥 TTI 罗素龙头企业作用，统筹推进产品、技术和营销创新，抢抓大都会带来的发展机遇，拓展冰雪装备、保健袜、功能袜等产品矩阵。要加快研练补练，推动东北袜园3期等重点项目尽早投产达效。要充分认识袜业促进创业就业的重要作用，带动农民工、大学生等重点群体充分就业。在燎原市红岩瑞星染整有限公司、燎原市优西诺纺织有限公司、燎原市邮政分公司处理中心，王雪峰强调，推动现代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在做大加工制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向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品牌营销等服务环节延伸，加快迈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在北方袜业能源公司，王雪峰强调，要常态化开展消防、特种设备等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真正把安全措施和责任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确保各类消防设施和安全管理全部达标，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王伟国、吕毅参加调研。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委书记王雪峰在龙山区、西安区调研检查城镇公社、电梯加装、小区物业等城市建设管理工作。他强调，要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如我在主之心做好民生保障和城市建设管理等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大唐燎原发电分公司市热力集团，王雪峰强调，要千方百计保证全市热源稳定、燃煤充足，加快实施供热管网设施更新改造工程，确保城区供热温度标准达到22摄氏度。在国网燎原供电公司，王雪峰希望企业抢抓6张网建设机遇，谋划推进电网改造提升工程，提高供电稳定性。在市水务集团，王雪峰强调，要全力保障供水连续稳定，严守水质安全底线，要系统谋划地下供水管网改造、雨污分流等项目，提升城市供水韧性。在燎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王雪峰强调，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好普及熄火保护装置等措施，围绕施工流程安全全面排查隐患漏洞，坚决做到文明规范安全施工。在龙湖上苑，王雪峰实地督导高层燃气瓶盖管项目和高层消防整治工作，强调要定期开展回头看，

0: 小区消防控制室要做到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在银河花园小区，王雪峰强调，已开工项目要全力抢抓施工进度，尽早让更多居民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在新城小区，王雪峰强调，要支持街道社区，加强对老旧小区、气管小区管理，集中力量解决好群众反映问题。在建材道口、市体育馆周边，王雪峰指出，要注重城市精细化、常态化治理，抓好交通秩序、街路管理、架空线、入地等工作，要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稳步提升城市功能，要探索走出小而美、小而精的内涵式发展新路，推动城市形象与城市文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王伟国、吕毅、张伟宇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1: 本台记者洪娇、南翔报道。近日，我市举行住建领域民生重点工作新闻发布会，副市长张伟宇参加发布会，并围绕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冬季供热提质和物业服务提升等三项民生实事通报工作进展，回应群众关切。2026年，全市计划加装电梯124部，目前已开工81部。居民可通过社区即时办 APP、 政务服务平台以及咨询热线等多渠道提交加装申请。按照供热提质增效3年行动安排，今年采暖季主城区力争居民整体平均室温基本达到22度，提质不提价。在物业服务方面，我市住宅小区执行5级服务标准，推动实现质价相符，把物业矛盾化解在基层。发布会现场，市住建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能源局、辽源市热力集团有限公司、辽源供电公司等部门企业相关负责人就资金保障、热源保供、电梯办电便民举措等群众关心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要闻。
0: 各位听众，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国庆假期，我市精心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市民游客赏秋日美景、享休闲游乐、观精彩演绎，在家门口乐享喜庆祥和的国庆假期。请听一组报道。在市动植物园，由小动物组成的萌宠方队缓缓前行，它们神态温顺，模样呆萌，每到一处都吸引大量游客停下脚步围观拍照。紧随其后的 NPC 玩偶方队活力登场，各式各样的玩偶一边行进，一边和道路两旁的游客挥手致意。同时，趣味十足的抓小香猪比赛也火热开赛，小朋友们踊跃参与，追逐嬉戏，现场加油声、欢笑声接连不断。围栏外围满围观的游客，大家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妙趣横生的热闹场面，尽情享受合家出游的欢乐时光。走进梅花鹿苑，秋日景致清新雅致，草木葱郁，环境清幽，浓厚的秋日氛围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休闲观光。不少游客提前规划行程，以家庭出游、亲友结伴的方式来到景区，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相融的惬意风光。园区内成群的梅花鹿灵动可爱，有的在草坪上休闲踱步觅食，有的三三两两嬉戏游走，还有的主动靠近游客，灵动乖巧的模样吸引了市民游客驻足观看。面对国庆假期超大客流，梅花鹿苑科学规划游览路线，增派工作人员开展现场客流疏导、秩序维护，确保假期景区安全、文明、有序。唯美浪漫的马鞭草花海是秋日近郊赏花打卡的网红圣地，景区内大片马鞭草竞相绽放，连片紫色花穗随风摇曳，层层叠叠，如云似霞，铺展出唯美治愈的秋日画卷。不少市民游客结伴漫步花间，沉浸式欣赏紫色花海的浪漫景致，驻足拍照打卡，定格秋日美好瞬间，享受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乐土园区游乐项目丰富多样，田园拖拉机、探险列车、空中飞椅、网红秋千等趣味设施齐全完备，趣味性体验感十足。家长陪同孩子畅玩游乐项目，尽情

0: 型奔跑嬉戏，释放童真活力。氛围感满满的黑金小镇、年代开元秀、魔法时光机、小城爱情故事、燃情嘉年华淡巡游轮番上演，丰富了假期游玩体验。游客徐红艳：
1: 十一假期我们来黑金小镇特别开心，有孩子玩的项目也很多，参与度也很高，孩子和大人都特别喜欢。
0: 作为辽源重点文旅打卡地，悦动辽源欢乐会精心筹备国庆主题系列活动，非遗打铁花、古风巡游、特色演绎接连上演。无动力游乐区里欢声笑语不断，不少家庭结伴前来休闲游玩，大家赏演绎、玩项目、品特色小吃，沉浸式感受假日欢乐。市民苏庭月：
2: 趁着国庆到这转转，好玩的节目特别多，非常热闹，假期来休闲游玩体验感特别好。
0: 为进一步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悦动辽源欢乐会在国庆假期每日提前开园，新增许多趣味互动环节，并将部分热门演出时间延长，极大地丰富了节日期间的活动内容。辽源小吃街盛世欢歌礼赞祖国巡游展演精彩上演，巡游设置国潮大四喜、奥利朵秘密花园、精灵矮人、罗宾夫妇、充气人偶等六大主题方阵，更有神秘嘉宾跟随巡游队伍行进，与市民游客沿途互动，六组 NPC 角色互动持续串联欢乐，幻兔林凡、功夫熊猫等 NPC 角色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沿街起舞，与市民游客击掌拥抱合影留念。思韵梨园、西厢寻他婉转唱腔搭配古典服饰，将传统戏曲与古典爱情故事娓娓呈现。默剧行者带来的趣味默剧表演，通过无声的演绎为巡游增添别样欢乐。玉明九州尽显大气国风，铿锵磅礴的演绎抒发炽热的家国情怀。精彩纷呈的巡游展演收获现场阵阵喝彩，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在热闹的街区缓缓流淌。市民张子涵：
2: 本次巡游展演活动，家国主题节目搭配国风演绎，让我感受到了深厚的国庆氛围，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0: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以技术革新激活发展动能，以产业实干赋能地方经济。东风县纳博地毯科技有限公司以技术革新为核心抓手，聚力设备换新、工艺重塑、品质跃升，不断赋能传统制造转型升级，为县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确实赋能增势提效。走进纳博地毯智能化生产车间，现代化制造图景蓬勃呈现。15000平方米标准化生产厂房内，智能数码印花设备全速高效运转，依托立体印花核心工艺，实现纹样精细复刻，色彩层次立体叠加，视觉质感全方位升级，一件件工艺精良、花色新颖的高端印花地毯有序生产。工艺革新是企业破局突围、抢占市场的核心举措。为破解产业瓶颈、补齐品质短板，2025年，企业主动布局智能化升级，投入千万元级资金引进高清数码喷墨印花系统，彻底打破传统工艺颜色单一的限制，实现花色无限制定做，高清细节精准还原，产品精致度、层次感、质感观感实现质的飞跃，核心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所产地毯销往全国各地。目前企业已建成全链条生产体系，形成了一体化、规模化、智能化的生产格局，生产线满负荷投产运行后，日产地毯可达15000平方米，产能释放效能持续攀升，规模化生产优势充分彰显。纳博地毯于2023年5月落地运营，是东风县重点培育的科创型轻工制造企业，主营高端印花地毯的研发创新、智能制造与全域市场运营。凭借持续的创新迭代与稳健的经营布局，2024年企业实现产值5300万元，2025年产值攀升至7100万元，形成了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发展态势。吉林省纳博地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强：
3: 今年上半年企业实现产值2600万元，预计今年年底我们将努力达到7000万元。

0: 2025年，我们公司将实现产值1亿元的目标。
1: 这次的燎原要闻播送完了，节目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在明朝杀一个人很难吗？答案是不难。拍黑砖打闷棍，路上遇到劫道的，手脚利落的，也就一根烟的功夫。但要合法的杀掉一个人，那是很难的。因为啊，大明是法治社会，彻头彻尾的法治社会，这绝对不是开玩笑啊！只要熟读这些攻略，就算你在明朝犯了死罪，要想不死也是可能的。比如说啊，你在明朝犯了法啊，也就是杀了人，那就要定罪；运气要是不好，定了个死罪，就要杀头。但是呢，暂时别慌，只要你没干造反之类的特种行当，那就不会马上被推出去杀掉，一般呢都属于秋后处决。有人就会问呢，秋后处决不一样是处决吗？不过是多活两天而已呀。确实是多活了，但只要你方式得当，就不只是多活两天。事实上啊，根据记载啊，最高记录是20多年。之所以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是因为要处决一个人必须经过复核，而在明朝呢，复核的人不是地方政府，也不是最高法院大理寺，甚至不是刑部部长，唯一拥有复核权的人是皇帝。这句话的意思是啊，无论说你在哪里犯罪，市区、县城乃至边远山区，无论你犯的是什么罪，杀人放火或是砸人家窗户，而且呢，无论你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还是王侯将相，只要你犯了死罪，除了特殊情况之外，都得层层报批，县城报省城，省城报刑部，刑部报皇帝，皇帝批准才能把你干掉。自古以来呀，人命关天呢，批准的方式是打勾。每年呢，刑部的官员会把判刑定罪的人写成名单，让皇帝去勾，勾一个杀一个。但是啊，问题是啥呢？如果说呀，你的名字在名单上，无非呢也就是让皇帝大人受累勾一笔，秋后就拉出去砍了，怎么可能活20多年不死呢？接下来说不死攻略啊，死缓20多年的奇迹起源于皇帝大人的某种独特习惯。我们要知道啊，皇帝大人在勾人的时候并不是全勾，每张纸上呢他只勾一部分，经常会留几个。此即所谓君临天下慈悲为怀，皇帝大人是神龙转世，犯不着跟你们平头百姓计较，少杀几个也没关系。但是要把你的性命寄托在皇帝大人打勾上，实在太悬，万一他哪天心情不佳，哎，全勾了，那你也就没辙了。所以呢，要保证活下来，必须得另想办法。这就要说不死攻略第二了啊，相对而言，攻略二的生存几率要高得多，当然成本也高得多呀。攻略二同样起源于皇帝大人的某种习惯，日理万机。要打通攻略二，靠运气啊，那是没戏的，必须得先买通一个人，但这个人呢，不是地方官员，也不是刑部，更加不是皇帝啊，而是太监。皇帝大人呢，从来不清理办公桌，也不整理公文，每次死刑名单送上来，都是往桌上一放，打完勾再换一张。毕竟啊，我国幅员辽阔，犯罪分子呢一点不缺，动不动几十张勾决名单，今天呢勾不完，放在桌上等明天批。但是皇帝们绝对不会想到啊，明天勾的那张名单并不是今天眼前的这张，玄机就在这儿啊。既然皇帝只管打勾，名字太多又记不住，索性呢就把下面名单挪到上面去，让没出钱的难兄难弟们先死，等过段时间呢，看着关系户的那张名单又送上来了，就再往下放，周而复始。皇帝不批就不能杀，就在牢里住着，
反正呢是管吃管住啊，每年呢全家人进牢过个年，吃顿团圆饭，哎，不亦乐乎。

0: 而能干这件事儿的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而且呢这事儿啊没啥风险，也就是把公文换个位置，又没拿走，皇帝发现了也没话说。但这件事儿啊也不容易，因为能翻皇帝公文的大都是司礼监，能混到司礼监的都不是凡人，很难攀上关系，而且呢收费也很贵，就算买通了，万一哪天他忘了或者下去了，该杀还是得杀。无论费多大功夫能保住命，那还是值得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啊，这些攻略不适用于某些特殊人物，比如谁呢？袁崇焕，工作干劲儿极大，喜欢打勾，一勾那全勾完，而且呢记性极好，又比较讨厌太监。如果说遇到这种皇帝，那就别再指望了啊。所以说呢，在明代要干掉一个人，那是很难的。之所以说了这么多，得出这个结论，只是想要告诉你啊，袁崇焕的行为有多么的严重。杀个老百姓都要皇帝复合呀，拥有重兵、关系国家安危的一品武官毛文龙就这么被袁崇焕杀了，连个报告都没有，仅此一条即可处死袁崇焕。更重要的是呢，此时已经有传言说袁崇焕杀死毛文龙是与皇太极配合投敌，因为他做了皇太极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儿。这种说法当然是比较扯的啊！整个辽东都在袁崇焕的手中，他要投敌啊，打开关宁防线那就行了，毛文龙只能在岛上看着。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能说他实在是太有个性了。在朝廷里呢，太有个性的人注定混不长。但是袁崇焕做梦也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一份嘉奖。崇祯二年六月十八，崇祯下令痛斥毛文龙专横跋扈、目无军法，称赞袁崇焕处理及时、没有防卫过当，加以奖励。这份旨意说明了崇祯对袁崇焕的完全推崇和信任，以及对毛文龙的完全唾弃。他是这样说的，不是这样想的。按照史料的说法呀，听说此事之后，崇祯是惊惶不已呀。惊惶那是肯定的，好不容易找了个人收拾残局，结果这人一上来啥都没整，就干掉了帮自己撑了八年的毛总兵啊。这脑袋是不是进水了？但是啊，崇祯同志不愧为政治家，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装了孙子。人你杀了，就是骂你他也活不了，索性骂他几句，说他死的该啊，再吐上几口唾沫，这肯定是没问题了。袁崇焕呢非常高兴啊，杀人还杀出好，很是欢欣鼓舞了几天。但是啊，他并不清楚他可以越权，可以妄为，但是却必须满足一个条件，这个条件的名字叫做办事儿。要当都督可以，要取消巡抚可以，辽东你说了算可以，杀掉毛文龙也可以，但前提条件是你得办事儿啊。五年平辽，只要平了什么都好办，平不了嘛，那就办你呗。袁崇焕很清楚这一点，但毕竟还有五年，鬼知道五年之后什么样啊，那就慢慢来吧。但是啊，两个月后，一个人的一次举动就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顺便说一句啊，这个人呢不是故意的。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准备进宫，虽然呢之前曾经被袁崇焕暴打一顿狼狈而归，但现实是严峻的。上次抢回来的东西都用得差不多了，又没有再生产能力，不抢不行啊。可问题是呢，关宁防线实在太硬，连他爹算在内都去了两次了，连块砖头都没能敲回来。皇太极进宫的消息呢，袁崇焕听到过风声，一点也不慌。北京背靠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通往辽东的唯一大道就是山海关，把这道口子一堵，鬼都进不来，所以呢袁崇焕很安心。 关卡是死的，人是活的。苦思冥想的皇太极终于想出了通过关宁防线的唯一方法。这个方法呀，就是不通过关宁防线。中国这么大，不一定非要从辽东去啊，飞不了却可以绕路。辽东没法走，那就绕，绕到蒙古，从那儿进去，那就没辙了吧。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就这样，皇太极率十万军队啊，这里边包括蒙古部落，发动了这次决定袁崇焕命运的进攻。这是一次载入军事史册的突袭。皇太极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华，率军以不怕跑路的精神跑了半个多月，从辽东跑到辽西，再到蒙古。蒙古边界没有坚城，没有大炮，皇太极十分轻松地跨过长城，在地图上画了个半圆之后，于十月底到达明朝重镇遵化。遵化呢，位于北京西北面，距离仅200多公里，一旦失守，北京将无险可守。袁崇焕呢，终于清醒了，但是大错已经铸成，当务之急是派人挡住皇太极。估计啊，是欺负皇太极上了瘾，袁崇焕呢没有亲自上阵，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赵帅教。皇太极同志带了10万人，全部家当，以极为认真的态度来抢东西，竟然只派个手下，率这么点人来挡，太瞧不起人了。赵帅教呢，不愧名将之名，得令之后，率军连赶3天3夜，于11月3日到达遵化，其实很不容易了啊。11月4日出去打了一仗，死了。对于赵帅教的死呢，许多史料上说他是被冷箭射死，部下由于失去指挥导致崩溃，全军覆没。但是啊，我们认为呢，赵帅教死不死不是概率问题，是个时间问题。就那么点人要对抗10万大军，就算手下全变成赵帅教，估计也挡不住。赵帅教阵亡，11月5日遵化失陷。占领遵化之后呢，后金军按照惯例火光冲天，鬼哭狼嚎啊！当然再讲一下，不知是为了留个纪念，还是觉得风水好，清军入关之后把遵化当成了清朝皇帝的坟地，包括所谓的千古一帝康熙、乾隆以及名垂青史的慈禧太后都埋在这儿。几具有名的尸体呢，躺在无数具无名的尸体上，所谓之霸业如此而已呀。最后说几句啊，到了民国时期呢，土匪出身的孙殿英又跑到了遵化，挖了清朝祖坟，据说呀是把乾隆、慈禧等一干伟大人物的尸体乱踩一通。当然啊，由于此事干得不地道，除了个别人说他是革命行为之外，大都骂他，而且呢，骂归骂，从坟里逃出来的宝贝，什么乾隆的宝剑呢，慈禧的玉枕头啊，还是收归收啊。几百年折腾来折腾去，也就那么回事吧。但是遵化怎么样，对当时的袁崇焕而言已经不重要了。11月5日，得知消息的袁都师明白必须出马了，随即率军前往迎战皇太极。11月10日，他到达了京城近郊，刚松了口气的时候，却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原任兵部尚书王洽被捕了，而接替他的人是孙承宗。王洽呢，刚上任不久就下台，实在是运气太差，突然遇上这么一出，打也打不过，守也守不住，只好撤职。一般说来啊，老板开除员工也就罢了，但是崇祯老板比较牛，撤职之后又把他给砍了。关键时刻，崇祯决定请孙承宗出马，任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在这场史称几次之变的战争中，这是崇祯做出的最英明也是唯一英明的决定。此时的袁崇焕呢，已经到达遵化附近的冀州，等待着皇太极的到来。因为根据后金军之前的动向来看，这里将是他的下一个目标，这是个错误的判断。皇太极呢，绕开冀州继续朝京城挺进，情况那是万分紧急呀。因为从种种迹象看，他的最终目的就是京城。但袁崇焕不这么看啊，他始终认为皇太极就是个抢

抢劫的，兜圈子也好，绕路也罢，抢一把就走，京城并无危险。其实啊，这个孙承宗也这样认为，但毕竟是10万人的抢劫团伙啊，所以呢，他立即下令，袁崇焕应立即率部赶到京郊昌平三河一带布防，阻击皇太极。到此为止，事情都很正常，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很不正常。袁崇焕知道了孙承宗的部署，却并未执行。当年的学生，今天的袁都师已经无需服从老师的意见，他召集了军队，开始了一种极为诡异的行动方式。11月11日，袁崇焕率军对皇太极发动追击啊，当然这得带个引号的追击，是只追不击。皇太极绕过了冀州，开始北京近郊旅游，三河、香河、顺义一路过去，所到之处都抢劫留念。袁崇焕呢，一直跟着他，他抢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就这样，袁崇焕几万人，皇太极10万人，共10万多人在北京周围转悠。从11号一直到15号，5天是一仗没打，

0: 袁崇焕在这五天里的表现是有争议的，争议了几百年，到现在都没消停。争议的核心呢，也只有一个，他到底想干什么？大敌当前，既不全力进攻，也不部署防守，到底是因为什么？当时啊，人民群众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啊，袁崇焕是叛徒，不攻也不守，跟着人家兜圈子，不是叛徒那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皇太极在这五天里那是没闲着啊，四处抢劫，抢了又没人做主，郊区居民异常愤怒，都骂袁崇焕。朝廷的许多高级官员也很愤怒，也骂袁崇焕，因为啊，他们也被抢了。民不聊生啊，官也不聊生，叛徒的名头那算是背定了。所以呢，每当翻阅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总会寻找一样东西，那就是动机。叛徒是不对的，要叛变呢，那也不用等到今天。他手下的关宁军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将领全都是他的人，只要学习吴三桂同志把关一交，那事情就算结了。失误也不对，凭他的智商和水平，跟着敌人兜圈之类的蠢事也还干不出来。所以啊，我们很费解啊，费解他的举动为何如此奇怪呢？直到我们想起了三年前他对熊廷弼说过的四个字，才终于恍然大悟：主守后战。袁崇焕很清楚，以战斗力而言，如果与后金军野战，那就算是最精锐的关宁铁骑，也只能略占上风。要想彻底的击败皇太极，必须用老方法，凭坚城用大炮。而这里呢，唯一的坚城就是北京。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必须故意示弱，引诱皇太极前往北京，然后呢，以京城为依托发动反击。11月16日，当皇太极终于掉头冲向北京的时候，袁崇焕当即下令向北京进发。袁崇焕坚信呢，到达京城之时即是胜利到来之日，但事实上啊，命令下发的那天，他的死期已然注定，因为在计划当中，他忽视了一个十分不起眼却又至关重要的漏洞。一直以来呢，袁崇焕的固定战法都是坚守城池，杀伤敌军，待敌疲惫再奋勇出击。哎，从宁远到锦州，那是屡试不爽。所以呢，这次也一样，将敌军引至城下，诱其攻坚，待其受挫后全力进攻，可获全胜。很完美啊，也很高明。如此完美高明的计划，大明最伟大的战略家城里的孙承宗竟然没有想到。当然孙承宗肯定是想到了，他坚持在北京外围迎敌，不想诱敌深入，不想大获全胜，并不是他愚蠢啊，而是因为他不但知道袁崇焕的计划，还知道这个计划的致命漏洞啊！这个漏洞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这里是北京。无论说理论还是实战呢，这个计划都是无懈可击。之前宁远的胜利已经证明他是行得通的，但这一次他注定会失败，因为这里是北京。宁远也好，锦州也罢，那都是小城市，里面当兵的比老百姓那还多，而且呢，位居前线，都是袁都师说了算，让守就守，让撤就撤，不用讨论，不用测评。但是在京城里，说话算数的人只有一个，而且这个人绝对不是袁崇焕。袁都师这辈子什么都懂啊，就是不懂政治。皇上坐在京城里，看着敌军跑来跑去，就在眼皮子底下转悠，觉都睡不好，把你叫来护驾，结果呢，你也跑来跑去，就是不动手，把皇帝当猴耍。现在呢，连招呼也不打，就突然冲到北京城下，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